0: 十五五擘画宏愿勋章，
1: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流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盘。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您在这时间，在周一的早晨，在九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0: 九什么假期？
1: 九三假期，第一个工作日，
0: 迎来了我们今天的早安敦化。
1: 也欢迎大家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0: 嗯，
1: 开启我们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0: 哎，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啊，大家也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您身边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1: 要说在今天的早安敦化的节目当中，
0: 嗯，
1: 能够要分享、想要分享、可以分享的朋友应该很多，
0: 太多了。
1: 对啊，
0: 假期怎么过的？
1: 嗯、
0: 这个假期只属于延边州人民的假期，你怎么过的？
1: 这假期是让人感到如此骄傲，
0: 嗯，
1: 因为它很任性，
0: 对对对对对，
1: 不串休，
0: 不串休，而且这个你的就是你的，嗯、我放的是我放的，
1: 对啊，这个界限分明，
0: 哎，
1: 有底线。才会让大家都觉得彼此相安，相对舒适。
0: 所以说，你知道吗？就是作为这个延边州的人民来讲哈，可能每年更期待这个假期。
1: 对很多朋友，尤其是我们延边州内的朋友们，
0: 嗯，
1: 会在这个假期期间呢，下意识的向身边的或远方的朋友炫耀，
0: 嗯，
1: 九三假期到底意味着什么？
0: 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可能会在这个假期当中呢，去一些普通的假期，大家都会去的一些热门场景，
1: 嗯，
0: 这个时候去呢就没有那么多的人。
1: 对，
0: 嗯，
1: 九三假期其实确确实实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感受。
0: 嗯，
1: 而且在九三假期期间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会充分的感受到，那它是一年当中，冷凉最适度的一个假期。啊，对我们延边州的朋友来说，
0: 嗯，
1: 就是如此。
0: 哎，
1: 往后呢，可能是天气逐渐转凉，没有那么的很好的舒适度，再往前看，炎炎夏日呢，也不会让大家舒服多少。
0: 嗯，
1: 所以这九三假期真的很宝贵。
0: 对，接下来的几段日子当中，肯定不会舒服太多，因为可能啊，
1: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会给大家当头一棒哈，
1: 嗯，
0: 这棒呢就是雨季的来临。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这样哈，就像我搭档曾经说，这个一场春雨一场寒，
1: 秋
0: 啊，对，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场秋雨再过来之后呢，可能真的就是寒冷的一个阶段了。
1: 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其实呢正在悄然发生在我们身边。
0: 嗯，
1: 应该说从气象学意义上来讲呢，可能说那个真正的寒冷离我们很远。
0: 嗯，
1: 但它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远。
0: 嗯，
1: 比如说前阵子我听到一个消息，让我觉得从脚底板就开始发凉。
0: 哎呦，
1: 内蒙古根河，
0: 嗯，
1: 从上个月的这个月的26号吧开始。
0: 嗯，
1: 好像就是已经开栓供热了，取暖期结束是明年的5月31号。
0: 哎呦呦，
1: 真的够冷。
0: 他这个整整半年呢。
1: 半年要多。
0: 哎呀，我看九月份那，
1: 啊，
0: 半年多。嗯嗯。
1: 它是整整是这个整个我们想象不到的一种这个取暖期的一个分布情况。
0: 嗯。
1: 像我们一般都是10月份的15号左右吧。
0: 嗯。
1: 这一年的取暖期开始到明年的来年转过年的4月20号，正常讲是这样的，
0: 嗯，
1: 啊。不过这个根河这个表现让我们感到啊，嗯，只有
0: 羡慕的感觉。

0: 只有没有最冷，只有更冷。
1: 嗯，
0: 确实冷啊。
1: 对，那就是他们这个给气儿早呢，只能说是他们是真正的需要。
0: 嗯，对，没错。
1: 嗯，
0: 好，我们下面时间就从气象角度来说，来盘点和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走势。
1: 是的，走进今天的天气资讯。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1: 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呢，是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达到26摄氏度，其实还是可以的，多云渐晴的一个天气状况哈，偏东风2到3级，这个气温是可以的，现在这个季节。
0: 嗯，非常能够接受的一个气温的数字。
1: 嗯。
0: 而今天夜间就风向大转。
1: 嗯。
0: 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只有12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
1: 温差大差了是14摄氏度左右哈。刚刚我搭档说了有雨，
0: 嗯，对，
1: 今天晚上有雨，
0: 今天晚上有雨，
1: 今天晚上下完了之后，那大家就不要太期待明天了哈，期待明天的一个降温，最高的气温只有18摄氏度，多云转晴。
0: 所以你看，我们说这个寒冷指数一点点在向我们靠近了，不是嘴上说一说，
1: 嗯，
0: 他是真办事儿啊，
1: 嗯
0: 啊，说冷就冷啊，
1: 就这事儿不办也罢。
0: 但这个事儿哈，由不得我们去怎么想啊，
1: 对，
0: 该来的总会来。
1: 来关注一下全省啊，吉林省迎来新一轮降雨。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通化26摄氏度，其他部分地方呢是20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全省大部8到13摄氏度。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呢是全省大部20到22摄氏度，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是5到9摄氏度，
0: 是有9摄氏度。
1: 全省大部分地方呢，三级左右的偏北风哈。九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3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在5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方呢是6到11摸氏度。全省大部呢有2到3级的偏北风或者是偏西风。
0: 没错，从这个温度的变化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要善意的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广大听友们，一定要加件衣服了。
1: 五摄氏度
0: 是时候了。
1: 天哪！
0: 如果您这个
4: 穿短裤呢吗？
0: 短裤没穿，那就有点傻了啊。半截袖可以穿。
1: 哎，你不能这么说。
0: 半截袖可以穿。
1: 对，那半截袖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0: 对，
1: 没准这收音机前就有穿短裤的朋友。
0: 这他管夫人肯定会有啊，这个年轻人火力旺啊，咱比不起，
1: 只能说是人家更年轻，身体更健康，
0: 这个一代更比一代强。
1: 要把你拍在沙滩上是吗？
0: 应该是这样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到及时的一个冷暖自我调节啊。
1: 对，哎，应该问问你这93过得咋样啊？
0: 哎呀，93本来是想要有一个更长的假期，
1: 更完美的假期，
0: 更完美的假期，但当中出点小岔头啊，家有一位亲属，因为他出国嘛，出差，然后这假虽然请了，但没休，我只能是放弃了。
1: 啊，就是请了没休，那就是这假也算请了。
0: 那不算，那不能这么玩啊。经常身边有的朋友跟你这么讲说，哎，晚上吃饭不？啊，一起出去吃饭。哎，不行，我有事儿，
1: 没时间。那我算请完了，
0: 那算请完，你欠一顿啊。这绝对是混不吝的逻辑哈，不能跟这个学员哈，受不了啊。
1: 那你这没休上假这5天干啥去了？
0: 这5天主要是周边走走
1: 啊，
0: 再一个就是说呢，卫生该打扫得打扫。该是收拾收拾，我觉得有一个感受特别好，就是天儿好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晒晒被子是特别爽的一件事情。
1: 在哪晒呀？
0: 啊， 在这个我家里面有一个有一个露台，
1: 哦，
0: 露台上面正好就是
1: 露台上面可以
0: 完全可以舒舒服服的晒上被子。
1: 嗯，
0: 晚间盖上被子都是一股太阳味儿。
1: 那这两天没下雨吗？
0: 没有啊，昨天很晴的。
1: 哦，
0: 啊，对，很晴的。
1: 嗯，
0: 那个晒完被子的那种蓬松感啊，就是哎呀，说不出的好，
1: 有一种被太阳温暖包围的感觉。
0: 绝对是这样，绝对是这样啊。所以这个能要晒被子在这个季节哈，那就抓紧晒。
1: 哎，对，
0: 要不然你看说马上来，
1: 要不然可能这一年当中可能就没有什么机会去晒，
0: 没有，对，没有太好的机会了。
1: 嗯，
0: 晒被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有效的杀死一些这个寄生虫，像螨虫啊，它最怕太阳。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开窗通气啊，晒晒被子，是我们居家生活当中非常不错的一个生活选择啊，很好的啊。
1: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吧，哈，来看一看这个室内都有哪些新鲜事儿。
3: 晨光唤醒敦化，
2: 新闻陪伴清晨，
3: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2: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3: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每周一到周五
1: 早八点到九点，
0: 早安敦化。
2: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一江十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平安开学，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专属交通安全守护指南来了。
1: 这个交通安全守护啊，其实对于小学、中学和大学生同样重要，也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交通参与者呢，也同样重要。
0: 是的。
1: 忽然想到那句话，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哈。
0: 嗯。
1: 刚开始听的时候觉得挺拗的啊，后来越琢磨越有道理。
0: 嗯。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跟我这么讲，他说便宜最贵。刚开始我不理解，什么叫便宜最贵呢？明明是你要是通过这种便宜的一个分享呢，你可以得到一些实质性的获得。
0: 感觉有点自相矛盾呢。
1: 啊，后来就是通过他的解释，觉得这个有道理。
0: 哦，怎么解释的？
1: 你比方说，如果你做事情喜欢走捷径的话，看似是你占到了便宜啊，但是你事后要付出的代价，
0: 可
1: 恐
0: 能
1: 怕要
0: 会
1: 高
0: 更
1: 出
0: 大。
1: 很多，要
0: 哦，
1: 高得多得多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说最浅显一点说，你买东西贪便宜啊。我记得最原先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有一种礼拜鞋的说法。当年我们国家的某个城市啊，不能具体提了，提的话他可能要告我。
0: 你好好说。
1: 那地方他就是做鞋嘛，很有名啊。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做鞋全国有名，但是呢也是口碑差，极差极差。为什么呢？鞋的质量极差，但它就是便宜啊。有的时候这个你买这个鞋穿一个礼拜它就长嘴了啊。如果你图便宜买这个鞋的话，恐怕你得买上好几双，细算下来，真的你没有占到便宜，反而会更贵啊。所以说这个便宜更贵这句话啊，绝对是有道理的，是一种生活经验的
0: 我
1: 总
0: 听你
1: 结
0: 说完之后，我
1: 啊，
0: 觉得可能也是有道理。其实
1: 是
0: 我就
1: 吧？
0: 最最那个，就打一个非常的这个比方哈，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在交通上，你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哈，人都在那排队，或者是这个高速上人都排队，你呢偏走那应急车道，
1: 然后，
0: 方便呀，是吧？
1: 警察就瞄上你了，哎，
0: 你有可能就会为此而付出代价。
1: 说到交通，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气得我肺都快炸了。
0: 哎呀妈呀！
1: 山东警方在进行日常的高速巡查的时候，就遇到这么一幕，有一个老太太开那个就是那个电动车，就是带棚那个四轮电动车，啊，然后就是在这个逆行高速，她从高速出。进高速
0: 他怎
1: 本
0: 么能
1: 身就
0: 上
1: 是
0: 高速的
1: 有问题，然后呢还逆行，警察开车追他也不停，后来追到他了啊，追到他的时候给他就是依法给截停了之后，装糊涂啊，就是哎我的脑子不照，可能当地人说脑子不照就是我脑子不清楚啊，我不识字，我不懂
0: 怎么判断他是
1: 啊，
0: 装的？
1: 那就是警察一截的时候，他马上把这理由就说出来了。我不懂啊，哎，他这警察说你饶了这些司机吧，啊，你饶那些守规则的人吧。我当时能看到，我就特别觉得警察他非常非常无辜
0: 无奈，非常的无
1: 啊。
0: 奈。
1: 如果他是一个不是一个执法者的话，按照他当时那种愤怒指数，我觉得他有可能会有更
0: 过激
1: 激
0: 的
1: 烈
0: 行
1: 的
0: 为。
1: 一种行为表达啊，真的是气得不要不要的。而且这个这个中老年妇女在逆行的时候，一位出租车司机拉着乘客，为了躲避他啊，导致车上乘客受伤，这是事后警方获得的消息。所以说他这个车最后是被截停了啊，他尽管他说那个你饶了我一次吧，哭天抹泪的饶了我一次吧，那个警察也说了你饶了大家吧。你饶那些司机师傅好不好啊？啊，因为你这一次的一个非法逆行，导致的这个出租车司机拉成了乘客受伤，你要负责，而且车辆也要被扣啊！贪便宜哈，图便宜，图近便，走捷径，付出代价就不仅仅是这样
0: 你知道吗？最可恨的就是这种人，就是这种把别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就不仅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把别人的生死也置之度外的。就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说一句不好听的哈，就比如说你要是不想活了，或者是怎么样，你可能你自己去找一个什么什么方法，但是你不要连累别人。
1: 我前天在这个我开车 在从南关市场往南关市场里面那个单行线走的时候，
0: 嗯，
1: 它里面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指示，一个右行线嘛，啊，
0: 嗯，
1: 然后对面有一个骑三轮车的一个大哥啊，就是直冲冲的逆行着冲着我车来了，
0: 嗯，
1: 啊，我没躲他，
0: 嗯，
1: 啊，他说你啥意思？我说你啥意思呀？啊，
0: 嗯，
1: 你逆行，为什么你理直气壮要求我给你让道？
0: 嗯，
1: 我说我特别不明白，
0: 嗯。
1: 他说我着急上厕所，啊，我着急上厕所，我要过去。我说你要过去没毛病啊，但是该怎么去走，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0: 嗯，
1: 我只想提醒你一句，哥们儿，你这种做法可能今后你要吃上大亏。当时我记得他什么也没说，
0: 嗯，
1: 我再也没说什么，开车我就走了。特别可恶的一件事，真的
0: 是，就是碰到这样的人哈，有的时候哈，你明明你就是，其实你，我觉得你是为他好的，
1: 嗯，
0: 但是他自己是感觉不出来的。我就要走，就是横行霸道惯了。
1: 而且我强烈的建议，这种人别搭理他，
0: 嗯，
1: 别跟他交往。
0: 对，
1: 这种人首先心里是完全的自私自利的一个前提，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0: 以自我为中心。
1: 对，
0: 嗯，
1: 然后啊，这种人，但凡这种人潜在当中还有一个心理，就是占小便宜的心理。
0: 嗯，
1: 我们身边一定要远离这样的人。不管他是你的朋友也好，还是亲戚也好，别搭理他。
0: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关注这个交通安全的有关哈。
1: 嗯，
0: 金秋开学，快乐归校，随着学子纷纷返校，上下学高峰车流，人流暴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呢也随之增多了。不同的年龄段的同学的出行方式也不一样，安全认知呢，
1: 嗯，
0: 也不同，需要注意的安全呢，就是细节更是大有区别啊。
1: 今天我们整理了一个小学、中学和大学生专属的交通安全小贴士，通俗易懂，干货满满。希望家长、老师和同学们赶紧收藏转发。
0: 首先啊，就是这个小学生哈，
1: 嗯，
0: 乖乖出行要安全不捣蛋。小朋友们年纪小，反应快，
1: 嗯，
0: 好奇心强，过马路了，
1: 嗯，
0: 容易是这个打打闹闹的，跑跑跳跳的哈。
1: 自控能力
0: 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出行人群。那上下学呢，一定要牢记这几点，做文明安全的小行人。首先呢，就是步行出行的时候要专注走路，你不要跑，不要闹，
1: 别卖蛋儿。
0: 对，
1: 嗯，
0: 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坚决不横穿马路，不翻越马路护栏，不随便的穿梭来往车流，牢记一听二看三通过，仔细的观察车辆，确认安全之后，快速的直行通过，千万不要走到一半突然的折返，加速的跑动，
1: 那是极其危险的。
0: 对，上下车呢，要等车子完全停稳之后，车门打开后再行动。下车前多看后车，这个车后和车侧有没有行人或者是车辆，避开开门的盲区。坐车啊，全程不要打闹，不要吵闹，不要打扰司机开车。
1: 第二点就是远离危险，这些行为绝对不能。做12岁以下禁止骑自行车上路，
0: 嗯，
1: 这个不能啊。平衡车、滑板车、网红代步车，颜值再高也不能在马路上骑。
0: 嗯，
1: 没有安全防护，非常容易受伤。不独自横穿车多的马路，不跟陌生人走，不坐陌生人的车，坚决不坐超载无牌照的黑车和三轮车。
0: 对，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中学生的专属啊，
1: 嗯，
0: 自律出行，拒绝交通陋习。中学生呢，大多是自主上下学，骑车、坐公交是成为日常了。但是很多同学呢，容易图方便、存侥幸，出现逆行、超速、低头玩手机等危险的行为。首先呢，就是自律出行才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
1: 规范骑行啊，严守规则，不飙车，不违规。年龄红线一定要牢记，未满12岁不能骑自行车，未满16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骑车前先要检查刹车、车灯、轮胎是否完好，坏车坚决不上路。骑电动的车子，那么自行车必须要戴好安全头盔，全程靠右侧非机动车道行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超速、不随意变道，杜绝双手离把、并排骑车打闹，在路上追逐飙车的危险行为。电动车不载人、不超员，不私自改装车辆，不拆限速装置，夜间骑车务必开灯，全程专注路况，不玩手机，不戴耳机听歌，分心一秒危险就会近一分。
0: 还有就是公共交通哈，文明乘车，规避风险。坐公交、地铁的时候呢，自觉排队的候车，不拥挤插队，等车上 的人下车之后再有序的上车，上车后呢站稳扶好，不倚靠车门，不堵塞这个安全通道，上下车呢多观察周围的路况，下车之后呢快速的离开站台，不要在路口啊车流旁边去逗留闲聊，坚决拒绝超载的面包车、无资质的黑车、非法营运的三轮车，绝不坐问题车。
1: 大学生其实呢也需要提醒一下，独立出行要筑牢安全防线，首先要说校园周边骑行的事情，拒绝侥幸啊，规范通行，校内校门口电动车、共享单车车流密集，骑行务必要规范，戴好头盔，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车辆规范停放，不占用消防通道、人行横道和出行入口，严禁无证驾驶机动车、超标电动车、改装报废车辆，坚决不骑不上路。
0: 是的，校外出行呢就是要认准正规的车辆，坚决拒绝黑车日常出行，返校放假出行优先选择公交、地铁、正规的网约车和出租车，坚决不坐无牌无证超载的违法营运黑车，不随便的搭乘陌生人的顺风车，还有就是告别出行陋习，守住安全底线，过马路不低头刷手机，不戴双耳耳机，避免听不到车辆的鸣笛，忽略突发的路况了。那还有呢，就是不翻越护栏，不横穿快速路，不抢行斑马线，别跑车，别抱着这个车一定会让着我的一个侥幸心理哈。
1: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做广告，广告之后将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共同分享，我们稍后再见。
0: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

0: 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8: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9: 妈，
5: 哎，
9: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8: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新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整。
4: 好，听众朋友，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两个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些国内外的新鲜人和新鲜事儿。
5: 没错，首先跟大家分享来自新华社的

0: 热搜推送的内容，就是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11月1日起开始施行了。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公布了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博物馆应当基于本馆的性质和任务，制定藏品入藏标准，取得藏品前应当组织专业人员对藏品的真伪和价值进行鉴定评估，确定是否符合本馆入藏标准。国有博物馆应当严格履行藏品退出馆藏的规定程序。
1: 嗯，
0: 这个事儿跟前阵子那个事儿有关系啊。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哈，早应该这么做呀，对吧？
1: 就是不出什么事儿的时候，可能就是还会差一些。
0: 你想想，人家那些哈，就是花了大量心血，
1: 嗯，
0: 抱着赤诚之心把藏品拿出来捐给你，
1: 嗯，
0: 然后你呢，却把真的说成假的，还偷偷的把它搞出博物馆，最后变成自己的私品，真的是其心可诛啊。
1: 哎，好了，下面的时间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哈，就是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买机票的时候，比如说我是提前一个月买机票，提前一个月买机票呢，我可能中间有什么什么问题，然后我就这个
0: 你像你说这种情况经常会有，
1: 会需要改签，
0: 经常会有，
1: 这个
0: 尤其是
1: 非常的大，就是特别是你买的这个特价票的时候，就是打折票的时候，
0: 我就觉得尤其坐飞机改签的时候特别多，
1: 对、
0: 啊、
1: 它这个费用而且会非常的大，
0: 嗯，
1: 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它这个标准，
0: 嗯，
1: 就是一天一个样，或者是一时一个样，就这个标准就一个航空公司一个样、
0: 对，这个确实这样。
1: 对，就是、
0: 我说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抱怨，尤其你那个燃油费附加那一块啊、
1: 对对对，
0: 它真的是让你觉得特别闹心。
1: 对，就是不一样。但是啊，现在要说的呢，就是这个机票的退改新标准计划年内出台，它具体的新标准是什么样的，能解决我们哪些问题？
0: 至少目前来看哈，铁路方面做得非常好。
1: 哦，
0: 真的非常好。
1: 它就是有相关的标准，它是。它基本就是就是一个标准下来的。
0: 你看看，那就是一把尺子量到底。
1: 对，它不会说这个沈阳铁路局或者是哪儿铁路局是不一样的哈。
0: 对，
1: 没有的，就是完全只要是铁路的，就是一个标准下来的。
0: 我们下面时间要夸一夸铁路部门啊，这个不看人下菜碟。
1: 最近铁路部门也是出了一些。
0: 然后呢，就是尽量就是为大家的出行多一些方便哈。退改的时候呢，非常有规则可循。
1: 对，
0: 啊、
1: 比较人性化。
0: 没那么不靠谱。
1: 对。
0: 抛开一些主客观因素，航空部门也应该加把劲儿努力。其实乘客出行啊，这个尤其改签这个事儿，真的是挺消耗大家的精气神的。
1: 是的，来看看啊，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痛点，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还有就是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前置告知啊，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避隐蔽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其实说到这个就是他的那些就是费率啊，什么什么限制条件，其实有没有？
0: 有。
1: 但是，就是这个页面，
0: 我跟你讲，
1: 你很难去找到。
0: 对，这个刚才你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个买保险的朋友深刻的体会哈、你买保险的时候啊，他是求爷爷告奶奶让你买，对吧？一旦说你这个保险也买了，你真理赔的时候，他就会给你找出一些你看不清看不懂的小字儿啊，这个是真的挺窝火的一件事情。难怪有人抱怨说保险是个好东西，但是就怕某些人把这个行业做烂了，
1: 不要钻这个空子啊。
0: 我们再看看大聪明的故事。这个看这条推送内容哈，我就忽然哈，这个场景它应该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不陌生。我记得前一阵子在单位楼下遇到同事呢，他这个上下班的时候啊，就女生为怕晒嘛，不是吗？他戴那个遮阳的那个面罩还是什么？我
1: 就是一个口罩，只不过是就露俩眼睛，
0: 哎，对，
1: 就是那个，
0: 对。

0: 我跟你讲啊，给我吓一跳，离大老远跟我打招呼，给我吓一跳，真的，我不去那是谁啊？真的，啊，捂得还真挺严，真就露俩眼
1: 你知
0: 珠，
1: 道吗？我也那样，就是
0: 你也这样？
1: 不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也是露俩眼睛，但我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就是当我露俩眼的时候，我谁也不打招呼，因为我就是怕别人认不出我
0: 你是不是就是为了那啥戴着面罩了？
1: 来。对，我就
0: 哎。
1: 是晒一天嘛，然后我就露俩眼睛，然
0: 但
1: 后我
0: 是，
1: 谁也不打招呼。
0: 这时候我忽然有一个担心啊，就是你正常交通出行的时候，包括你开车，包括你骑电动车、自行车的时候，一旦出了状况的时候，警方在确定证据、人员的
1: 哦，
0: 时
1: 它就
0: 候，
1: 是口罩儿。
0: 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遮蔽性的，
1: 再一个，
0: 存
1: 开
0: 在
1: 车
0: 遮
1: 的
0: 蔽
1: 时
0: 性。
1: 候是不需要戴的。
0: 啊，我看戴过的，有戴过的，真有，
1: 有吗？
0: 极少数，
1: 但是
0: 但是
1: 开
0: 确
1: 车的
0: 实
1: 时
0: 是
1: 候
0: 有。
1: 戴那个东西多闷啊，本来其实它就闷。
0: 你看看，
1: 就
0: 自己都
1: 是
0: 说了，
1: 走路的时候、爬
0: 自打
1: 山的
0: 自
1: 时
0: 招
1: 候，走路的时候、爬山的时候，就是暴晒在外面的时候是需要戴这个东西
0: 你
1: 的。
0: 们有没有想过哈？这个你表面上看你是怕晒黑了，怕这个长这个什么黄褐斑什么一类的哈，你是为了爱护它，但有没有想过皮肤它也是需要呼吸的，真的，
1: 他就是在屋里边的时候随便呼吸啊，也没有说不给他呼吸的时间
0: 就在
1: 啊。
0: 外面一定要遮起来，
1: 对啊。
0: 啊，像这个这样的大聪明其实不少，呵呵。近日这个天津有四名男子蒙着面啊，驾驶摩托车在这个蓟州区城区炸街扰民，炸街的事儿在哪儿他都不
1: 都有。
0: 受待见啊，特烦人啊，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接警之后，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交管支队立即巡线追踪，快速锁定车辆轨迹。你带啥都不好使，是吧？将四名违法驾驶人抓获归案。四人本想着蒙面以躲避查处，最终呢，还是被交警成功查获。所以，不要在警方面前当这个大聪明啊！确确实实，你这个。达不到你想要隐藏的一个目标
1: 哎，
0: 啊！
1: 是这样的。
0: 你真是有问题的话，循线追索，就现在的天眼一开，无处遁形啊！别当这样的大聪明
1: 哎，
0: 啊！
1: 是的，其实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这个面罩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啊。我就是接孩子放学的时候有见过，就是可能不光是为了防晒或者是保护皮肤，有的人戴这个面罩呢是为了好玩儿。再说的狠一点呢，他有可能是想恶作剧。
0: 有点小阴暗心理啊，
1: 就真的，我在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就，他有个同学戴了个这个面罩，这个面罩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它不是说正常的口罩的那种，它是就是一个套头的那个东西，就是你可能在电影里面见过哈，就是可能这个他可能要干不好的事儿时候戴一个黑色的，你知道吧？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吧？
0: 是
1: 但它那个不是黑色的，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人面，
0: 的，
1: 就是你戴上它之后就是这个人了，
0: 哦，
1: 有可能是个明星，有可能是一个是一个是什么什么样的图案，就是特吓人，你知道吗？后来。就是可能大家都对这个事儿，可能都是我这种心理哈，可能就是有家长或者是举报啊，怎么样，然后就是学校明令禁止的这个事儿。当时我就想，哎，禁止的好，要不然真的就是心慌
0: 对
1: 慌的
0: 吧？
1: 那种感觉。
0: 我记得还看过当年成龙先生拍部电影《
1: 对，
0: 警察
1: 我
0: 故
1: 想说这个
0: 警察故事三
1: 嘞，
0: 》，里面那个帅哥谁？
1: 吴彦祖。
0: 哦，对对，吴彦祖，他就是戴着面具，作案嘛，是吧？做尽了坏事，尽管他的父亲是警方的一个高级管理人员，也保不住他，对吧？你犯到了，所以是这个我觉得应该好好的揣测一下，包括当事人要揣测一下这样的一种，这样一种心理。你甚至可以参考一些犯罪心理学啊。正常来说，人还是要更阳光一些好，
1: 对，就
0: 对吧？
1: 是
0: 阳光一点。
1: 除了那些
0: 除了
1: 爱
0: 就
1: 美
0: 是，
1: 的女士之外。
0: 除了那个真的是想要跟朋友开玩笑哈，那个另当别论。确确实实，我就想吓唬甘露一下哈。过后
1: 那
0: 一
1: 也不行。
0: 过后一看，哇，原来是中阳，算了，就吓就吓就吓一吓吧。
1: 好了，接下来时间来继续关注这事儿哈，这是浙江公安的视频号，保护手机和偷手机的。

0: 竟是夫妻二人，就一唱一和呗。
1: 这个怎么就刚才跟我说那个便宜最贵的拗口啊？
0: 这
1: 个说不明白。
0: 这是在浙江台州。徐先生呢是骑电动车带着家人外出散步。停车时呢，发现旁边一辆电瓶车上啊，车主把这个手机遗落在车上了。它是电瓶车上啊，不像是在车里哈、啊，就是完全暴露在外面的。徐先生好心将这部手机呢放进了车主的电动车的车筐当中，妥善的收好，避免手机掉落丢失。你看这徐先生真不错哈。没想到的是，几分钟之后啊，徐先生的妻子呢吴某过来取自家的电动车，看见车筐里的这部手机，一时啊贪念上头，趁四下无人呢顺手将手机给拿走了。监控还完完整整的还原了事件的真相哈、啊、完整的事件。那保护手机和拿走手机的竟然是夫妻二人，涉事女子呢被警方抓获，目前呢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其实你知道我想的一个事儿，你知道有一句话，我知道就一句话，我觉得放在这儿不知道准不准确哈、就是就是也不太好听哈，就是鱼找鱼，虾找虾，什么什么乌龟怎么哈，
1: 这还真不是。
0: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可能不是一路人，三观不正，就是三观不一样，
1: 这有可能会真正影响到他们今后的婚姻。
0: 对，我也在想。
1: 我忽然想到了当年赵本山的一个小品的经典的一个台词。同样是两口子，做人的
0: 差距咋就这么大？
1: 咋就这么大呢？这就是现实当中的一个真实写照、啊。
0: 对。
1: 你说老公，做好事情啊，老婆，想要做死自己想要贪便宜的事情，结果两个人南辕北辙。这个事儿啊，哎呀，
0: 但是如果说你要这个事儿，徐先生做完了之后哈、
1: 嗯，
0: 就是如果说真的有这个过路人有一时贪念的人把他偷走了，其实我觉得哈，可能就是这么说的话哈，倒不是说算是情理之中，就是这样的事儿肯定会有可能会发生、但如果说要是他妻子拿走的话，这样的事儿发生的几率我觉得会很小，几乎不会有。
1: 那是
0: 因为
1: 天雷滚滚的概率，
0: 就是同频共振的人在同频在一起。
1: 对，
0: 就是他是这样的人，那他媳妇儿可能也是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是可能我觉得他这个婚姻保不住。
1: 悬。
0: 哎，
1: 我们下面说说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啊，要做到该出手是就
0: 出
1: 手。对啊，最近是有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受保护的动物白鹭啊，就是白皮鹭受伤了。这不听管束，野生动物，但凡是小动物啊，它首先有一个强烈的自我保护的一个行动啊。那警方也没惯着它啊，这个时候真的是要该出手时就出手。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一只受伤的白皮鹭在被救助的时候啊，不停地张嘴试图啄咬这个救助的人员。民警见状，轻轻地按住它的喙，就它那个嘴巴啊，上演手动闭麦。你别叭叭了，小嘴巴闭起来。有网友说，有困难找警察，警察叔叔
0: 有
1: 的
0: 是办法。
1: 这个视频啊，我看了好多回。他特别特别的写意。那个警察叔叔上去啊，手也不是很狠，非常温柔的捏住他的小嘴巴。
0: 闭嘴吧你。
1: 然后他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0: 是的，但是这个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它毕竟是在野外生存嘛，会有一个自身的一个自我保护意识。
1: 没错。好了，说了这么多，聊了这么久、也到了我们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歇一歇的时候了。短暂的休息，我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接着聊。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五大曝光，驾驶证被吊销仍驾车，行政拘留7日，罚款2000元。

0: 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第一款，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8条，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以及记分达到12分的，不得驾驶机动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交警叔叔提醒广大市民，对于驾驶证被暂扣或吊销的驾驶人，应当严格遵照法律法规执行，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更不要企图以欺骗、造假等方式蒙混过关。如果你已不再具备驾驶资格，请不要驾驶机动车上路。同时，如果身边亲友驾驶，请务必监督，及时劝阻。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交通案例：男子在高速快车道急刹停车，表示后车司机肯定在骂我。2026年7月13日，湖北汉蔡高速，戴某驾驶一辆黑色越野车在快车道行驶，经过西湖服务区匝道口时突然减速停了下来，导致后车不得不紧急刹停。当时路面上车流量较大，十分危险。经查，戴某高速公路驾驶经验较少，行至事发地点时，同车人说想进服务区休息一下，戴某未加思索就停了下来，想择机右转进服务区，而他也却如自己所说，开高速比较少，竟然还问交警，要是我直接插过去算不算违章呢？经交警批评教育后，认识到错误的戴某表示，我觉得后车这个司机肯定要骂我。最终，戴某因在高速上违法停车被依法处罚，同时驾驶证记9分。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切记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设置好导航，了解沿途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位置，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时，至少提前2公里变道至右侧车道，切勿在临近路口时临时起意急刹减速强行变道。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

0: 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知道了，
7: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2: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9: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2: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9: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2: 青春不散场，
13: 快乐不打烊，
14: 快乐。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雨。
0: 上午好，哎，今天是2026年的9月7日，又是新的一天哈。然后咱们也是刚刚结束了快乐的93假期，
1: 没错。那么今天呢，也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就是白露。
0: 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这两天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啊，这个气温也越来越低了啊，早晚的温差也越来越大。
1: 对。
0: 那么当太阳到达黄经165度时，便迎来了白露。此时昼夜温差逐渐加大，水汽遇冷，在地面和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露珠，在清晨的阳光照耀下，宛如珍珠般闪耀，美不胜收。
1: 嗯，
0: 暑气收尽，秋意渐浓，一朝白露至，天地换新颜。
1: 确实啊，从那个今天早上就感觉到这个温差了，我就直接换上了长袖。
0: 对，就像你们这个都出去旅游的哈。
1: 对，
0: 这个
1: 原来这个温差
0: 感受不到。
1: 我在外地的时候还在开空调呢，然后一回来的时候就得换上长袖了。
0: 是，就所以说嘛，你们都感受不到，像我这个在。

0: 家蹲了5天的人，就明显能感受到这个温差变大了哈。像平常晚上的时候还得开窗户睡觉，现在晚上已经开不了了，太冷
1: 对，
0: 了。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如果晚上太晚回家的话，就是只穿一个这什么球衣就不行了，就得加外套啊。但是中午的时候又特别晒，特别热。像昨天中午出去溜达了一圈，然后就晒得浑身都是汗啊。然后一到晚上回去又开始嗷冷，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出行的时候。
1: 带一个外套。
0: 对，那么作为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的到来正式为盛夏画上温柔的句点。清风褪去燥热，晨露凝结草木，山河清透，万物安然，温柔的仲秋缓缓铺展而来。俗语有言呐，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时节，昼夜温差骤然加大，白日暖阳和煦，晚风清冽微凉。清晨水汽遇冷凝结，化作颗颗洁白剔透的露珠，散落于花叶田野之间。那
1: 不
0: 么，
1: 同于这个立秋的含蓄啊，处暑的这个余温，白露是真正意义上的入秋，燥热呢彻底消散，天高云淡，风清月明，世间万物皆染上清雅温柔的秋韵。我感觉现在的气候是最舒服的，
0: 对，
1: 因为立秋的时候还有点凉。
0: 是，反正现在。总体来说还可以，但是也是提醒我们，这个正是咱们这个短暂的夏天终于结束了
1: 终
0: 哈。
1: 于结束了。
0: 入夏这么费劲，从7月份开始咋入入不进去哈，这才没2个月呢，秋天就来了
1: 感觉马上就要立冬了的感觉。那么民间呢，素有收清露的传统，古人视白露为天地精华，清晨收集草木露珠，寓意清新润燥，岁岁安康。那饮食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要清润防秋燥。秋季肺气旺盛，易口干、肤干、干咳，日常可以多吃一些梨、银耳、百合、蜂蜜、莲藕等温润的食材。而且呢，大家一定要多喝一些温水，少吃辛辣生冷的食物，多吃素，那么滋养身心。作息呢，也应该静心养元气，秋气收敛，以早睡早起平复心绪，远离熬夜内耗，放缓生活节奏，顺应节气收敛心神，养足精气，安稳度过秋日。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啊。白露名字美，时节更美，美在蓝天如洗，美在秋水如碧，美在露珠如玉。大地秋意渐浓，风物悄然更迭。那么，白露白茫茫，谷子满田黄。北方的谷穗早已缀满饱满的颗粒，垂下沉甸甸的头；江南的稻田则铺出无垠的金浪，翻涌出丰收的序章。桂花扑鼻，瓜果飘香，晶莹的葡萄，透红的苹果，脆爽的梨子，诱人的龙眼，积攒了一个夏天的甜蜜，即将绽放在舌尖之上。白露时节，民间素有收清露、饮白露茶、酿白露米酒等传统。时至今日，各地习俗或许有些转变，但它们承载的适应自然、珍惜当下的智慧内核，仍继续温润着我们的生活。在这个宜人的季节，愿你从容不迫，继续向前，去领略生机勃勃的金秋美景，属于自己的饱满与芳香。

0: 好的，继续让我们来聊一聊新鲜的资讯啊！近期网友有朋友回复哈，说这个手腕发白变糙是绿光照的，智能手表会损伤皮肤吗？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最近不少长期佩戴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网友发现，手腕上被表体覆盖的一圈皮肤明显发白、发干、粗糙，有的甚至发硬、增厚，看起来像提前老化。一时间，心率传感器绿光导致光老化、手表漏电灼伤皮肤、机身发热、低温烫伤等说法在社交平台广泛流传。很多智能穿戴用户开始担心，这个表啊，到底能不能放心戴？手腕皮肤变白变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日常佩戴又该注意什么？
1: 好，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智能绿光、漏电、低温、烫伤三种传言，逐一跟大家澄清一下。首先呢，就是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加速皮肤的老化。智能手表的背面呢，心率传感器会发出约525的这个绿光，通过光电容积法测量这个脉搏。有人担心呢，这种光长期打在同一块皮肤上，会不会像晒太阳一样造成光老化？那么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呢，造成皮肤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呢，是日光中的紫外波段 UVA 和 UVB， 那么它们可以导致晒伤、光老化，甚至诱发皮肤癌。近年来呢，虽然有研究发现，可见光中某些波段是在高剂量，那么长时间照射下对色素产生影响，但是这类波段呢，集中在短波蓝光的范围。至于智能手表传感器发射的绿光，目前呢，尚没有直接的科学证据证明会导致光老化。
0: 那么第二种谣言是手表漏电，电流刺激灼伤皮肤。智能手表采用低压锂电池，正常工作电压在3到4伏多，皮肤表层角质层在干燥状态下，电阻很大，低压电源不足以造成明显的电灼伤。更关键的是，如果真存在漏电，佩戴者会第一时间感受到局部的刺痛或麻木，这是一个急性的感知过程，不可能表现为慢性长时间的皮肤逐渐变化。最后一个这个谣言是机身发热导致这个低温烫伤。低温烫伤通常需要长时间的接触44摄氏度以上的热源，智能手表正常工作时机身温度远达不到这一阀值，且手表与皮肤之间并非持续密闭的高温接触状态。目前没有临床证据表明正常佩戴会导致低温烫伤。那么最后这个澄清完了，说啊，这个手腕的发白变糙或许是皮肤问题，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与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两类皮肤问题。原因一，过敏性接触性皮炎，这个过敏性接触性皮炎是迟发性的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环、致敏物质后，免疫系统产生炎症，急性期发红瘙痒，慢性期可遗留色素减退，表现为皮肤发白、角质增厚，是皮疹的经典病因。
1: 我感觉这个就是应该是大家比较好理解的吧。
0: 对，
1: 像是那个一些爱运动的朋友，他们我看到他们就是经常佩戴这个手表，而且平时也不摘，那在他们这个洗手啊还有洗澡的过程中肯定会接触这个表带儿。
0: 对，我之前戴的时候就是也有这种发痒的时候。什么时候会发痒？就是在运动之后，剧烈运动之后手出汗了之后，他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接触性皮炎。他可能咱们的这个产生的汗液与它这个机身发生了一些反应哈，就导致这个手腕就特别刺挠哈，然后所以现在就几乎不咋戴了。
1: 就是可能是它的这个表带和表背中有某些的低分子量化这个低分子量的化学成分吧，比如说像这个金属铬，还有这个橡胶成分、染料、粘合剂中的残留物，它们可以作为半抗原渗透到皮肤内部，刺激免疫系统，所以产生了一些致敏反应。
0: 对，
1: 而且发现就是戴时间久了它还会变红。
0: 像这个金属镍、铬过敏啊，这个镍是人群高发致敏的金属。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普通人群镍过敏患病率超10%，而手环是仅次于耳饰的镍接触暴露来源。另外，还有病例证实，手环表扣中的铬元素也可以独立诱发接触性皮炎。 长期的颞过敏皮炎消退后，还会出现接触部位局限性白斑，直接对应手环下方皮肤发白的表现。也有早期的病例记录，金属表扣镍成分会造成水泡型急性接触性皮炎。哎呀，
1: 嗯，
0: 确实是啊，
1: 听起来很严重
0: 啊。但是这个就也得注意吧，你这玩意儿它不好说啊。你像有些人这个免疫力低的时候，对啥都过敏。
1: 对
0: 啊，像包括很多人戴那个首饰，平常戴的时候啥事没有，但突然有一天戴着就开始这个首饰。还有这
1: 过敏了，
0: 对这个脖子这一圈，还有这个戴手链这一圈，都突然会过敏啊，跟人体的免疫力有关系。
1: 是的，像那个比较多的就是一些朋友对于不是银的这种首饰过敏。
0: 对，有的我之前看过一个这个影视剧，说这个金过敏。
1: 哦，金过敏
0: 啊，有这个非常特殊，就是他当时是怎么形容的？就是金子的那个微量金元素，因为它带的太多了，然后它就是身体在吸收这个金子这个部分的元素，然后它就会导致急性的过敏。
1: 嗯，
0: 然后当时在那个影视剧嘛，他就是哎呀，我不舍得摘，不舍得摘，最终就特别严重哈，啊，反正就也是让人这个咋说呢？
1: 挺无奈的，所以
0: 幸福的无奈
1: 是。那么原因二呢，就是刺激性的接触性皮炎。相较于过敏，刺激性接触性皮炎是绝大多数人这个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核心原因了。那么甚至不需要具有过敏体质即可发病，就像是手环紧密贴合手腕的时候会形成密闭温热汗液蓄积的局部微环境。长时间的密闭呢，会让手腕角质层过度水合，直接表现就是皮肤浸渍发白，角质层呢吸水后皮肤屏障脂质结构破损，防御力也会大幅的下降。再加上这个结痂表带还有表壳日常活动的持续摩擦，局部压力形成密闭潮湿的浸渍，还有机械的摩擦双重损伤，日复一日呢也就形成了慢性累积刺激性的皮炎。那所以说就是像是咱们在洗手和洗澡包括游泳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先把这个手环摘下来。
0: 嗯
1: 嗯，
0: 但是哎呀
1: 又想记录。
0: 对，又想记录。
1: 对，
0: 然后又不想这个给它摘了哈。
1: 对，就是说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可以适当的摘一下。
0: 是的，
1: 嗯，
0: 咱们得综合去考量这些原因哈。
1: 对，
0: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聊哈。那么如何避免皮肤损伤呢？智能手表本身并非皮肤杀手，关键在于怎么戴啊。首先就是学会定位过敏源，如果皮肤改变仅出现在表带的接触部位，可能是表带成分过敏，像金属啊、橡胶或者粘合剂。如果确诊镍铬金属过敏者，可以更换尼龙、织物、纯硅胶非金属表带，避免金属表扣直接贴肤。丙乙酸酯过敏人群可以去除额外的贴膜和保护壳啊。第二点就是及时清洁透气啊，运动后应及时取下手环，用清水冲洗腕部并擦干，避免汗液长时间停留在皮肤与表带之间。表带也该定期的清洁，去除汗渍和污垢，每日预留一小时以上不佩戴手环，破除密闭潮湿的环境啊。这个就可能比较适用于我，就平常就爱出汗，而且总运动的情况下就得经常把这个东西摘一摘哈。
1: 是的，还有就是洗手洗脸的时候呢，大家也尽量摘下手环，避免这个清洁剂残留进入表带的缝隙，刺激我们的皮肤。还有一定要根据场景调整表带的松紧，静止或冬季可以稍紧一些，运动或夏季闷热潮湿环境下呢，应调松至这个能插入一根手指的程度。这样的话，既不影响心率、血压等传感器的数据稳定，又能减少压迫和摩擦，让汗液有空间蒸发。
0: 那么如果已经导致了皮肤受损，如何处理呢？首先是屏障修复啊，皮损处外用保湿修复乳，比如说神经酰胺类的、凡士林类的，修复破损的角质。慢性增厚的粗糙，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温和角质的调理药膏。第二点就是及时就医，如果说皮疹反复瘙痒、白斑持续不消退，建议前往皮肤科做斑贴试验，精准明确致敏源，以便筛选手环和表带的材质。不必因为几条网传说法就对智能穿戴设备敬而远之，也不要对皮肤发出的早期信号视而不见， 了解原理，认准正规诊疗，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智能手环还是健康生活的好帮手啊。网友也说哈，之前我也有，就是戴太紧了挤压的，后来每天都摘下来洗干净手腕晾干，然后腕带稍微松一下就解决了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手环买回来了，换了三次不同材质的表带，每次都过敏性皮炎，发红长红包，掉皮发痒疼，实在不行了换成头绳了啊。虽然说湿的不舒服，但是特别好用，不会出现任何过敏之类的这个症状啊。
1: 嗯，还是非常聪明的。
0: 是的。
1: 然后还有的网友说，这个戴了8年的人路过一点事儿都没有，还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根据个人的肤质，
0: 因人而异哈。所以说像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哈，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这个及时的调整哈。
1: 嗯。
0: 好的，让我们来继续来聊哈。有网友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啊，交通运输部回用 ETC 到底该不该取消啊。近日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的官网留言，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认为存在诸多不便，比如说这个需要专门安装车载感应设备，耗费时间人力与物力，设备一出现故障更换维护繁琐啊。对此交通运输部回应，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此外，目前正在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携通行模式。那么 ETC 该不该取消呢？面对全网热议，交通运输部没有简单肯定或否定，而是把多元选择明明白白放到公众的面前，并亮出新技术试点推进的清晰路径。
1: 那么为什么不能直接取消 ETC 呢？大家需要知道啊，14五以来呢，我国高速公路 ETC 用户已经达到了2.4亿。正如交通运输部回应所言， ETC 具备鲜明的公共服务属性，对待一项涉及上亿用户的技术，任何一刀切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那么不取消不等于不听劝，交通运输部就手机加模式的介绍恰恰是有的放矢。这一模式呢，不是热搜倒逼出来的对策，而是早已布局的探索，引入新技术补充是大势所趋。
0: 嗯，其实根据这个网友的热议啊，在现实中我们确实有两个问题需要去正视，其一是高速收费站通行效率有待提升，拥堵情况时有出现，影响出行体验，其二是 ETC 服务有待优化。网友吐槽，办理捆绑业务注销流程繁琐，扣费通知滞后，异常扣费申诉耗时长，设备故障维修不便，很多槽点并非 ETC 技术本身缺陷，而是服务链条上的疏忽不足。就这两个问题啊，不是 ETC 的存货费就能简单解决，或者说没有哪一套方案是能真正的一劳永逸。高速公路制堵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在微观场景，车辆接近收费站时出于安全都不能高速通行，车流减速叠加产生拥堵无可避免。那么在宏观层面，节假日出行井喷更是加剧拥堵，车牌识别也好， ETC 也罢，解决的都是缴费通过的这一个动作，疏堵生效需要一套协同治理的组合拳。
1: 那么今年呢，交通运输部印发了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微改造实施方案，指导各地针对性解决因高速公路局部路段或节点结构等问题导致的常发性拥堵，包括综合运用 ETC 门架、视频、浮动车等多元数据，开展常发拥堵路段体检，那么形成项目推荐清单和决策分析报告。各地呢也在持续探索，比如说广东省创新推行三潮汐易管控制堵举措，及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限流管控。江西省呢也是从节点微改造、限速再优化、隧道标线升级、路径联勤值守、科技智慧赋能五个方面精准施策，靶向制度。
0: 是的啊。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稍后见，我们继续来聊啊。但是说到这个 ETC 的这个事儿哈，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不同想法，你就包括为什么我不会选择 ETC， 首先就是这个每次在高速上都有人去那个蹭你的 ETC， 不知道你没有遇到过哈，我其实遇到过很多次，就是他突然会冲到你前面去抢 ETC，
1: 那很危险
0: 啊。然后这一个是安全问题，另一个就是这个申诉很麻烦哈、另外一个就是好多地方已经实施了这个 ETC 扣费、我就不想被扣费，所以把 ETC 拔了哈。
1: 好
0: 的，广告之后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 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思雨。
0: 哎，那么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段时间，到了我们每天最轻松的这个全民麦霸环节啊。首先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赵雷的我记得哈、啊、这也是就是主持人比较喜欢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啊，经常去分享，经常去听的，
1: 嗯，
0: 就是赵雷根据自己的这个对母亲的这个爱哈，编写了以轮回为主题的一首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好的，下一首歌曲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是《爱很简单》。这首歌是陶喆演唱的节奏蓝调歌曲，由娃娃填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收录于陶喆1997年12月6日发行的个人首张音乐专辑《陶喆》中。同时，也是该曲也是这个电影《单身男女》的插曲和《单身男女二》的主题曲。
1: 那么陶喆呢，在这个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仅用了20分钟便创作出了简短的英文歌词，而歌曲的主题则旨在歌者将自己曾经对一个女生的痴情彻底的表达出来。那这首歌呢，它的论调是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作为陶喆擅长的情歌，以钢琴铺垫的底色，很容易唱进听者的心里。那么这首歌呢，也是陶喆无法取代的歌曲之一。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汪峰演唱的《怒放的生命》。这首歌是由他作词和作曲，收录在汪峰200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怒放的生命》中。这首歌呢，创作于2005年的5月，在9月又进行了完善，是继《飞得更高》之后又一首激昂高亢、振聋发聩的乐坛强音，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力量，歌词鼓舞人心，旋律绝对上口。歌曲中呢，汪峰细致的歌词描写则显得大气成熟。那么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怒放的生命》。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飞儿乐队演唱的《月牙湾》啊，这首歌收录于飞儿乐团2007年9月28日发行的专辑《爱歌姬》中。歌曲《月牙湾》的歌词意境取材于即将消失的世界景观敦煌月牙泉，由于当地过度的开采使用地下水资源，导致这一奇景日渐干枯，即将消失。飞儿乐团通过网络了解到敦煌月牙泉的状况后，颇有触动，于是就有了制作歌曲的想法。该曲融

0: 合了古典和现代，带有浓厚东方风味的中版节奏型歌，是飞儿乐团不同的尝试。歌曲用了中国的笙、美国的斑鸠琴和印度西塔琴等乐器，巧妙结合了东西方乐器的精华。主唱飞这一次舍弃了以往充满摇滚味道的唱法，改以吟唱的方式来诠释，自创九转十八弯式唱腔，将该首歌细腻的情感表达丝丝入扣，还将自己设计了梵音堆叠式的和音，为歌曲增添了令人遐想的民族风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在哪？
1: 不叫。
2: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3: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5: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3: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出售出租二楼门市位于呢五中对面的陆星小区，二楼门市60平，新装修，租金面议，电话呢是1894335-3988，1894335-3988。
1: 招聘年龄25到5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呢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3000加，只接受面试。电话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0: 出租光明小区红林园家属楼7楼，二楼呢是大平台，相当于6楼，拎包入住，一室一厅，价格美丽。电话呢是18243359277，18243359277。
1: 实验二小学对面有一个书法教室要出租，电话是13331483339，13331483339。
0: 高速公路雁鸣湖服务区呢招聘，那这个早上7点到晚上5点，女保洁，工作内容呢是清理室内卫生，活轻松，工作环境特别好，负氧离子高，空气好。那月休4天，工资呢是1920元，法定假日呢3倍薪资，包吃包住，能洗澡，有洗衣机，可以洗衣服，要求65周岁以内，身体健康。招聘呢万能工，在老白山服务区工作，要求呢有低压电工证，工资呢是3140元，有五险，要求呢50岁以下。电话呢是17767941314，17767941314。

接招聘岗位呢，客服专员，还有增援助理，培训合格后定岗。上班时间是早八晚三，周六周日法定假日休息。工作地点在敦化市，年龄25到50周岁，学历高中以上，底薪是3000起，上不封顶，4险1金。电话是18844381489，18844381489。

紫玉家园一区门市出租，一楼面积呢是150平米，地下90平米，电话呢是15834728178，15834728178。

0: 出租每个月2楼，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半年租、年租都可以。电话是13654488982，13654488982。招工，汽配店呢招送货师傅，室内呢送小件，提供午餐，有长期工作打算的，年龄40岁以内。电话呢是15834541555，15834541555。招聘司机男一名，女服务员一名，要求60以下，工资面议。电话是15981322202，15981322202。
1: 铁伟呢，工厂啊招男工一名，工期呢40天左右，日薪200，早上6点半到晚上5点，中午管饭。女工一名，日薪呢是140，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利落。电话呢是15844381080，15844381080。

0: 本人双一流大学在读生，大一呢已经获得4-6级证书、初级会计证书，也担任了学生会的副部长，获得过一些优秀奖项，想找一段会计或者是与之相近的实习。联系电话是13704335175，13704335175。
1: 求职接受倒班夜班，长期的干过咖啡，想找一个相关的工作或者是轻松一点的。那19岁，电话呢是13384439008，13384四八四四三九零零八。

金鼎地下二期安琪女装成品有销售经验的导购，能够长期工作，能吃苦，情商高，会说话，工资呢是5000到8000，上不封顶，电话是15567382155，15567382155。敦化钱商茉莉香鸭颈王呢，长期招服务员，工作内容售卖货品、整理店面、日常保洁，要求呢勤劳踏实、善于沟通、做事勤快、性格开朗、待人热情，薪资呢长期一个月是3800，有公休，待遇稳定，电话呢是18643359199，18643359199。

0: 出租华康新村三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年租呢是7500，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1: 出租康汇小区三楼，一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可短租，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敦化顺丰代驾招聘司机，驾驶证准驾，车型 C1 以上，3年以上的驾龄，25到45周岁，具有熟练的驾驶技术，手动自动均可，熟悉所在城市的路况，没有不良的嗜好，具有安全驾驶意识，要有责任心，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那么工作时间呢是晚上的6点到凌晨的12点，全程车接车送，打车公司报销，电话是13364433884，13364433884。

招工，汽配店呢招送货师傅，室内呢送小件，提供午餐，有长期工作打算的，年龄呢40岁以内，电话呢是158-3454-1555 158-3454-1555。

0: 市医院附近的3楼，面积41平，出售实验二小一中学区，交通便利，拎包入住，售价呢是10.8万，有钥匙随时看，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1: 来。

敦化中城村的俄罗斯进口馆呢，招聘店长一名男女不限，要求有大型商超工作经验者优先，人品端正，服从管理，无不良嗜好。每月呢，公休四天，底薪呢是6000加绩效，加上饭补500，6个月后呢交五险，详情面议。那请8点到晚上8点之间来。那电话呢是18844719991，18844719991。城市之星步梯一楼面积是51平，可坐2室1厅，送楼梯间，售价是17.8万，可小一，可贷款。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露珠是透明的，为啥要说成是白露呢？二十四节气呢，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产物，也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千百年来，在指导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实践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个迎来了白露节气哈。那秋风至，玉露飘香，白露呢，标志着仲秋时节的开始，天气呢，由夏末酷暑热向这个秋凉过渡。随着秋气渐深，昼夜温差增大，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了露水，那顾名是白露。

可能你会问，晶莹剔透的露珠不是无色的吗？为什么要叫白露呢？为什么节气要用白色来形容？今天呢，就来和大家聊聊白露的故事。为什么到了白露节气就会出现了这个露？那么，清风趁晚霞，在这个北宋秦观《满庭芳·碧水惊秋》，碧水惊秋，黄云凝目。凭栏酒，金波渐转，白露点苍苔。露的形成呢，具备一定的条件：近地面空气水汽含量须达饱和，晴朗无云的夜间，地表热量通过长波辐射散失，物体表面的温度骤降至露点温度以下，尘埃、植物叶片等粗糙表面提供凝结核，气态水分子呢遇冷放热，动能降低，作用力增强，聚集了形成液态的水滴就形成了露。那么露在太阳辐射增强时就会消失，于是曹操在《短歌行》中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由于露的晶莹剔透呢，《诗经》《正风》也有“蔓草零露薄兮”，那么用露来比喻爱情的纯洁。

白露因何而白呢？露水本质上是空气中的水汽在低温物体表面凝结的液态水滴，直径呢是约0.1到1毫米。其本身呢透明无色，但是密集聚集时就会形成特殊的光学效果。当光线呢照射露珠表面时啊，部分光线呢在球面发生反射，形成了高光点。如果呢光线射入水滴内部后，在球壁发生多次的全反射，最终呢是散射而出。露珠直径呢远大于可见光波长，那对光线产生非选择性的散射，即对所有的波长可见光均匀的散射，那混合后呢呈现白色，类似于云和雾发白的原理。那晨光中亿万露珠共同作用，远观如铺洒开来的白玉。

0: 白露至，雾露深。白露呢，增这个秋色，田野秀斑斓。此时空气中满载硕果累累的味道，更是出游赏景的好时节。谚语“白露深不露，寒露脚不露”也在提醒我们需要及时的添衣保暖，保护腰腹部、膝肘关节等等，避免着凉。特别是早晚的气温低时，最好不要让身体暴露在凉飕飕的空气中。这是因为白露过后呢，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地表接收的辐射热量锐减，晴朗夜间地面通过长波辐射向太阳散热，效率攀升，导致近地面气温骤降。内陆地区呢，昼夜温差普遍增大，体表裸露的部位在晨间地温中散失的热量速度呢，较夏季也是有很大的提升。同时呢，晨露蒸发吸收环境的热量，在人体周围形成了高湿低温的环境，加剧寒意的渗透。另外呢，江南地区常有湿冷空气，水分子呢会透过衣物的纤维间隙呢接触皮肤，致使呢体感温度比实测温度低。那西南地区呢，晨雾出现的概率增加，能见度降低，那雾气呢携带的低温水汽也会加速身体热量的流失。北方地区呢更有可能会遭遇霜冻的突袭，沿海地区呢海陆温差较大，海风呢裹挟着冷空气会持续呢冲击体表。白露时节啊，还有饮白露茶、那酿白露米酒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在这充满诗意与浪漫的日子里，愿大家呢满载希望与收获，迎接更加灿烂的未来。
1: 手机边充边玩真的会爆炸吗？在晚上十点，你躺在床上，手机插着充电器，屏幕还亮着，刷视频、回消息，电量一点点往上涨。这样的夜晚你过了无数个，可耳边总会有个声音在提醒，手机边充边玩会爆炸，这个说法是真的吗？把时间轴拉长看，睡前插上充电器，手机先快速充电，电量到八成后呢，系统自动放慢速度进入涓流充电，充满后充电的管理芯片切断电流，手机转为待机供电，这一整套的流程都由手机内部的电源管理芯片在指挥。
0: 那用正规手机呢，原装或合格认证的充电器，边充边玩并不会一玩就炸。手机呢设计时就考虑了边充边用的场景。那充电管理芯片呢会实时监测温度与电流，温度过高时呢自动降速甚至是暂停充电。那充电爆炸的新闻从哪儿来？那细看案例会发现哈，出事儿的多是同一类情况，用了劣质的充电器或来历不明的充电线，电池已经鼓包老化，手机呢在充电时呢被捂在被子枕头下散热不畅，或者是充电口进了水，真正的问题呢从来不在边充边玩的本身。
1: 可以把它想成一个人边吃饭边看书，只要饭是干净的，吃相不过分，看书并无大碍。可怕的是吃了变质的食物，或把饭塞进嘴里还剧烈的运动。手机充电也是同理，关键是充电的环境与配件是否靠谱。劣质充电器的隐患在于偷工减料，缺少过充的保护，温控电路简陋，电压不稳时无法及时断电。便宜的代价就是把风险转嫁给手机。

0: 使用者，买充电器认准正规品牌与认证标识，比省几十块钱重要得多。电池的年龄也要被看见，用了两三年的电池啊，续航明水明显是缩水，充电时发烫，外壳呢微微鼓起，都是老化的信号。发现鼓包呢，立即呢停止使用，到正规渠道更换。那鼓包电池是充电事故里最常见的元凶，充电时的散热最容易被忽视，把手机呢压在枕头下，塞进被子里充电，热量呢散不出去，温度一路攀升。那睡觉前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充电，让它在通风处呢安心吃饭，比任何保护都管用。充电口的湿呢同样危险，刚洗完澡手没擦干就插充电器或充电口，进了水汽都可能引起短路，擦干手确认充电口干燥再充电是几分钟就能养成的习惯。那么还有一条特别提醒大家，边充边玩时如果发现手机异常发烫，有焦糊味儿，屏幕闪烁，别心存侥幸，立刻拔掉电源远离手机，待其冷却后送检，任何不对劲都比据说会爆炸更值得警觉。那给家人的建议其实很简单哈，那就是不要这个边玩边充。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五大曝光，驾驶证被吊销仍驾车，行政拘留七日，罚款2000元。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第一款，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8条，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以及记分达到12分的，不得驾驶机动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0: 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交警叔叔提醒广大市民，对于驾驶证被暂扣或吊销的驾驶人，应当严格遵照法律法规执行，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更不要企图以欺骗、造假等方式蒙混过关。如果你已不再具备驾驶资格，请不要驾驶机动车上路。同时，如果身边亲友驾驶，请务必监督，及时劝阻。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交通案例：男子在高速快车道急刹停车，表示后车司机肯定在骂我。2026年7月13日，湖北汉蔡高速，戴某驾驶一辆黑色越野车在快车道行驶，经过西湖服务区匝道口时，突然减速停了下来，导致后车不得不紧急刹停。当时路面上车流量较大，十分危险。经查，戴某高速公路驾驶经验较少，行至事发地点时，同车人说想进服务区休息一下，戴某未加思索就停了下来，想择机右转进服务区，而他也却如自己所说，开高速比较少，竟然还问交警，要是我直接插过去算不算违章呢？经交警批评教育后，认识到错误的戴某表示，我觉得后车这个司机肯定要骂我。最终，戴某因在高速上违法停车被依法处罚，同时驾驶证记9分。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切记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设置好导航，了解沿途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位置，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时，至少提前2公里变道至右侧车道，切勿在临近路口时临时起意急刹减速强行变道。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祥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仲阳，
1: 我是陈丹，
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延边大学共同举办大豆栽培技术示范观摩会。
1: 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开展赏文旅风情促民族团结交融活动。

0: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日前，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延边大学共同在大桥乡举办大豆栽培技术示范观摩会。2026年，敦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与延边大学农学院深化校地农业科技协作，启动大豆栽培模式及配套集成技术研究示范项目，依托高校科研优势，对接本地生产需求，为大豆产业提质增效搭建技术试验平台。观摩会现场，农技人员走进试验田块，实地查看不同栽培模式下的大豆长势，直观对比各模式下大豆的结痂表现与植株状态，观摩新型栽培技术的实际效果。在模式化优化的基础上，项目还同步集成根瘤菌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配套栽培技术，针对性增强大豆抗倒伏能力，实现保花促荚的效果，全方位改善大豆的产量与品质，形成完整的高产栽培技术体系。据了解，本次试验示范总面积是达到5公顷，共设3个试验点位，选用当地主推品种艳玉豆11，以传统栽培模式为基准对照，布局垄3、垄4、垄5、菌垄种植等多种耐密栽培模式，全面覆盖不同种植密度的技术方案。
1: 为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40周成立74周年，传承弘扬朝鲜族特色民俗文化，丰富社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距离，凝聚党群合力，胜利街道文苑社区走进中城村，开展赏文旅风情，促民族团结交融活动，以热闹温馨的邻里氛围献礼建州华诞。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处处洋溢着欢庆、祥和、团结的浓厚氛围。社区文艺爱好者那身穿各民族服饰，优美灵动的舞蹈、嘹亮动听的歌曲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各族群众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赢得现场阵阵热烈掌声。文艺演出过后，趣味互动游戏火热开启，知识答题、听数字抱团、趣味投球等简单易懂，趣味性十足。社区居民们踊跃参与，积极比拼，大家相互鼓劲儿，欢声笑语不断。知识答题环节围绕延边州发展史、民俗文化等内容出题，让群众在轻松的游戏氛围中增长知识、浸润初心，在趣味比拼中收获快乐，增进情谊。最具特色的朝鲜族民俗美食制作环节也是格外备受欢迎。社区工作人员制作冷面，与社区居民共同制作朝鲜族特色辣白菜，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技艺，感受朝鲜族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真切感受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的温暖氛围。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回升。
1: 2026年上半年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0: 黑龙江加快推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国内新闻检索，首先关注央广网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有较大幅度回升，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了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介绍，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 制造业行业的景气度还是有明显改善。具体来看，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了0.5%和2.1%。国内需求明显回升，国外市场需求也有所改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扩张，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同比和环比均有明显上升，市场需求环比变化情况好于去年同期，显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动力。综合来看，受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仍处在50%以下。但随着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再加上暑期消费稳步释放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上升等多个因素的带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显示出制造业运行回稳，景气水平明显提高。
1: 央广网消息，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那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黑龙江、内蒙古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建设地区，海南、广西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窗口，这些都表现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构建正在进行。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央广网消息，近日黑龙江省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培训动员部署会在哈尔滨召开，会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陈杰做专题辅导报告，全省81所普通高校、省专项工作机制成员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参会。近年来，黑龙江省立足强国建设和龙江振兴发展全局，围绕适配全省产业升级、市场供给和就业发展需求，加快推进学科专业提质升级、结构重塑、动能转换改革，持续优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供给体系。黑龙江省高校学科专业调整优化工作将主动对标国家重大战略和全省产业发展需求，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做强战略支撑型学科专业，稳固基础学科建设根基， 超前布局，急需紧缺学科专业，做实区域适配型的学科专业集群，加快推进传统学科专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培育交叉复合型人才，持续提升高校教育与区域发展适配能级。后续工作中，黑龙江省将强化闭环落实，把学科专业调整优化作为“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重点改革任务，坚持上下联动推进，确保产业与布局精准对接，强化多部门协同，凝聚改革合力，压紧压实高校主体责任，完善专业动态管理机制，优化师资配置，健全督导考核闭环，将改革成效与办学资源配置挂钩，持续优化全省学科专业结构，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地方发展能力。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机票退改新标准年内出台。
1: 市场监管总局，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央广网消息，机票退票手续费为何这么高？如何推动解决旅客反映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解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有关负责人。中国航协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内航空公司普遍实行阶梯式退票收费，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
0: 央广网消息，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商吸引力持续提升。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的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更好发挥外商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国际贸易合作中的积极作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1: 人民网消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健康中国建设的神经末梢，也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近年来，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注册全科医生为主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但签而不约、约而无效等现象也是不同程度存在。如何让家庭医生成为群众信得过的健康守门人，是一道有待破解的民生考题。做实签约的服务，重在赢得信任。过去，不少人不信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能力，一不舒服呀就往大医院跑。这种不信任一旦形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患者就会减少，医生的实践经验和能力就越不足，患者就越不愿意来。打破这一循环，不能

0: 仅靠宣传动员，更要靠一次次实打实的诊疗效果，一次次耐心细致的随访，让群众感受到身边的医生同样看得好病，管得好健康，提升服务质效，激活成长动能。长期以来，不少基层医生缺乏系统培训，缺少疑难病例历练，没有学科带头人引领，专业能力难以提升，让基层医生长本事，不能止步于专家下沉问诊的书写，更要着眼于造血。一通过这个联合查房、病例讨论、科研协作，让基层医生在实践中锤炼本领，逐步成长。医生能力提升一分，签约的服务便扎实一分。打通服务堵点，上下协同共进，分级诊疗推行多年，上转容易下转难的困境依然存在，这与不同层级医疗机构间的利益机制尚未完全理顺有关。大医院虹吸患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接不住患者，折射出医疗资源配置、医保支付方式、薪酬激励机制等仍需要进一步完善。8月19日发布的《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提出，明确基层病种范围，推进基层病种在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便是通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促进分级诊疗的重要举措。要让大医院愿意放，患者愿意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接得住，必须推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形成权责清晰、利益共享、协同发展的格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从人才培养到信息化建设，从医保支付到药品的供应，每一个环节都影响着签约服务的质效。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能力，家庭医生有水平，制度安排有保障，群众自然愿意把健康托付给家门口的医生，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也才能真正从有走向优。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稍后共同关注了解生活百科，蚊子包为什么会越挠越痒。好，关注人民网。蚊子叮咬的科学原理，蚊子叮咬人体的时候啊，不会单纯的吸血，会向皮肤内注入含有血管扩张物质数十种的异种蛋白以及抗凝物质的唾液。那么对于人体来说啊，这些外来物质属于异物，免疫系统会立刻启动防御机制，释放组胺等炎症介质，导致局部的血管组织扩张，轻微水肿，最终会形成红肿瘙痒的蚊子包。那下面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为什么蚊子包是越挠越痒。蚊子包的大小、瘙痒程度不代表蚊子独立的强弱，而是个人免疫的差异。初次接触蚊虫蛋白的过敏体质人群，儿童群体免疫应答反应更强，叮咬包会更大、更肿、更痒。长期反复接触蚊虫，免疫耐受度高的成年人反应轻微，仅短暂出现小红点。儿童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对异种蛋白更敏感，因此孩子被叮咬后的红肿程度持续时间普遍比成年人会更严重。有的人被叮咬后会瘙痒很久或起硬包，这属于是迟发型超敏反应。叮咬后数小时至24小时再起硬肿斑块，瘙痒持续好几天，多见于儿童或者高敏感人群。那再有就是抓挠加剧瘙痒的核心机制，很多人误以为抓挠能止痒，其实不然。抓挠产生的机械摩擦挤压刺激会激活皮肤表层的肥大细胞，二次释放大量组胺，炎症持续加重。这也是为什么抓的一瞬间有短暂的缓解感，几秒后瘙痒感会剧烈反扑，越抓越肿。抓挠蚊子包的危害要说一说，反复抓挠会直接破坏皮肤屏障，造成表皮破损，不仅容易继发细菌滋生，导致皮肤发炎，继发皮肤感染起脓包，还会导致皮肤炎症的迁延不愈。

0: 期反复刺激会形成炎症后色素沉着，也就是大众常说的蚊子包黑印儿。这类黑印呢，是无需过度焦虑，多数可随皮肤新陈代谢在数月内自行淡化。日常做好防晒，不反复抠抓刺激，是加速消退的关键。最后还要说，不同蚊子叮咬的症状还是有差异。叮咬人体的蚊子种类不同，皮肤反应的差距极大。普通家蚊唾液致敏性弱，包块小，消退快，数小时即可自愈。而白蚊、伊蚊唾液的蛋白成分更复杂，致敏性更强，叮咬后会形成坚硬大包，伴随剧烈瘙痒，极易起水泡，炎症持续时间久，抓挠后留下的黑印的概率极高，也是夏秋季节虫咬皮炎性的主要诱因。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钟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明天再会。
2: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3: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2: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3: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2: 奶奶，我也要妈妈。
3: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2: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3: 哎，这孩子。
4: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啊，六号的中午，让路公安分局社区二队民警在街上巡逻的时候啊，发现了一辆私家车。这私家车就跟黑屋了似的哈，你就这车就唰唰唰走的，你想大中午那车得多多。这车呢就在这个川流不息的车流当中啊，是左边晃完了晃右边，右边晃完了晃左边，也不走直道了，来回画龙飘来飘去的。难道这开车的喝多了？哎，但是民警不敢用喇叭让他停车呀，你说万一这开车这人有问题，他很有可能直接逃逸呀。而且他现在这个状态，车水马龙的，这不得肇事啊，是不是？不得碰到别人啊？于是啊，民警悄悄的一路跟随这辆私家车。不久啊，这辆私家车开到了新天问的门前，停了车。民警呢，来到这辆私家车前面呢，看着驾驶者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子。这民警呢，就让他赶紧出示驾照了。可是啊，这年轻男子下车之后推开民警，撒腿就跑啊。同时啊，私家车副驾驶位置下来一名年轻女子，她冲年轻男子说：“嘚了吧，出事了吧。”说完呢，这女的也跑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啊，虽然身穿一双拖鞋，但是呢，跑得可慢呢，撒丫就溜啊。民警啊，马上追了上去。就在民警要追上这个男的的时候呢，这个小伙子脚底也不知道被什么绊了一下，磕了跟头。趁这个机会啊，民警立即上前把他给擒住。这边啊，年轻女子没跑出多远，也被民警控制住了。随后呢，民警将两名年轻人带到让呼噜公安分局，首先呢，给这个男的做了酒精检测。可是这对方可没喝酒啊，这一看状态正常啊。这个看着二人的神态啊，民警怀疑他们吸毒，于是乎呢，又对他们进行了尿检，发现呢，二人刚刚吸食过毒品。根据年轻女子讲啊，这个男的是他对象。早上的时候吧，这小伙开了一辆私家车到他家，俩人吸食完毒品之后都有点飘。哎，这男的就说了要开车带他去兜风去。于是乎啊，二人是开车上路。哎呀，这一道上啊，在道上你想啊，这刚吸食过毒品呢，他们就产生幻觉了。这年轻男子开起车来就发飘，也不走直道，来回画弧啊。这个男的呀，还跟女朋友显摆说：“你看我开车技术多好啊，我能在这么多车之间穿来穿去的。”俩人都特别兴奋，一路上啊还唱着歌，连说带笑的来到新天问门前。可是没想到啊，车刚停下，民警就上来了。这俩人刚吸完毒啊，是不是？这怕被民警发现呢，啊，撒腿呀，吓就跑啊。民警在这个年轻男子驾驶的私家车上搜出了一个警灯、两把锯、一把砍刀和两副假牌照。根据年轻男子交代啊，这辆私家车是他借来的，他呢没有驾驶证，车上这些东西啊是他捡来的。目前两名年轻人已经被拘留了。哎呀，我都不是说呀，这个在节目当中曾经多次跟大伙说，这个黄赌毒这些东西不能碰，不能沾。你说就这小伙子哈，我就说就可能是人的这个观念问题吧。我觉得你说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吸食完毒品之后，又开车上道去飘去嘚瑟去飞去，这指正是也不是什么好这个好货色，可以这么说。你看，要车里还能搜出这些个东西，谁搁车里搁这些玩意儿啊？正常人啊，啥呢？我记得啊，这个是好像也是在酒驾这个事儿提出来之后不久，这个毒驾也开始啊，马上要列入刑法了。为啥这么说呢？这个现在你看，咱们都知道，喝完酒之后啊，这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哈，会让人这个意识不清醒，然后呢，包括呀、啊，在这个马路上判断不准确。毒一样，同样的道理，甚至比酒驾有的时候更加恶劣，因为吸毒它本身已经违法了、违规了，然后你还吸完毒还开车，这样让人容易产生幻觉呀。就有的说没了，没了便有了，但是我没碰过这玩意儿，咱也不知道啊。但是你看，再包括咱们这个法律宣讲啊，包括电视上啊，包括网络上很多地方，毒品会让人产生幻觉，这样的话在车道上开车那是更危险一个事情啊。真是希望把这个毒驾呀也能够马上进入到咱们刑罚当中，这个罪加一等，真是应该。你看本身你吸毒了就很已经很过分了，完之后吸完毒还开车，这简直就是活够了啊。
凤啊，我打投票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咋整啊？不是我不给你投票啊，而是热线实在太热，对不起了，不能给你再多投两票了，不要生气哦。我已经很知足了，朋友们啊！昨天我找了好几个人打电话给你投票了，哎，太讲究了。大凤，你主持节目太逗了，我最爱听你节目了，我永远爱你，我支持你。感谢啊，谢谢朋友们的这个无私的支持。说九号早上，通的一声巨响啊，成都一个酒店719房门被重重的关上了。睡在床上的小李睁开眼睛，发现媳妇儿不见了，衣服和钱包也不见了。哎呀，这小伙子赤裸着身体，披着床单到隔壁朋友的房间去求救。然后呢，还拨打了110，朋友啊，同时给他买了衣服裤子。你说这是咋回事呢？两口子之间因为啥事儿能气成这样呢？啊，这俩人咋的了？说呀，小李呢，28岁，和媳妇儿结婚半年，吵架都吵过无数次了。最近几次啊，妻子都要带走他所有的衣服，拒不归还。哎，这媳妇儿这是什么毛病呢？因为点啥呢？中午啊，马路上车来车往，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小李耸了着头啊，坐在街沿上。身旁三个年龄相仿的朋友拍拍他肩膀之后啊，打车离开了。如果没有早上的事情啊，他也会和三个朋友一起坐上出租去参加一个好朋友的婚礼。而现在啊，他可是一点赴宴的心情都没有喽。说呀，在入住宾馆的大堂沙发上，他开始讲述两个人的故事。这小李呢是宜宾人，一直啊在这边打工。去年9月份呢，经过亲戚介绍啊，他认识了如今的妻子小杨。媳妇儿呢比他小5岁，跟他俩是老乡。今年俩人正式开始交往了，但是呢双方有很多矛盾。这小李说哎呀，他呀这女的呀这成个人了，死活就要跟着我呀，加上双方父母还催婚，很仓促啊，不到3月俩人就领证了。而这个时候啊，他的媳妇儿已经有1个月的身孕了。这小李眼睛里啊，妻子很任性，不太懂事儿，和自己一样啊，是个个性很急的人。结婚之后呢，这女孩也不干啥了，就辞职在家。媳妇儿啊，曾经要求知道他银行密码，他说了，最终啊，他没说啊，没说之后，这媳妇儿不乐意了，最终就导致俩人矛盾激化了，妻子呢就离家出走了，而且还自作主张的把孩子给打掉了。8月9号的下午啊，在当地的一个出租房内，一场吵架风波之后啊，妻子趁小李不在，拿走了他所有的衣服、现金，连同银行卡、身份证和手机。小李说了：“哎呀，真是啥玩意儿都没给我留下呀，连用过的洗衣粉都到厕所里了，机顶盒也卡也抽出来拿走了。”记忆当中啊，7月中旬也有过这么一次，带走了他3000块钱的现金，加上9号发生的事儿，妻子啊已经是第3次做这样的事情了。小李提供的妻子电话呢，也是一直无人接听。警察说呀，这是家事儿，也不好解决。给小李买衣服的朋友罗先生说了，因为要参加朋友的婚礼呀，所以前天晚上来到成都，住在附近的酒店。对于夫妻吵架的事儿啊，多少知道一些，这双方啊都会有一定的过错的。长话说了嘛，一个巴掌拍不响，那指正是俩人都有点毛病。我估计啊，这个小伙子态度肯定也不能太好了。哎呀，你就说吧，哎，经常跟大伙说这个闪婚闪离的话题。现在呀，在咱们这个社会当中，我记得是我很小的时候吧，也不是很小了，那时候也不小了，跟现在比是很小哈。就90年代初期，突然之间哈，可能也是由于我们改革开放啊，种种原因哈，我们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也比较快速，然后呢，一些这个国外的一些东西啊，开始大量的涌入中国，一些理念呢，一些想法。但是实话实说，你想啊，人家在这个西方国家，很多东西它是几百年来它就流传下来的哈，一种这个生活固有的生活方式，而到咱们中国那属于舶来品呐、啊，就说白了饭有点做夹上了啊，就学个形式没学到内涵。那个时候啊，就大量的物质啊物欲的东西就影响着大家，导致什么离婚率啊就开始突然的激增。我感觉那段时间真是，包括到现在，我们常说很多东西都变得快餐化。快捷化是好事儿，哎，你说现在这个我们说世界变成地球村了，是不是啊？距离拉近了，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交通工具也发达了，天津变通途了，这是好事儿。但是某种程度上啊，也确实让我们很多人变得内心呢很浮躁。哎呀，一些个问题不想明白了，不思考清楚了就做决定。你就比如说婚姻这个事儿，你说搁咱们中国传统观念来讲，婚姻是人一辈子可以说最大的事儿了，对不对？选择了一个人，就等于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有些人没等想明白呢，哎，就选了，选完之后后悔了，咋整呢？后悔之后就离呗，离完之后再找，找完之后不好，完再散，就这样啊。对自己比较不负责任，对自己的生活比较不负责任，而且啊，对这个这家庭相互之间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还是吧，慎重一点啊，不然的话，你不了解脾气秉性啊，时间短呐、啊，俩人接触的时间不多呀。你想人呐，他都有这个伪装的这种本能，你是不是？你在人面前，你不可能把你自己赤裸裸的展现出来呀、啊，内心那些东西不可能。那么怎么才能让他看出来呢？时间就是最好的药，真的。你看啊，短信平台上幺五八尾号是5220的朋友问我了，凤啊，你相信一见钟情吗？现在很多人都相信，但是我觉得不靠谱。我也觉得不太靠谱。所谓一见钟情是什么一种感觉呢？你看，记不记得前几天在节目当中，咱们也曾经讲过哈，一个男的全国征婚，完结果就看着一个女的，觉得她长得漂亮，他俩就一见钟情了。结果这俩人就凑到一块儿去了。现在呢，打得不可开交，又上电视台，又这又那的，就想离。各种各样的这个稀奇古怪的事儿，一见钟情吧，我觉得首先它是对人外在形象的一种肯定，对吧？长得漂亮的一见钟情机会就高了。是不是？你像就是凤姐，不是我这个凤姐，是另一个凤姐。那凤姐的形象，你跟她俩一见钟情，那也挺费劲的，那得多么隔白的欣赏品味、欣赏层次能看上她呀？所以说还是这样，首先就是对人的外表第一印象，哎，容易一见钟情。那么一见钟情，人的外表和内在往往有的时候它是不对路的，对不对？你瞅着我是吧？一天叭叭叭叭，但我长得还挺美的呢。对啊，这就是。不靠谱的事儿，我觉得啊不太靠谱。现在咱别扯那个一见钟情可以哈，这相中的可以，但是慢慢的还得靠时间来鉴定这人到底真行还是假行。以后啊真就应该试婚，要不结婚以后这矛盾太多。试这玩意儿咋试呢？还试婚呢？真是这玩意儿，我觉得吧，这婚姻这个事儿，一方面他是看这个人的这个两个人的担当，另一方面也是看点儿，有点这个关系，真是的。俺们单位同事都给你投票了，大凤啊，支持你，感谢啊，凤啊，前两天给你投两票啊，就是爱听你节目，谢谢啊，这很多朋友都在给大凤投票，那感谢各位了啊。你好，大凤，我是开挖掘机的啊，每天呢都听你的节目，可是一打开收音机都快结束了，能不能多唠一会儿啊？我老支持你了，我给你投票了，感谢啊。你说让我多唠一会儿，这我真是没招了，那我多唠一会儿，后面主持人不干了是吧？那啥，凤刚才说那是骗婚的吧？先小打小闹，等到整把大的多的，最后闪人不见了。我说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你看现在怎么左怎么闹的都有，都花花了哈。他说了那个如今呢，婚姻大多数被金钱腐蚀了，现在人都比较自私。哎呀，大多数被金钱腐蚀了，这我觉着应该大多数都没被金钱腐蚀吧，毕竟那离婚的还是少数，虽然说离婚率比较高吧，但那还是没离得多呀。我们还是要对生活有信心的，你说是不是？这一年前呢，小张那个沙尔图一个饭店打工，年底前吧，因为家里有事儿，完了这小张就不干了，先回家吧。可是那工资一直没结清，1月6号啊，小张来到饭店去讨要工钱去了，谁知道来了就跟老板吵起来了。这饭店老板说了，说小张啊，从我这儿干到走的时候呢，剩5500块钱工资，从这5500块钱工资我扣了他2000块钱，我给他拿了2500，我说呀，剩下的这1000缓一个月，我年前给他汇过去。嗯，这从5500工资我扣了他2000，给他拿了2500，剩下1000缓一个月，这怎么回事呢啊？就2000块钱好，但是呢，小张对于老板说这个2000块钱并不认同，他认为啊，老板没有理由扣他钱呢。但是老板说了，说他这一年呢犯的错，加一块至少得扣他2000，因为这2000块钱的分歧，言语不合的二人发生了口角，最后呢俩人是撕巴到一块儿去了。被饭店的小这个店员拉开之后呢，小张到会战公安分局去报了警，民警呢赶到之后对两个人进行了调解。最后啊，会战公安分局民警说了，说饭店老板同意付给服务生1000块钱工资，另外啊又给服务生500块钱的医药费，双方啊最后是握手言和了。打
架解决不了问题，对不对？能心平气和解决的事儿，一定得好好解决。你何苦来的呢？吵吵火惹自个儿一肚子气，那钱该掏还得掏，该拿还得拿。完了之后，甚至说讲话像刚才是多掏。再一个呀，这个老板啊，凤不是说别的，就你说，如果说这小伙子不像样，刚开始你说要扣工资，那么咱不行，白纸黑字给他写上，哪天哪天因为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咱得把钱扣了，是不是？到最后尾了，一块儿来结账结清的时候说了，这些不行啊，那也不行了，你往回翻账呢？你有什么证据吗？对。

对不对？这非得要，那你也没招。我就说呀，这个雇员和雇主之间呢，其实咱们也就是个雇佣关系，一个合同关系。说白了，对不对？法律上来讲，这律师说的更好啊，凤主管说不太好，是这么个意思。真说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分歧，咱们给白纸黑字给它落到纸面上，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说翻脸不认人的时候，咱把这个东西往外一拿，你到哪块说去不好使，是不是？省得以后给自己留这些罗了。说到这个钱啊，钱真是好东西。咱们总说钱真是好东西啊。这现在这个社会哈，尤其是这没有钱，讲话吃饭、喝水、看病、办事啊，这出行哪哪都需要钱，这咱得实话实说。但是钱这玩意儿，君子爱财，你取之有道。该是咱的咱拿，不该是咱的那钱你怎么好意思花呢？你花的时候你得劲儿嘛。再一个，你不怕讲话，那人家这街边村东头老王他家二媳妇说的，说你这玩意儿你不怕遭报应啊，是吧？哎，打比方说借钱这事儿。咱都知道，那借钱这玩意儿吧，有借有还，你再借不难啊，好借好还。就比如说，你说凤啊，你借我50块钱啊，我这叫满兜就60，我借给你了，你第二天你痛快还我了，谢谢啊。哎，你看我心里就，你看我这正好没花，借朋友的我周转一下子。结果你说我别说我有5万，我借你50块钱，你不给我了，那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多少钱那是我自个儿挣的。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大风过会儿啊，就要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啊，希望好朋友啊，您一天都能保持个好的状态，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

0: 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好好。
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

0: 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棒棒糖，
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用歌声传递心意，治愈所有温柔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以歌传情，为爱相守。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好，首先节目的上半段呢，夏天依然为您带来经典的好听的歌曲。今天要跟您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有人说，人的一生所有的缘分都是一场刚刚好的遇见。在浮躁的情歌之外，孙燕姿的《遇见》是独属于青春与岁月最干净的抒情，清淡、通透、温柔，带着一点点对未知的期许，极其适合。

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听哈、啊。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干净简约，简单的钢琴旋律贯穿始终，节奏舒缓平静，没有跌宕起伏的情绪拉扯，像冬日温柔的清风，非常的安静治愈。孙燕姿的声线清澈干净，辨识度极高，唱腔克制温柔，不刻意煽情，只是轻轻诉说人海之中的相逢与期许。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是它写出了爱情最开始的模样，在偌大的城市，在茫茫人海，我们独行许久，看过无数路人擦肩，直到某一天有一个人猝不及防闯入眼底，没有预设，没有预谋，只是刚好遇见，刚好心动，刚好温柔落进了岁月。

果要找一首老歌来形容心甘情愿的喜欢，那一定是陶喆的《就是爱你》。他没有复杂的爱恨纠葛，没有纠结的遗憾别离，整首歌满是坦荡、真诚、热烈又温柔的爱意，唱尽了人心底最纯粹的沦陷与偏爱。

整首歌曲曲风非常的温暖治愈，旋律轻快绵长，编曲温柔细腻，带着淡淡的节奏质感，听起来松弛又安心。陶喆的唱腔温柔诚恳，嗓音温润通透，一字一句都带着真心与笃定，把那种简简单单义无反顾的喜欢唱得格外动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陶喆的《就是爱你》。

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一首传唱多年的经典老歌。这首歌里藏着成年人最深情的告白，世间风景万千，人间聚散无常，岁月起落浮沉，可只要身边有那个人相伴，人间便值得，岁月便温柔。至少还有你唱的是相守的珍贵，是相伴的笃定，是此生有你万般足矣。人这一生会遇见无数人，擦肩而过，短暂停留，聚散匆匆，可真正能留在生命里温暖岁月的人其实真的是寥寥无几。真正的爱情是看过世间无常之后依旧紧紧相守，是历经人间风雨之后依旧满心珍惜，感恩人海相逢，庆幸余生有你。一起来欣赏这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接下来夏天要跟您分享的这首老歌非常非常的经典，是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齐秦的这首经典老歌非常的温柔治愈，自带岁月沧桑与温柔的惦念，非常适合诠释成年人爱情里的短暂别离。他没有离别的撕心裂肺，只有温柔的期许与默默的牵绊，唱尽了为爱奔赴、为理想远行的释然与深情。成年人的爱情啊，从来不只有朝夕相守，还有各自奔赴，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彼此的余生，总要暂时告别朝夕，奔赴远方的世界。远行的人带着牵挂奔赴理想，留守的人带着温柔静静等候。距离不是隔阂，而是爱意的沉淀；别离不是结束，而是重逢的铺垫。一起来听这首久违的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 音乐旅途的伴侣，
2: 心情道路的指引。
1: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爱情海节目。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情海。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夏天要跟您分享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这座江南小城的秋天总是带着一层薄薄的雾，清晨有晨雾漫过青瓦白墙，傍晚有暮雾笼住整条长街，不浓不重，温柔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雾里的风很轻，落叶很软，灯火很暖，也藏着一座城最温柔的缘分与相遇。很多人说秋天是离别最多的季节，草木凋零，晚风渐凉，盛夏的热烈尽数退场，世间万物都慢慢归于沉寂。可对苏清河而言，秋天不是离别，是他整个人生里最温柔、最虔诚、最刻骨铭心的相逢。

关于沈燕芝的故事就始于一场温柔的秋雾，落于岁岁年年的安稳相守，温柔干净，绵长治愈，没有轰轰烈烈的悸动，却用岁月证明最好的爱意从来都是细水长流，久处不厌。杜君和是小城图书馆的文案管理员，性子非常的安静，不喜喧嚣，偏爱静谧。他的日子过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每一片落叶的轨迹，慢到可以静听每一场晚风的轻响，日复一日守着满室书香，看窗外四季轮转，看人来人往，看烟火寻常。图书馆坐落在老城最安静的街角，门前是一条悠长的梧桐长街，每到深秋，整条街道铺满金黄的落叶，秋风掠过，像漫天温柔的蝶。平日里行人稀疏，车马不惊，唯有书香与秋风相伴，温柔又安宁。在遇见沈燕芝之前，苏清河的世界安静的近乎单调，他习惯了一个人上班，一个人看书，一个人踏着落叶晚风归家。他以为自己会一直这般守着书香，伴着岁月，平淡安然，无波无澜，过完岁岁年年。直到那年深秋，沈燕芝踏着满城落叶走进了他的世界。那是十月的末尾，秋意正浓，傍晚的雾霭轻轻的漫落，笼罩着老城的图书馆即将闭馆，苏清河像往常一样低头整理借阅书籍，将书本一一归位，动作轻柔缓慢，早已习惯了这份独处的静谧。就在他准备锁门关灯的那一刻，玻璃门被轻轻推开，一阵微凉的秋风裹挟着落叶与雾气轻轻闯了进来。来人一身深色长款风衣，身姿挺拔舒展，他的发丝被晚风微拂，眉眼干净温润，气质清冷儒雅，带着一种读书人的温润疏离，又藏着恰到好处的温柔。他脚步很轻，生怕惊扰了馆内的静谧，进门后微微驻足，轻声开门，嗓音低沉温润，像秋日微凉的晚风。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想借几本书。苏清河抬眸的瞬间，心跳骤然一滞。他见过无数来往的读者，行色匆匆，眉眼淡漠，可从未见过这般温柔沉静的人。他眼底干净，无半分浮躁功力，他周身自带一种岁月安然的温润气场，与满室书香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沦陷。他压低心底轻微的悸动，轻声回应，没关系，还可以办理借阅，请问你想找什么书？男人轻声道，一些散文诗集，安静一点的文字就好。苏清河素来偏爱散文诗集，对这类书籍的摆放位置了然如心，他转身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沈燕芝静静地站在他的身侧，没有催促，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是安静地看着他认真挑选书籍的模样。那一刻，馆内无声，窗外雾软，落叶轻扬，时光仿佛被无限拉长，温柔又绵长。他挑选出几本装帧素雅的诗集，轻轻递到他的手中，眉眼温柔，这几本文字很治愈，适合秋日慢慢读。沈燕芝低头接过，真诚道谢，谢谢你，很合心意。办理借阅手续时，
苏清河才知晓他的名字沈燕之。他后来得知沈燕之是归乡的国文老师，在外求学多年，最终还是眷恋小城的静谧，辞去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这座老城任教，偏爱安静，偏爱文字，偏爱人间温柔烟火。从那天起，深秋的图书馆便多了一位固定的来客。

从来不会来得太早，也不会待得太晚，总是每日黄昏时分踏着薄雾与落叶而来，有时借阅书籍，有时只是寻一处靠窗的位置安静地静坐翻书默读。他从不喧嚣，从不打扰旁人，温柔又妥帖。苏君和依旧安静工作，整理书籍，登记借阅，打理场馆的琐事，只是心底悄然多了一份细碎的期许。每天黄昏，他都会下意识地留意门口的光影，留意晚风的动静，期待那个温润的身影踏雾而来。他们起初依旧话少，大多时候互不打扰，却又彼此心安。偌大的图书馆，因有彼此的存在，清冷的黄昏便多了几分温柔的暖意。他会记得，他偏爱温热的清茶。他也会记得，他偏爱未批注的原版诗集。成年人的心动从来都褪去了年少的热烈莽撞，温柔克制，细腻绵长。无需彼此懂得，彼此真实便是最好的相处模式。沈燕之最常说的话是夸赞小城的秋，夸赞这里的安静温柔。他说，大城市车马喧嚣，人心浮躁，人人步履匆匆，鲜少有人愿意停下来看一场落叶纷飞，读一本温柔好书。而这座小城藏着世间最难得的安稳与温柔。苏清河静静听着，眼底温柔含笑。他忽然觉得，原来世间真的有人与自己的灵魂契合，喜好相同。傍晚闭馆后，长街笼罩，路灯的光影在雾中温柔弥散。沈燕之没有立刻离去，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落叶，轻声开口，雾太大了，路滑，我送你回去吧。苏清河微微一怔，随即温柔点头，心底暖意漫涌。

两人并肩走在梧桐长街上，脚步放得很慢很慢，秋风轻拂，整条长街安静极了，只有两人轻柔的脚步声，他们并肩慢行，聊着细碎的日常，说着温柔的心事。沈燕之脚步微顿，抬手轻轻拂去他发间的落叶，他的动作极轻极柔。他轻声开口：清河，这个秋天因为遇见你，所有的晚风、落叶、薄雾都成了最好的风景。我喜欢你，不是一时的心动，是日复一日的笃定与偏爱。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盛大张扬的仪式，只有秋日最温柔的晚风

落叶和一份干净真诚的心意。苏清河抬眸望向他，他轻轻点头，声音温软坚定，我也是。确定心意后的日子依旧温柔平淡，岁岁安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热恋，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烟火日常的温柔。他懂他的安静，从不逼他热闹，懂他的细腻，事事温柔周全，懂他偏爱独处的温柔。苏清河也渐渐变得越发的温柔明媚，心底的孤寂被尽数填满。他会为他整理干净的诗集，为他晾晒干爽的书签，为他备好暖心的小物，用自己细腻的温柔回应他所有的偏爱与周全。他们的爱情藏在每一个细碎的日常里，温柔克制，干净纯粹，不张扬不热烈，却最绵长，最安稳，最动人。秋去冬来，落叶归根，小城迎来了第一场冬雪。

沈燕之轻轻握紧他的手，掌心温热坚定，目光温柔虔诚。清河，秋天的相逢是幸运，冬天的相守是安稳，往后的春夏秋冬，岁岁年年，我都想陪你走过。苏清河靠在他的肩头，眼底温柔满意，轻声回应，好，岁岁年年皆与你伴。可人间世事总有短暂的别离，温柔的时光总会迎来短暂的考验。年末，沈燕之因工作调动需要去临时执教一年，时间不长，却隔着山海距离，意味着他们要告别朝夕相伴的日常，开启一场漫长的隔空相守。

抱着他，声音温柔又坚定。一年很短，我很快回来，你等我，我定不负相逢，不负你。苏清河强忍心底的不舍，轻轻点头，我等你，岁岁安然，期待归期。接下来的一整年是温柔的隔空坚守，他们隔着一座城的距离，各自努力，各自成长，彼此牵挂，彼此守望。春去夏尽，秋意重来，一晃便是一年。沈燕之如期而归，不负约定，不负等候。苏清河站在门前，望着阔别一年的身影，所有的思念、等待、期许，在这一刻尽数落地，化作满心的安稳与欢喜。清河，我回来了，回到我们的小城，回到你身边。往后的岁月，再无别离，只剩朝夕相伴，岁岁安然。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平平淡淡的陪伴；不是一时的热烈心动，而是长久的双向坚守。是经历别离，依旧初心不改；看过世事，依旧偏爱彼此。

接下来夏田还要为您分享一首老歌，来自罗大佑《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可以说是跨时代的经典老歌了，是时光最好的旁白。光阴流转，岁月更迭，人世来去匆匆，可真心的爱意永远不会被时光辜负。光阴的故事温柔唱尽了等待的意义，坚守的珍贵适配爱情里漫长的时光沉淀与初心守候。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朴素干净，旋律平淡悠长，像缓缓流淌的岁月，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真诚的叙事感。温柔舒缓的节奏搭配质朴的唱腔，静静诉说时光里的遇见、陪伴、别离与等候，治愈所有漫长独处的孤寂与茫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0: 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

0: 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4: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4: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4: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5: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4: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6: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靠山王杨林，他提出个条件来。他提个什么条件呢？你们俩打可是打，不行下死手，互相点头而已。咱们是一家人嘛，你们伤到谁都不好。这李元霸一听啊，可把李元霸气坏了。这叫比的什么武啊？就连皇上都知道，这打架没好手，骂人没好口，谁都行有失手的时候啊。你说俩人打起来了，万一失手怎么整啊？他也是说不上听谁说的，别的他没记住，这个事儿他记住了。打架没好手，骂人没好口，他的意思，我们俩既然打，那就得打个高低。大隋朝开始了科举制度，文呐，永远没有第一。文章自古无常事，但愿红衣一点头。红衣什么呢？红衣就是主考官，也就是说你写的这篇文章，不管你写的多么好，多么叫绝，这主考官大人要是认可你的文章，那你就是第一。你的文章写的再好，可主考官呐不认可，你照样那名次得往后排。可比武就不一样了，比武就得有高有低，有输有赢。咱就说那年有个太极掌门人叫雷雷，他和徐晓东就比过一次啊。都看好了这雷雷，说雷雷啊比这个徐晓东可厉害，人家是雷氏太极掌门人。结果在场上噼里啪啦一打呀，大概可能不到1分钟就被人家徐晓东给打败了。那你说他俩谁是第一？当然就是徐晓东第一了呗。这就是文无第一，武

武帝二啊，今儿个这老王爷让他们相互之间呐、都得手下留情，你说这武还怎么比吧？李元霸可就不干了，撅个嘴呀、瞪起那对大眼睛，我说老王爷呀，这叫比什么武啊？那能叫比武吗？赵王啊，因为咱们都是大隋的将领，你们之间万一伤到谁都不好。你们俩既然比啊，只能点到而已，听明白了吧？你看这个愣小子，他心里明白，皇上都得管他叫叔叔。别看他官没皇上大，真要是回到他们老杨家，皇上还得叫他叔叔呢。既然皇上都没有他大，那我也不能反驳他呀。可是他心里这弯憋不过来，还不让下死手，这叫比的什么武啊？我说老王爷呀，既然这样，那你说我怎么能把这牌子得回来呢？啊，赵王啊，你要得牌子，这好办，你必须得赢这个宇文成都。那你不让我下死手，我怎么能赢呢？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让你们俩该怎么比怎么比，再决定输赢的时候必须要手下留情啊！哦，那我听明白了，该咋打咋打，打到最后啊，假如我这一刀要是把他杀了，我就不杀了；或者我这一锤呀，把他脑袋砸碎了，我就不砸了，是不是这意思？对对对，就这意思。点到而已嘛，你这锤往他脑袋上这一晃，不要挨着脑袋，一挨脑袋，脑袋不就碎了吗？到那个时候你就得收锤了，这就叫手下留情，听明白了吧？行行行，懂了懂了懂了。来来来，这宇文成都一听什么，王爷是向着我还是向着他呀？是不是老李家给你什么好处了啊？我想趁这个机会把这个狂小子一躺给他打废了得了，还不让我们俩下死手？那行，我呀，打不死你，我得打残你！来来来，两个人呐，骑上各自的坐骑，踏踏踏踏来到阵前。你看这时候，皇上手里拿着小令旗儿，这小令旗儿一摆，唰的一下子，两人就可以交锋喽。你看这功夫，这个愣小子可真有主意呀、他举着这对大锤就迎战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咱也交代了，那是大隋朝的第一悍将。就咱这部书中，他可是13杰中的第2杰呀。要说这宇文成都啊，那可真不简单呐，不愧是13杰中的第2杰呀。他挺着凤翅鎏金镋，就跟李元霸呀比试起来喽。他以为你这对锤再厉害，我一巧破千斤，我先给你虚晃一招，我让你这俩锤走空，你这一走空，我一回手这一躺，就把你抽下马去喽。要说这宇文成都算计的确实有道理，可没想到今儿个他这凤翅鎏金镋，啪的一下子就砸向了李元霸喽。李元霸一看，哎呦，好快呀！李元霸他本应该举着双锤去迎这个凤翅鎏金镋，可李元霸多个心眼儿，我用左手锤先躺你一下子。他把这左手锤往起一抬，结果这个凤翅鎏金镋啊，一下子收回去了。李元霸一看，哟，来得快，这撤得也快呀！还没等李元霸明白过味儿来，这个凤翅鎏金镋又砸过来喽。这回李元霸可就有了经验了，好啊，这回我用右手锤躺你一下子。就听啷啷啷一声响，啊！当时这宇文成都
被震得两膀子发酸，两手发麻呀，虎口都要裂开了。我这躺打哪儿了啊？打铁轨上了？不能啊，这年头没听说哪家铁路公司修高铁呀啊，这比铁轨还硬啊，这对锤怎么这么硬啊。他刚要把这躺带回去，可没想到人家这个李元霸呀，这个锤也过去了，这俩锤一插花，咔嚓一夹，就把于门成都的奉旨鎏金躺给卡住了。他想往回拽，拽不回去喽。李元霸这力气太大了，李元霸把这俩锤往旁边这一带，这个于文成都骑在马上也得跟着李元霸的力气走啊。李元霸这力气头太大了，他不得不随着李元霸这个劲儿，他再想把这躺抽回来，他可就抽不回去了。这两个大锤死死的就把这凤齿鎏金躺给他卡住了，李元霸可就耍起来了。他左摆右摆，您看看，就是钓鱼，哎，把那鱼啊钓住了，开始遛鱼那时候，那鱼啊再厉害，被人家勾住了这腮帮子，也得随着人这小毛钩来回的走，往东，哎，你就往东，往西，你就往西，啥时候把你这条大鱼遛累了，啥时候再从水里边把你提了起来。今儿个李元霸也用这招，你看着往左带一会儿，这个于文成都啊，噔噔噔噔，骑着马就得往左跑，他往右再带回来，还得跟着往右跑。哎呀，这下子可把这于文成都给溜稀腾喽！这么溜来溜去，李元霸呀，一松手，啪，把这俩锤他不要了。这个于文成都他哪知道李元霸用这招啊，他正随着人家李元霸这个锤劲儿走呢，没想到李元霸松手了，他呢扑通一下子从马上就掉下去喽，他来个四仰八叉呀。这下子可好，李元霸一飞身下了马，他噔噔噔噔跑在他身边呐，一伸手就把他给提了起来了，然后两手一举，哎，就把于文成都给举起来了。他如果要是往下扔一下子，这于文成都恐怕就得摔得梗一下子。要说于文成都可是一个身高九尺多高的大汉呢、啊、李元霸才十三四岁呀，他身高也就不过一米六。不过李元霸呀，这身子骨长得可敦实，那胳膊就像小领子一样啊。再说他是板肋，这肋条骨分不出个出来，你说这浑身上下有多大的劲头吧。当他把这个于文成都大将军举起来，他在场上就转起来喽，这于文成都啊可就被他耍喽，快快给我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我放不下呀，我一放下就得把你摔得梗一下子，我怕王爷说我下黑手，我就得这么举着你呀。这老王爷一看这哪成啊，赵王啊见好就收吧，我不跟你说了吗，手下留情，那王爷我给他放哪儿啊，放哪儿都行，不能伤害大将军的性命啊，那我就给他放哎，他一看呐，那匹马还站着呢，得了，我把你啊放在你的马身上吧。他还真就把于文成都啊放在于文成都的马背上了，这也是给于文成都下个台阶。于文成都啊一掉身子趴在马背上了，哎呀，他的脸啊是真没地方搁呀，我是大隋朝的第一猛将，我今儿个就败在这个胡小子手里了。这胡小子这身惊人的武艺是跟谁学的啊？他怎么这么厉害呀、啊？
宇文成都啊，可以这么说，从来没服务谁，这回他知道了，这真是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呐！得了吧，我可别再趴在马背上了，赶快，我从马身上下来吧。他从马背上出了下来，他起身牵着马要走，这功夫就听这个李元霸喊了一嗓子：“哎，我说，长生大将军呐，你先别走啊，那牌子归我了。”他还没等人家于文成都有什么表示呢，他腾腾腾腾就跑到于文成都身边，一伸手啪就把这个无敌大将军的牌子给摘下来了，他挂上了。哎，这会儿呀，归我了，归我了，我可是大胜了啊，我手下个留情了。这个王爷呀是又好气又好笑，来来来来，赵王啊，过来过来过来。哎，王爷老爷，我听您的啊，皇上都没有您大，您还有什么吩咐？把牌子给我拿过来。怎么不给我呀？给你是给你，不过现在不能给你，先放我这块儿。哦，原来你看好了，看来还是官大好啊，官要一大呀，要啥有啥。我好不容易得了这么个牌子，王爷老爷，王爷爷爷，王爷爷啥他也叫不明白了，给你吧。王爷呀一伸手就把这牌子接过去了，给我是给我啊，我可没带这个牌子，我爱给谁就给谁呀。王爷爷呀，你可不能那么做呀，那么做太不公了，你自己留着行啊，你要给别人我可不干，我都要把它夺回来。这王爷为什么从李元霸手里边把这牌子要回来呢？他透明白，今儿个于文家的面子被这个李元霸给撅了，这于文化及心里边啊那个怨恨劲儿就甭提了。好在今天这场面太大，假如要是没有王爷在这儿啊，他都敢上皇上那儿跟皇上讨个说法去。当他一看这老王爷把这牌子要回来了，宇文化及也不能说别的，必定自己儿子在场上败了，文无第一武第二，这比武打擂谁输谁赢大家伙是一目了然。他只好来到皇上和王爷面前行完了大礼，他得找个台阶下呀。我儿啊，这些日子身体欠佳，最近正在吃老御医的药啊，还有几副药没吃完，我得领我儿子回去把这几副药喝了呀。皇上知道他找借口，好了，爱卿啊，你赶快找郎中给你儿子诊治诊治吧，皇上也得给他个台阶啊。于文家里的人都走了，这场上啊就剩下李渊还有皇上，加上王爷还有一些朝廷的官员。这李元霸呀可撒了欢了，爹呀、啊、我这回我可胜了啊，回去可别锁我了。王爷一听，什么？你爹还锁你？是啊，我说我官比我爹大，我奶奶说在外边我官比我爹大，回到家里边啊就得让我爹管我了，回到家里边我爹呀总用一个大锁链子给我锁了，哪儿也不让我动啊。皇上和王爷一听，怎么还有这事儿？皇上看了看李渊，爱卿啊，赵王说的话可是属实，回万岁，这个小子六七岁就逃啊，左邻右舍的孩子都被他打得鼻口穿血，我就担心他惹祸，我就用链子给他锁了。杨林一听晃了晃脑袋，不对呀，你说你用链子给他锁了，他这锤法是怎么练的？王爷呀，是这么回事，据我老娘说，每天定更之后都有一位白胡子老人

0: 人，教他练锤，教他习武，天天如此，这一晃都四五年了啊！看来这个老头一定是个世外高人呐，能不能把这老头留下呢？啊，你说教我练武那个，爹呀、啊，没有那事儿，那老头说了，不让我说，他说我要说出去啊，他就不教我了。我就有一回偷偷摸摸的告诉了我奶奶，我可告诉我奶奶了，可不能把这事说出去啊，是不是我奶奶把他说漏了？哎呀，完了，我奶奶要说漏了，这老头他就不来教我了。要说李元霸呀，别看他武功高强，又有一把力气，可他必定是个孩子，他就怕这老头不教他。听他爹这一说呀，知道这事儿啊瞒不住了，他能不哭吗？他这一哭，王爷站起来了。赵王啊，这回我送你回家，顺便再看望看望你老奶奶。来来来，跟我一块儿去你们李府。这李渊马上跟皇上辞别了，跟着老王爷回到了自己的家。王爷也好信儿，到后花园一看，哎呦，这大铁链子可真不短呐、啊，长度有30来米啊，那叫十了丈啊！啊、哦，他从小就是在这个环境长大的。说句实在话，这老王爷是真高兴啊，在他心里边最大的心病就是瓦岗山呐、啊。这回有了李元霸，下一步平定瓦岗山就不在话下了。王爷想好了，争取找机会再来一个六打瓦岗山。李渊马上陪着王爷就回到自己的府宅。回到府宅呀，他立刻吩咐伙食房子大摆筵宴。李渊呐，最担心就是怕儿子给他惹麻烦，这回不仅没惹麻烦，还真就给他长脸了。二儿子被皇上封为义子，又封为秦王。这个力大无穷的老四也被皇上封为赵王了，这回靠山王又亲自跟他们回到自己的府宅。看来我这俩儿子真给我长脸喽。到了家不大会儿，把这酒席宴就摆好了，把老王爷让到了上首，他得把他老母亲请过来。这老母亲跟老王爷人家还有特殊的关系呢。怎么说呢，老王爷的嫂子是独孤氏老太太的妹妹，按照那年头的叫法啊，他得管人家独孤氏叫姐姐。别看王爷的地位高，他们一见面呐，他当然得一口一个姐姐长姐姐短了，毕竟是特殊的关系。当独孤氏听说王爷到家了，那哪能不高兴呢？他们在太原府这些年呐，一直是如履薄冰啊，这回王爷亲自到他们家，大家伙是欢聚一堂啊，有说有笑啊。就在酒席宴没开始的时候，王爷一伸手把这个牌子从怀里边拿出来了。赵王啊，当时在场上我怎么也得给余文家族留点面子，这回啊，本王爷我亲自把这牌子给你戴上，你戴这牌子是当之无愧呀、啊。哎呀，王爷呀，你真给我了，那我可得多谢谢您。不用了不用了，你在家好好听你爹的话，一旦有机会好报效朝廷啊。放心吧，老王爷，只要朝廷用人的时候啥时候都好使啊，只要你老王爷喊一嗓子，我保证听吆喝。老王爷也挺高兴，大家伙在一块儿说说笑笑，没有不散的宴席啊。吃完了饭了，喝完了酒，老王爷就回走了。老王爷回去就拜见皇上喽。他心里有事儿啊，他得问问皇上。皇上在朝中的地位那是无人可比，在他叔叔面前他必定是晚辈啊。皇叔啊，您为什么赶到太原来了？
1: 我听说有件事儿传的是神乎其神，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赶到太原想当面问问皇上啊。你要去观琼花吗？
0: 是啊。你想没想到

0: 这运河正在修建过程当中，你的龙船要是往南走，有些河道得重新疏通疏通，不光要疏通河道，你的龙舟吃水要深呐，有的地方水位不够，还要往深挖一挖。眼下国家正是多难之秋啊，以我之见，你能不能改变一种方法？皇叔啊，这事儿我已经定了，你看看。这琼花呀，我都看见图了。这还有一口刻了字的宝剑，这还有这么一首诗，是这么写的。王爷接过来一看，琼花一出现，开谢60年，真龙观此花，江山固有间。真主赏花后，延寿能永年。赏花亦要成，准见琼花仙。王爷看完了，当时就把脑袋耷拉下来了，他一句话也没说。就在这功夫，忽然间慌慌张张的跑来一个老太监，万岁爷呀，出大事儿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

0: 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老太监急急忙忙送来一个什么公文呢？原来在襄州有个襄阳王，这襄阳王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高谭胜，当时是襄州刺史。他也扯旗造反，自立为王喽。这襄州在哪儿啊？襄州就是今天湖北的襄阳，原来叫襄阳郡，后来在唐朝就改为州了。那么在大隋朝的时候啊，它属于郡所在地。这个高谭胜呢，充其量也就是襄州的刺史。一个襄州的刺史怎么就敢扯旗造反呢？说到这儿，咱就得介绍介绍这个高谭胜。都说封建王朝这些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残害黎民，不过说到高谭胜这个人，确实是个好官呐。别看这封建王朝很落后，他也不排除有一些正直的官员。你像历史上的包公、大清朝的施世伦，包括大明朝的于谦，还有大明朝的海瑞等等吧，咱呢就不一一介绍了，就说。

建制度尽管很腐朽、很落后，但是也确实有一些敢为天下先的官员呐。你像高台胜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襄州这地方被朝廷委任为最高长官，他就清正廉洁、爱民如子啊。在封建年代呀，你要不当贪官，你当不了官。怎么说呢？你是另类啊。所有的官员都贪，你说你不贪，那些贪官他能瞧得起你吗？你得跟人家同流合污。古代这官场就是个大染缸啊，好人都得学坏，你不学坏你当不了官。咱就说一人贪了1000万，你说你两袖清风一个子儿不贪，那些个官员他能容你吗？说什么也得把你扳倒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就得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想办法把你排挤出局。为什么呢？你们叫投名状。什么叫投名状？说白了，你要当官你得贪一笔，你要是上水泊梁山当贼，你得杀个人，你不杀人他敢用你吗？你说大伙都是杀人犯，就你是个好人，将来皇上来灭这个水泊梁山的时候，你没有杀人的罪行，那别人被皇上砍头了，你活着那哪成啊。这官场也一样啊，咱大家都贪，哎，咱呐谁也别说谁，这才是古代的官场啊。那你说高台胜在大隋年间上梁不正下梁歪，你高台胜两袖清风那哪成啊，这不就成了官场上的另类了吗？那么高台胜也是被逼无奈才扯旗造反，自立为王啊。咱在下文书再详细的介绍他的一些故事。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高台胜在湖北襄阳这一扯旗造反，可把隋炀帝震惊了啊！这又出来一路反王。当时包括瓦岗山呐，已经有十好几路反王了。当皇叔杨广听到这儿，这心里边就更不平静了。皇上啊，我觉得你这次要去观琼花，劳民伤财呀。这高台胜又扯旗造反了，天下不太平啊。我这次就担心你迁都太原受骗呐。我才带领30万大军来为你保驾护航啊，依我之意，这各处的反王他们都是馒头不叫馒头，叫什么呢？叫野心勃勃呀。他们都想夺取我大隋的江山，我的意思你还是不去为好啊，免得伤害百姓的心呐。皇叔啊，我不跟您说了吗，关了琼花这才能让咱大隋的江山永固啊，我还能见到花仙子，我呀顺便再体恤体恤民情，这是两全其美呀。再说我这龙舟都找这几百个工匠啊，起早贪黑也都做完了，这一切都布置好了，朕这次去观琼花决心已定了。皇叔啊，您就别再提这件事了。好了，既然皇上已经定下来的事啊，我就不再多说了。皇上啊，望您保重吧。另外这次还要派人把高台胜为什么要扯旗造反自立为王的经过了解了解呀，看看是不是有人在逼这个高台胜扯旗造反呐。老王爷这脑袋呀真不简单，这高台胜的为人还有高台胜的能力他比谁都了解，像这样的好官都成为反王了，这里边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要说这老王爷脑袋确实一点不白给，什么事儿啊都有他的前因和后果。
要不怎么说，世上的事儿，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呐。这个高台胜身为襄州刺史，而且兢兢业业，把襄州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啊。那襄州可以说被高台胜治理的都夜不闭户了。那你说这么个官儿，他怎么想扯起造反的大旗呢？原来啊，这里边有这么个原因。当杨广发出指令，他要到扬州去观琼花，就得找地方官，调集民工，好拓宽运河呀。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这十几万民夫在这上百里的这河道上，这就得有一个总指挥。这个高台胜他为官清廉呐，当时朝廷就把这个任务交给高台胜了。本来高台胜啊干得好好的，皇上又起了幺蛾子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啊？他派了一个他得意的大臣，这人叫麻叔毛，哪个麻？麻绳的麻，哪个叔啊？叔叔的叔，毛啊是谋略的谋。你看这名起得怪吧，不光这名怪，这个人也怪呀。他通过这隋炀帝身边一个太监，就跟着隋炀帝呀建立起特殊的感情了。谁都知道这隋炀帝最重视这条大运河的开凿啊，开凿这条大运河得动用国家的财力和物力啊，这管钱管物，你说是不是个肥差吧？他听说皇上让高台胜当疏通大运河的总指挥，这可不行，我得呀抢一口，这可是个肥差呀。可是皇上已经下旨了，高台胜是疏通运河的总指挥了，而且干的是热火朝天，你在中间呐插这么一杠子，于工程不利呀。后来皇上一合计，得了，你呀当总监督吧，说白了就是给高台胜配了一个总监督，就是专门啊看着高台胜的，这就等于现今的中纪委下设的一个特派员了。你说高台胜怎么合计怎么别扭？再说这个麻叔毛，这下子他可有了大权喽，别人我不管，我专管高台胜。高台胜是个清官呐，这清官都是两袖清风，可这个麻叔毛是贪官，这贪官和清官他混不到一块儿啊，就像阳光和黑暗，你说你能合到一块儿吗？你看那经书上怎么说的，凡是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喽。经书上所说的世俗啊，是指的世界上这些贪婪之人，这些人呐、啊、一肚子男盗女娼，整天就想着自己的欢欢乐乐，根本就不管穷人的死活，说白了就是正义和邪恶那是水火一样，他根本融不到一块儿。这个高台胜是两袖清风的好官，这个麻叔毛啊是贪官一个，他俩在一块搭班子，你说这台戏怎么往下唱吧？当这个麻叔毛被皇上下旨封为疏通运河的总监督了，这权力可就大喽。要说这小子坏到什么程度呢？说是人类史上像他这么坏的都是极少极少的，可以说他是奇坏无比呀、啊。传说他生下来啊就带了一本坏书来的，这全书啊360篇，一篇360行，一行360个字，每一个字儿就是360种坏法，你说他坏到什么程度吧？用老百姓的话说，脑顶上生疮，脚底下流脓啊，从脑袋顶坏到底儿喽，连手指甲啊都流脓淌血。你说你让他当这个疏通运河的总监工，他可就把这坏道都发挥出来喽。这坏人要是有权势啊，那就是坏上加坏。你看你这个人没有什么权势，你再坏呢，你发挥不了这坏的作用。他可好，
他这回当上了大总监督，

这下子他这坏道全用上了，他就跟高谭胜说了，要想逮过就得先修河，这意思就跟今天要想富先修路差不多。高刺史啊，这回咱俩可该着发大财了。高谭胜一听，什么？咱俩要发大财？发什么财呀？高刺史，你想没想到，眼下这十几万民工，朝廷每天给他们两吊钱，咱俩呀就扣他一吊，朝廷给他们每个人发三顿饭的粮食，咱呐就给他一顿半，剩下的粮食和钱咱俩是二亿天作五。哎呀，高谭胜一听，这哪成啊。高谭胜就不同意，不同意也不行啊，他是总监工啊，谁大谁小。高谭胜不是不明白呀，人家是代表皇上监督过来的，人家要这么干，那怎么办？高谭胜憋不住他呀，高谭胜这一憋不住可好了，这下子他可就大搂起来喽。这老百姓挨着饿还得去干活，你说这人们不得怨声载道吗？这老百姓一怨声载道，他是不管那套，他照样大肆的搂钱呐。他搂了钱干嘛呀？他享受啊。据说有一回他得了一次重感冒，他请来一位道士给他做法，这道士给他开了药方，这道士也够缺德的了，给他开了药方，这药方无非就是那些补药，补气活血嘛，像什么人参呐，还有什么黄芪呀等等吧，告诉他你用这些药啊得配上人肉，这人肉啊得和药蒸在一块儿。他就得问呐，这人肉上哪儿弄去？你得专门买那小童男童女的肉。这个道士给他开这个方出于什么目的咱也没考察，有可能这个道士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可没想到他呀还真当回事儿了。他既有钱又有权，他就安排手下这些地方官给他进贡，进别的不行，必须每一次进贡的时候给他送一对童男童女。这童男童女那是活生生的生命啊，他就派手下的人把这些童男童女活活的就扒皮开膛破肚，把这中药和这些童男童女的肉弄到一块儿，他蒸着吃啊。他是越吃越上瘾，猪肉啊牛羊肉啊他就不吃了，专门吃童男童女的肉。这高谭胜是实在看不下去喽，有一次就大声的斥责了他，这下子可把他惹火喽。你想造反，来人呐，他作为这总监他有权利啊，他手下养了一些刀斧手捆绑手，尤其是他手下还有一些爪牙呀，这其中有两员大将，一个叫胡开，一个叫崔雷，这两员大将是他的左膀右臂呀，又带了一些刀斧手，就把高谭胜给抓起来了。不光抓高谭胜，还把高谭胜最得意的一个爱将叫铁城也给抓起来了。这个麻叔毛尽管他是总监，权力很大，可他权力再大呀，他可以随便的杀这些黎民百姓，这些黎民百姓指的是底层的这些草民，他可以像割韭菜一样随便的宰割。可高谭胜必定是皇上任命的刺史，对这样的人他可不能轻举妄动。他呢就给高谭胜编织了一些罪名啊，然后打入木龙囚车，要把高谭胜劫往京都。在这个期间呢，他已经给高谭胜动了大刑啊。高谭胜他也是人，他也挺刑不过，最后也都全招了，这证据确凿了，把高谭胜和铁城用木龙囚车装好了，派100多名武士看押着这个木龙囚车，把他们好接往京城。到了京城，当时京城也有

0: 刑部衙门呢，这麻叔毛啊，把这证据一项一项的都坐实了。他合计，你到了京城就是浑身是嘴，你也说不清楚。高谭胜也明白，你权力大，我权力小，你怎么审我怎么答。我为了少遭点罪，吃点苦，我就认了。到了京城，只要给我说话的机会，我就把你的罪行一项一项的全都给你抖了出来。这麻叔毛他又有他的打算呢，他秘密的安排他手下那哼哈二将啊，也就是一个胡开一个吹雷啊，你们在半道必须得想办法把他灭掉啊。这个胡开和崔雷也都做好了杀人灭口的准备了，可没想到这老百姓被逼得实在无奈呀，这才有了官逼民反呐。当各州衙的府县一听说他们的父母官高谭胜要被接往京都，这些老百姓可不干喽，我们呐要跟着这木龙囚车呀一块儿进长安城，我们要面见皇上，为我们的好官高谭胜求情。说中国历史啊发生了好多次农民起义，我这个说书的咱得先交代交代，咱呐不是历史学家，咱对这些历史知识了解的都不那么详细。不过据我所知啊，真正的农民起义只有大泽乡的陈胜吴广，剩下就没有什么农民起义。这老百姓啊就愿意消消停停过日子，就是把他逼得实在没办法他也不愿意起义呀。古代呀这起义造反就是灭族之罪呀，别说亲属受到株连，甚至左邻右舍都得跟着倒霉。在民间百姓流传了一句话，这句话呀流传了几千年呢，怎么说的，屈死不告状，穷死不做贼呀。那你说历史上那些起义都什么人起义吧，咱不说了吗，除了大泽乡被逼无奈到那儿也是死，不到那儿也是死，这才造反起义了。其他的起义造反有几个农民呢，李自成你问问他是农民吗，那是驿站的驿主。还有汉高祖刘邦他是农民吗，他官最小也是个亭长。就连朱元璋他也不是农民呐，他是个和尚。你可别小看这古代的和尚啊，古代的和尚得有度牒，有了度牒你就不服兵役也不纳税，你还可以拿着度牒成为合理合法的被救助人员了。如果一天你化缘要是没化到钱呐，当地政府衙门还得给你开个房间，还得给你弄点饭吃呢，因为你是出家的和尚啊，你就可以享受这种待遇。那么这回大家为了高谭胜能不能造反呢，你还真别说，这次啊还真就出现了转机呀。当这些黎民百姓跟着这高谭胜的木龙囚车呀呼呼啦啦的就出了城喽，出了城走了不远就来到一个大寨子，这寨子叫孙家寨。这个胡开和崔雷俩人一合计，这么些百姓跟着咱们上长安，咱们想半道秘密的把高谭胜做掉看来是不可能了，那咱俩一不做二不休，就在孙家寨动手啊。就这么着，这个崔雷呀、啊、还有胡开这两员大将指挥着手下的这看护木龙囚车的兵丁，把这车呀就赶进了孙家寨一个大宅院了。这老百姓一看这也不赏不晚的，你把我们的好官拉到院子里干嘛呀，啊我们得进去。这老百姓想进院子，他们这些兵丁啊就把这院子大门呐、啊、牢牢的给封住了，任何人不许进。这老百姓越看越不对劲儿，难道你们要对我们的高大人下毒手？这百姓呜挠一下子就喊起来了，不许加害我们的高大人。 这胡开和崔磊他俩可不听那套，他们俩呀，只能效忠他们的主子。他们俩一看，今天要想暗下毒手，恐怕不容易了。这么多百姓把这个大院就给围上了，这怎么办呢？这两个坏蛋一合计，咱俩何不这么办呢？他要怎么办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好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太子李建成为了加深自己和四弟李元吉的关系，主动邀请李元吉到南五台山去狩猎。你要说做事答对，要说攻城掠地，要说治国安邦，这李元吉不怎么地，250一个，但要论起打猎，人家是行家呀。带着李建成来到南五台山，这一天下来收获颇丰啊。而且李元吉呀，今天带着自己狩猎三宝中的两宝啊，狩猎三宝啊，人家李元吉打猎都上谱，人家有专业的狩猎三宝，这专业的装备。这三宝啊，一曰双鹰，李元吉有两只鹰，一个叫北山黄狐，一个叫高丽赤鹰，最擅长逮兔子了。杀出鹰去，时间不大，不用人打，就能给你抓来几只兔子。这是双鹰。第二宝四犬，他有四条狗，特别厉害，

0: 是猎犬的。第三宝叫鞠网，哎，就罗网了，把网给支起来，鹰撒出去，狗放开，这连禽带兽这一顿撵，就把林中的那些猎物全都撵得往外跑，撞到鞠网就出不来，就被人给抓住。这就是李元吉的狩猎三宝啊。不过今天呢，李元吉就带了两宝，他那30车的鞠网没机会运来。为什么没运来呢？李建成也纳闷啊。这么一问，李元吉得意一笑啊，嗨，大哥呀，你放心，既然咱们哥们儿出来打猎，我焉有不带这第三宝的道理呀？只不过呀，今天出门匆忙，我让人在家专业准备了。再过一个时辰，这30车鞠网就能够运到。我盘算好了。说着话，李元吉拿手一指，你看，现在天色已晚，前面不远处有一个道观，叫做太乙宫。这个道观里头的道士，哎，非常的识趣啊，和我非常熟悉。每一次我来这南五台山打猎，都在他们那里住。咱们今天晚上，我看呢，也到这个太乙宫去栖身一宿。利用这一晚上的功夫，我命人把这些鞠网全都给张开。明天一早，咱就起床来收获猎物。这一晚上啊，我这鞠网不用打，就有猎物往里头钻呢。等到明天早上你起来这么一看，嘿，大哥呀！管保你心花怒放，是吗？当然了。那好吧，李建成一看，今天天色果然已晚，再打下去，人眼看不见了。得了，就听兄弟话，去这太乙宫休息一宿。好嘞，李元吉在马上喊了一嗓子：“小子们，收家伙事，把刚才打的那头野猪崽子去太乙宫啊！去太乙宫去呀！”大家伙呀，兴高采烈，拎着今天所获的猎物，尤其是最后打了那一头野猪抬着，一起是够奔太乙宫。李建成一看今天猎获颇丰，非常感慨呀：“哎呀，四郎啊，事到今日，我才知道这狩猎之乐呀！哎呀，看到此情此景，我准备赋诗一首。”没等李元吉反应过来呢，就见李建成在马上摇头晃脑，就已经开始吟诵了一首诗：“角莺初下秋草稀，铁冲抛鞍去如飞。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梢意令归。”哎呦，李元吉听完呢，没有赞赏，反倒是哈哈大笑啊。大哥耶，你怎么和二郎一样的脾气呢？刚刚高兴一会儿，就要吟诵两句酸诗来凑兴啊？李建成一听这话呀，微微一笑。李建成这个人呢，为人厚道，也不反驳，做大哥的最清楚不过了。亲生一母同胞的这三兄弟，唯独这老四李元吉不爱读书，平常里弄枪习棒，你要让他来读书吟诗，他根本不会，什么不懂啊，让他听诗他也听不出来，所以呢，不必见怪。就这么着，吟诵完诗，兄弟两人不再说话，时间不大，就来到了太乙宫。那到这里，宫中的老道赶紧的出门迎接呀。这老道啊，跟着李元吉交情莫逆，可以说呀，是李元吉收买的那么一个会所。一听说太子爷来了，那能不迎接吗？ 赶紧的把李建成迎到太乙宫。到太乙宫，李建成这么一看，嚯！李建成这才发现，在太乙宫左边有一处精舍，修珠流水，非常幽静啊。不仅如此，感情人家太乙宫里面还有专业的厨师，这都是老道们精心的从长安城给聘请过来的。这厨师啊，那可以说是特级厨师，专门的会烹制这野味。李元吉每一次到此狩猎，都有这厨师专门的给他烹调。那没事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养着，哎，就为了给他们消遣的。今天把野猪抬进太乙宫，这厨师傅赶紧的同着小伙计们一起把这野猪给宰了，收拾干净，然后烹制野猪肉啊。那在此期间，李元吉带着李建成，由那些老道陪同，游览了一下太乙宫。等到他们游览完了，歇歇腿，喝喝水，这个时候，厨师傅已经把这野猪给烹制妥当了，呵，香味扑鼻呀！往席上那么一端，李建成身为太子，都不觉得口中生津呢，馋的。李建成一看，色香味俱全呢，不错，好厨艺呀！哎呀，四郎啊，难怪你知道这狩猎之乐呀！哎，像这样的狩猎行宫，你说你还有几处啊？嗨，李元吉崩，把一土坛酒给打开了，一边给太子倒酒，一边说：“这就叫做呀，有爱哭的，有爱笑，各有各的好啊。每个人习性不同，因人而异呀。就拿咱们哥仨说吧，您就在京城里头，好好的当您的太子。二郎呢，忙着打仗，忙着到处的收拢人才。我呢，一不会从政，二不会打仗，就只能够打打猎，喝喝酒，吃吃肉，在这里头是自得其乐呀。”李元吉这番话呀，说的是轻轻飘飘，但是呢，句句刺中了李建成的痛处。李建成想乐又乐不起来，只好的干笑几声，然后端起兄弟给自己倒的这杯酒，放在嘴边轻轻的抿了一口。好酒啊，好酒，哎，当然是好酒了。哥呀，这你可不知道了，吃着野猪肉啊，就要喝着郎官清酒。来，咱们呢把这杯酒干了。哥俩一碰碗，一扬脖，两碗酒下肚了，真是好酒啊！这种酒啊，叫做郎官清，产地是瞎麻湾。这个酒乃是家传秘方酿制，酒清味烈，入口醇香，那在当时比现在的茅台知名度还高啊！因为这个产量有限，所以打西魏开始，这种郎官清就为宫廷贡品，一般老百姓有银子没处买去，再加上今天这味道鲜美的野猪肉，呵，那绝配呀。李建成喝了碗酒，吃了两块肉，李元吉又给哥哥把酒倒上。哎呀，李建成说，四郎啊，你狩猎果然已经狩出了名堂了啊，连带着都成了一位美食家了。你哥哥我比不了啊，我整天在这宫廷之间奔走，像这样的野趣已经很难有喽。嗨，李元吉一听心说话，李建成，哎，你今天这心里的话呀，我非得让你好好的说一说不可呀！啊，你把我拉出来，不是为了打猎， 不就是想有一肚子话给我说吗？我今天呢就让你说。嗨，大哥呀，您可不能这么说呀，咱俩怎么比呀？啊，小弟我就是一任藩王，您呢，您是太子，您是储君，未来咱们大唐的皇上，您不理天下大事，谁理天下大事呢？就该您理呀。我不一样，我就是个藩王，说好听是王，说不好听啊，村夫野人啊，像我这样只能够自己找乐趣。您呢，千万别跟小弟我比，我比不了啊。来来来，喝酒。又给李建成碰了一杯。李建成虽然这杯酒碰了，但是没有仰脖喝干，而是端着酒杯细细品味，偷眼观看李元吉。这李元吉表面呢装得跟没事人一样，在那里一坐，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时间不大已经喝得呀脸泛微红，有一点醉意了。李建成一看现在酒至半酣之际，自己这一肚子话呀再不说憋得难受啊，冲着从人一摆手，那意思你们退下去。众人知趣啊，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退下去了。这个屋子里头就剩下李建成、李元吉兄弟二人对坐在烛火摇曳之下。李建成看着李元吉好半天，李建成这才缓缓开口：兄弟啊，你大哥我呀这几天的心情非常烦闷的，今天呢把你约出来，也想借此机会把这心中的郁闷排解出去，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李元吉现在呀也不知道是真醉还是假装醉了，总而言之是来回摇晃，舌头根发短，浑身冒汗，眯着双眼，看那意思好像醉了，但心里头雪亮雪亮的。他把酒杯放下了。
1: 大哥呀，你当然闷了，你不乏闷？
0: 谁乏闷呢？啊，
1: 咱父王委任你治理天下千头万绪，那你当然烦了。别说你了，我一看这奏折呀我脑袋都疼。哎呀，再加上其他原因吧，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呀。
0: 这李元吉平常啊满嘴粗话，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蹦出这么八个字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是有所指的，那意思我明白你烦恼的原因，你的烦恼不就是老二李世民给你造成的吗？你为什么不跟李世民争一争呢？啊，咱说了，这个李元吉和李世民虽说是一母同胞，但两个人呢死不对眼。李元吉对李世民是非常厌恶，那早已经是根深蒂固了，就觉得自己这位二哥呀对自己没有半点关爱，来到自己面前哪像当哥哥的，那就是个当爹的，动不动冲自己瞪眼睛，动不动冲自己撇嘴，动辄训斥，自己在这二哥眼里头就没做对的时候。而大哥李建成一直对自己慈眉善目，关爱备至啊，很少说自己的短处，很少揭自己的伤疤，所以自己跟这位老大比较近，对这个老二非常痛恨。再加上李世民平常把精力全都用在了外边， 爱招朋忽悠，没有宾客的时候，把门一关，坐在房间看书，和这些兄弟亲戚不走动，不扎堆儿。时间一长，李世民跟这些众兄弟自然的就生出一些隔膜来。尤其是老四，平常在家里头啊，碰到二哥理都不理一声，好像是陌生人一样。一直到这一次的洛阳之战，李元吉一开始还是对李世民是非常不屑的，但到了后来，李世民围困洛阳，据守虎牢关，一举拿下窦建德、王世充两股强敌。哎呀，这不服高人有罪呀！李元吉也是人呐，打心眼里这个时候才对这个二哥生出一份敬意，生出一份钦佩呀。再看上至重臣，下至士兵，都一个个的啊，非常的信服二哥。哎呀，那从那些天开始，李元吉见到李世民呢，这脸上也不像以往那样了，以往也是十分不屑，现在呢，脸上也挂上笑了。兄弟两个人呢，打从记事开始，从来没有像前些天那么和睦过。但是呢，好景不长啊，回到长安之后，这李元吉的心境很快又有了变化。尤其是那天大普之日，这李世民被万民拥戴，而自己跟太子李建成被人家晾在一边了。这个情景你看，把那李建成打击得不轻，这李元吉呀也不比那李建成轻多少，心里是十分不悦呀。哎呀，二郎啊二郎，闹了半天你还是原来的二郎啊。他原来对李世民的钦佩呀，马上瞬间就转化成了愤怒，而且这一次在愤怒当中还夹着一丝恐惧。他想啊，如果这个二郎真的当了太子，等到我父皇百年之后，大唐江山由他来继统，到了那个时候，就凭我二哥这骨子里头对自己都不屑，他能给自己好果子吃吗？啊，肯定不会呀。哎呀，要这么说呀，我怎么着也不能让老二当了皇上，最好最好是我自己当啊，再不地我也得先让我这老大跟我这老二干一仗，他俩打个血拼，打个两败俱伤，到那个时候我从中渔利呀。所以今天李建成跟自己一说，他这些天非常烦闷，李元吉多聪明啊，立刻就明白了。偷眼一看，这位太子爷脸色非常难看，哎呀，李元吉看了呀，有一点兔死狐悲的感觉呀，对李建成产生了一丝同情啊，心说啊，是啊，老大也真够不容易的，这些年是天天的在京城里帮着老头办事儿，结果呢，所有的风光事儿还都让老二给抢去了，老百姓就知道有秦王，不知道有太子啊。哎，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想到这里呀，李元吉蹦出这八个字来。李建成在一旁一听，四郎，你说什么？我在说你呢，大哥，你没听清楚啊，我再说一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实啊，大哥你难受的事儿啊，才刚刚开了那么一个小小的头，今后啊，烦你的事儿还多着呢。哥呀， 干脆呀，你向我学习学习。你呀，也别什么处理朝政啊，处那玩意干嘛呀？劳神耗精还不落好，跟我学学啊！咱哥俩以后啊，就天天的驾鹰弄犬，就在这山水之中玩耍啊！咱就在这当个缩头王八，肯定不会招人烦。李建成一听这什么话，子弟，我招惹谁了？你在危言耸听。大哥，我这叫词儿粗理不粗啊！哎，有句词儿叫什么来？你们常说哦。对了，匹夫无罪，哎，怀璧其罪。哎，对，你谁也没招惹，只不过呢，天下之大，这太子只能有一个，而你今天当了太子了，那自然就有人在那里眼馋了。难道说这个道理您还不懂吗？
2: 这正是匹夫无罪，怀璧罪，一语道破，惊煞人。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Come on！
5: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6: 妈，
12: 哎，
1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5: 无论走多远， 记得家中的父母。

0: 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正说到太乙公兄弟饮宴，老四李元吉假借酒醉，把这心里的话往外掏出了一点，说我的傻大哥耶，你要知道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不错，你是谁也没有招惹，但是呢，您别忘了，天下之大，这太子只有一个，未来皇上的宝座也只有一张。但是您现在当了太子了，您当了，别人就不能当。但是别人要是还有心当呢，那就眼红呗，眼馋呗。哎，大哥呀，
9: 你还记得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话啊？你当时还笑我说我是杞人忧天。
8: 哥呀，那今天这个杞人怎么就变成您了呢？啊，李建成心说话啊，别人都说这个四郎粗毫无心，不学无术，但是今天这番话说的，

0: 很有水平啊。哎，这个四郎还是很有心计的呀。李建成看着这李元吉那一张发红的眼睛，那是因为喝酒喝多了，眼发通红。李建成左手把李元吉面前的酒碗端起来，递给李元吉，右手把自己手中的酒碗往前这么一递，两个人又碰了一杯。兄弟，咱哥俩难得打小投缘呢，今天晚上没有外人，咱们两个就都把心里话说出来。以前呢，都怪大哥我眼光迟钝，对你的肺腑之言未加留意呀。但是如今二郎咄咄逼人，还望兄弟能帮为兄出个主意才好啊。来，咱俩先喝了这一杯。
1: 好，喝。
0: 李元吉一扬脖，又把这碗酒喝下去了，梆，把酒碗往桌上一蹲，眼珠子瞪得溜圆儿。哥呀，哼，自古以来立嫡长者为储君，这是通例，你说是不是啊？不是兄弟，我说你，你这个人呐，哪些都好啊，平常里呀虚怀若谷，就显得你啊这厚道，就显得你老实。可厚道人有好报吗？老实人是要吃亏的，远了不说，前车之鉴。
1: 那前朝的那隋炀帝，
0: 他不就是想方设法获得了他爹文帝的喜爱吗？本来太子是他哥杨勇的，杨勇挺好啊，跟你一样虚怀若谷，礼贤下士，但最终怎么样呢？文帝把杨勇给废了，隋炀帝杨广登基了，最后对不对？人家掌天下了，人家成天子了。所以大哥耶，您呢，我看应该从这里头吸取一些教训啊。反正是我现在看，如今的二郎比当年的隋炀帝有过之而无不及。隋炀帝杨广是不是人家还懂得韬光养晦呢？您看这老二啊，打了几个胜仗，这天底下装不住他了，长了翅膀能飞到凌霄宝殿上去，在那里头恃宠自傲，总怕张扬的不够。现在锣鼓齐鸣的给那些十八学士又画像又写诗，他干什么呢？演戏呗。人家在那里热火朝天，大哥您当然在这里得烦了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李建成赶紧的一挥手啊，那意思你说话小点声。哎，二郎现在的所作所为，明眼人一看呐，都知道他想干什么。但是我这些日子苦思冥想，实在是想不出一个办法能够解决他呀。有两个难题不好办呐，一者父皇恩宠于他，把他加封为天策上将，在诸王之上，仅次于我这个太子，他都能够开府任命官职。二一个呢，众人敬仰啊，咱哥俩没外人，有什么说什么。老二在这个方面做的确实比咱俩做的好啊。哎，像今天你我兄弟在这里说的话，如果传扬出去，恐怕父皇和众人都要说我心怀嫉妒啊。 嘿，哎呀，什么叫嫉妒啊？啊，二郎他要是本本分分的做他的藩王，没有怀一丝野心，何至今日？

说到底，还是他来招惹你的，再说到底，还是父皇不好。这父皇有时候老糊涂，既然立你为太子，那就要想方设法树立你的威信。可是他呢，偏偏的整天脚踩两只船，在那里摇摆不定。这一次又鼓捣出一个什么天车上将，下一次要是二郎再立了功，那就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你要将太子之位让给他呗。那再往后呢？再往后啊，我看父皇都得乖乖的脱袍让位啊！哎，李建成啊，有些恼怒了，是吧？你怎么敢口无遮拦呢？啊？怎么说这样的话呢？父皇怎么样？是你能评价的吗？其实你我都知道，二郎能有今天的地位，非为天理。多有其能啊，那不是说父皇帮他，大家帮他，那是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主要的因素还得说人家这个人厉害呀、人家本身有能耐。别的不说，就说那并州之事吧，让你老四去守并州，怎么样？被人家刘武周打得丢盔弃甲，把并州给丢了，最后还得人家二郎统兵挂帅，彻底打垮了刘武周，把兵州又给收回来了，对不对？这不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吗？当然了，这李建成知道这李元吉性如烈火，那不愿意提这个当初走麦城的事儿，但是李元吉啊不领情，从李建成这个眼珠里头看出来了。大哥，你是不是想说兄弟我并州之败呀？你想说就说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哎呀，不过你要说这事儿啊，倒让我也想起一件事来。哎，你有兴趣听吗？李建成一点头，那意思你说吧。啊，那好。我跟你说啊，说这事儿啊，好多天前了。我呀，打猎，正好碰到另外一个打猎的，我们俩呢就聊天，他呢就跟我谈起来，有一次他在荒原上遇险了。先是呢，他打死了一只想伤他的恶狼，结果打死这只恶狼。可惹了祸端了，一群恶狼是闻讯而至啊，发疯似的就向他进行围攻。那一群恶狼还了得吗？老虎厉害不厉害也斗不过群狼啊，何况一个人呢？没办法，这个猎手啊最后就退到了一个山洞里头，用石头筷子把这洞口给堵住了。到了晚上，透过这个石缝往外一看呢，哎呦，都是绿莹莹的那狼眼睛啊！他们围在洞口不走了，跟他耗上了。这人一看完了，指望这狼群走不可能了，那怎么办呢？也不能在这个饿死，给困死，再上这个洞里头看看有没有其他出路吧。哎，他这么一找啊，还找对了，天无绝人之路。还真有另外一个洞口，他就从那个洞口啊跑了，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啊。大哥呀，这事儿要让你评判，那你一定会说谁让他把那狼杀了，对不对？那些群狼复仇自有他的道理，但您别忘了，这个人跟那个独狼对决，已经把那个独狼给杀了，群狼应该讲理，哎，他不该来复仇。哥，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哈哈哈哈！李建成被李元吉逗乐了。四弟呀，你扯远了。狼他本来就是畜生，怎能够与人相比呀？不对呀，就像李元。

呀，呵，一本正经起来，不对呀，狼和人呢，其实它都是一回事儿。哎，所谓同仇敌忾，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啊，这个时候你要是还在那里夸赞对手正确，那就该投谢认输。而现在呢，你一面心里头难受，一面呢还盛赞二郎有能耐，你说大哥我怎么说你，你这不是迂腐又是什么呢？就算他有能耐，现在他是你的对立面，你也不能赞赏他的能耐，不就是这个道理吗？老百姓都知道，不能够长别人的锐气，灭咱们自己威风吗？啊，你怎么了这是？李建成一听李元吉这番话，心里头是暗自点头称奇呀。心说话，这个李元吉平常不爱读书啊，哎，但不读书啊，有他的好处。读书之人有时候啊，让这个书本弄得脑袋迂腐了，想事啊过于麻烦，过于复杂。不读书的人呢，遇事直截了当，不拖泥带水，这个道理不就是这个道理吗？现在他就是你的对手，你就应该把他拿下去。你不能够一方面还想把人家拿下去，另一方面呢还觉得人家有能耐，该在那个位置上，你这么纠结算什么呀？是啊，四弟所言极是啊，但是我刚才所问的两个难题又如何处置呢？嗨，那不好办得很吗？您别忘了，您是太子爷，皇上为什么恩宠他，众人为什么都喜欢他，不就是他打了几个胜仗吗？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那是因为你没有去，你统兵带队去打，你也能打胜仗。您别忘了，您是太子，今后若是再有这样露脸的事儿，应该当仁不让我的哥哥。咱们兄弟啊，一起上战场，如果能够接连打上几次胜仗，把这二郎往旁边一亮，看看父皇还如何宠他啊？你说对不？哎，这些呀说着挺容易的，但办起来可不那么容易呀。我身为太子，父皇能轻易放我出去吗？哪有这样的机会呢？哎，要这么说呀，那就没办法了。李渊鸡巴双手一摊，这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你要非得愿意当一个太平太子，您呢就乐呵呵的，就别那么心烦，学学我，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乐乐啊，就当缩头王八挺好。李建成这个别扭啊，这什么话呀？但是李建成并没有反驳呀，为什么呢？因为李建成现在的思绪啊已经飘出去了，被这李元吉刚才那一番话给打动了，心说话，如果是真的有一场战事来临，如果父皇也果真同意自己出征，自己去不去呀？他怎么含糊了呢？自己久未上过战场啊，多少年不打仗了，打仗的活全是李世民的，我现在还能不能骑马上战场啊？还能不能指挥若定啊？就算加个四郎，嗨，加他跟不加他一样，甚至说不加他还好，四郎这家伙呀是匹夫之勇，刚猛有余，缺少谋略呀，能打胜仗吗？丁州不就是一例吗？哎呀，突然间李建成脑海当中刷一下子，把这天策府里的那帮子猛将谋士全给想起来了。看来这个二郎招揽人才奇谋甚远呐、自己虽为太子管理百官，但是一遇到实际的事儿，手里头居然没有趁手的人。

0: 才可用啊。而如今天策府里人才济济，那是二郎手中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啊。哎，看来呀，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拖长了只会对我不利呀。李建成想到这里，暗下决心，一拍桌案，好，那事情就这么定了。四郎啊，就按你说的做，如果再有战事，为兄我一定力挺出征。
1: 哎，这就对了，大哥。
0: 不过李建成说到这里，一把把李元吉的手给抓住了。四弟啊，那我现在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是支持大哥我，还是站在二郎他那一边？
1: 嗨，李元吉一甩李建成手，我说大哥呀，你怎么了？这话还用问吗？啊，打小就大哥你对我好，咱俩不一直就站在一起吗？那老二对我一直横鼻子立目的，你想想，如果他当了太子，为了他当了皇上，有我的好吗？如果大哥当了皇上，嗨，小弟别的不说，骑马的天天打猎，吃吃喝喝，大哥管够，您说对吗？
0: 哈哈哈！李建成又把兄弟的手给抓住了。好兄弟，从今天起，咱们哥俩同一条心，不能够让二郎的图谋得逞。你放心，只要我的地位得保，你就是我最亲密的兄弟，将来有一碗羹，大哥也会分给你半碗呢。现在就按你的意思办，再有出征之事，我要向父皇力请。
1: 哎，这就对了，您放心吧，
0: 我今后啊一定追随你的脚步，不会出现任何偏差，你就放宽了心吧。
1: 好，来，咱再干一杯，干。
0: 这兄弟二人呢，就在这寒冷月高的夜里，彻底的挑明了各自的意思。两个人这个兄弟联盟更加牢固了。李元吉向李建成发了誓了，李建成顿时觉得自己这边的筹码又加重了不少。兄弟两个一直谈到深夜，然后各自归宿。那李元吉回到房里倒头便睡，今天晚上目的达到，该说的已经说了，该挑的已经挑了，该达成的已经达成了，今后那就是帮着老大去斗老二，然后看着老大和老二两败俱伤。才一会儿功夫，呼噜打上了。李建成今天呢也一样，李建成很多天呢，咱说了，一直到了晚上是辗转反侧，失眠难以入睡。可今天晚上啊，回到房间倒在床上，听着屋外松涛阵阵，不知不觉就进入了香甜的梦乡，一下子睡到第二天天光微微渐亮。李元吉先醒了，怎么醒了呢？李元吉记着昨天晚上命人布下的拘网呢，看看哎有没有什么猎物，赶紧起来把李建成也拉起来了。天光还没有大亮呢，大家点起火把给他俩照路，一行人等就来到布下拘网的所在地点。这么一看呀，几个人呢是大吃一惊啊，怎么呢？这网内空无一物。哎呀，哎，拿火把来。有人把火把递给李元吉，李元吉手持火把绕着拘网转了半天，哎呀，挠挠脑袋，真是怪事儿啊，哎，怎么这么干净啊？啊，一个东西也没有逮住吗？哎，快看！突然间有人叫了一嗓子，齐望快看，这里有个大洞。众人全过去了，到这里一看，哎呦，可不是吗， 就见那里的一个居网啊被撞开了一个大洞。哎呀，好家伙，这什么东西呀？李元吉倒吸一口凉气呀，这个大洞啊得有一头大牛那么大啊，不知道什么东西昨天晚上被这巨王给套住了，他一脑啊把这巨王撞开一个大洞，他跑了，结果巨王里的其他动物也都从此洞逃掉了。哎呀，李元吉摇脑袋呀，我这个巨王啊是用铁架鱼标线制成的，就是老虎进来也冲不出去呀，这到底什么怪物坏了我的大事儿啊？是啊，李建成过来拍了拍李元吉的肩，可见呐，再结实的网子，再严密的网孔，再精心的布置，有的时候也难为天意呀。这正是紧紧绳索难免断，恢恢密网终有疏。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

0: 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
1: 相伴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没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露。
0: 嗯，非常高兴啊，甘露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一起来搭档主持今天的文字时光。
1: 是的，也是第一次和夏天姐搭档文字时光这个节目哈。也是想看一看咱们节目到底有哪些精彩
0: 啊。好，希望呢咱们的文字时光节目啊，能够不仅吸引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之外呢，也能吸引来我们的这位今天的客座主持哈。
1: 好，
0: 甘露。
1: 是的，
0: 让你常来。
1: 可以啊。那今天啊，夏天姐为我们带来的是哪一本书呢？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这本《傲慢与偏见》。
1: 哎，我还真看过。
0: 这样更好了。我们在解读的时候更有心得体会哈。
1: 哎，是的。
0: 几乎每个人都听过这句话：傲慢让别人无法来爱我，偏见让我无法去爱别人。也几乎每个人都误以为《傲慢与偏见》只是一本经典的浪漫爱情小说哈。但是就是成年之后啊，就历经了人际的纠葛呀、情感的拉扯、自我内耗啊、识人辨识之后，我们再来重读《傲慢与偏见》，就会彻底推翻所有年少的认知。
1: 哎，是的，
0: 奥斯汀从来没有写过肤浅的爱情童话哈。那本流传200年、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常年稳居世界名著榜单的经典，内核从来不是爱情，而是人性、认知、识人智慧、自我修正、婚恋真相与人生的情形。
1: 哎，说到这儿啊，其实我就是想到了前一段时间看了一部那个电影。电影是那个《哪吒》。哪吒那电影。那里面是不是有一句话说偏见是一座大山
0: 啊？对对对。
1: 就是在这个
0: 黑龙帽那句话就
1: 是
0: 火遍全网。
1: 对真的是火遍全网。在这里面我觉得也能体现出来，其实我看这本书我看的就是他俩的爱情。就是刚开始一瞅他就是那种桀骜不驯的那样子，然后就是男主人公就特别骄傲的那种样子，然后女主人公对他就是不屑，但是后来慢慢的爱上他了。
0: 你在那个时候读《傲慢与偏见》的时候，
1: 是一个感觉。

0: 很年轻，
1: 对，年轻啊，啊，
0: 内心充满着啊对爱情的憧憬，
1: 对，
0: 啊，
1: 那时候就是因为爱情才看的嘛，
0: 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再来重读《傲慢与偏见》会有新的心得和认识哈，
1: 哎，真的是，那这本流传了200年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常年稳居世界名著榜单的经典，内核呢从来就不是爱情哈，它也是讲透了人类的最普遍、最隐秘、最致命的两个性格缺陷。一个是傲慢，是强者的通病；偏见呢是弱者的执念。傲慢让人是高高在上的，隔绝世界的，错失真心；偏见呢就是让人固步自封，困于表象，错判人生。哎，真的是这样，人生好像就是这样。因为身边就有一些人，咱们评价他们，哎，这人可傲了，就不勒人啊，那种感觉。但是其实可能你看的只是表象，
0: 可能仅仅是你的偏见。
1: 对，
0: 他可能是这样的人，
1: 他可能就不是那么特别的了解你。本来人家不了解，不太熟，可能就不太想，怎么怎么样。
0: 对，有可能他是个社恐。
1: 对，也有可能就是不太想和陌生的人或者不太熟悉的人说话。
0: 对，他可能会觉得不自在。
1: 对对对，
0: 别人觉得好傲啊，
1: 对，
0: 那么高傲啊，
1: 对，
0: 瞧不起谁呢？
1: 对，但是可能夏天姐的性格就是比较，我感觉你的性格是比较活泼的那种
0: 啊，
1: 是吧？
0: 也有人说我傲，
1: 是啊，就是我就那种不愿意说话的人。我不是说我傲，我真的就打实打实的说我不是傲，我就是不知道说啥。
0: 啊，
1: 就真的有，
0: 我觉得你挺能说的呀。
1: 那不是咱们是熟悉，
0: 咱俩能说。
1: 对，那些碰面面的那肯定是说话，因为咱熟悉啊，对不
0: 对？
1: 但如果说你要是不熟的人，只不过是知道这个人或者是认识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说什么。
0: 对，那泛泛之交就是不知道说什么。
1: 对，不知道说什么。
0: 有时候可能也不想说。
1: 有的时候吧，你可能打一个招呼之后，然后他再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就他说一句什么，然后你再说一句什么，我就觉得挺尴尬的。
0: 尬聊，
1: 对，就可能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就是，不爱说话的人他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一种偏见，不要有太大的偏见。
0: 对，
1: 其实就是这本书当中，就是没有什么绝对的好人或者纯粹的坏人，只有无数普通人的一个真实的缩影。有人是那种虚荣浅薄的，有人是功利实现的，现实的，有人呢是盲目冲动的，有人是固执狭隘的，有人是清醒自持的，有人是知错能改的。哎，这就是我们好多人的人生哈。简奥斯汀呢是用了一场乡间的婚恋纠葛，几段截然不同的婚姻撕开了18世纪英国的婚恋真相，也是提前写透了200年之后所有人的情感的困境，还有就是人际误区与成长宿命。
0: 对，
1: 嗯，
0: 更难得的是啊，这是一本没有任何狗血剧情，没有极致苦难，没有跌宕的悲剧，却字字戳穿人性真相的书。他用最温柔的英伦笔触，最细腻的日常叙事，告诉我们一个顶级人生真相，就是人生最大的修行啊，从来不是征服别人，而是打破自己的傲慢与偏见。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滤镜，而是双向沉淀，彼此修正，互相成全的清醒。
1: 哎，是的，其实我之前也看过一句话哈，他说我要找的不是说就是这个一个生活的伴侣，要找的这个人呢，是我们两个能够互相扶持，能够互相向上，能让对方变得更好的那样的一个人。
0: 对吧？做彼此的光哈。
1: 对，这句话太对了，做彼此的光。那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呢，就是读懂作者简奥斯汀，才读懂了这本书所有的清醒与克制。像所有的传世文学的内核呢，都是作者人生的投射。傲慢与偏见之所以能够通透、清醒、克制、不狗血、不恋爱脑，根源呢在于作者简奥斯汀本人就是一位生活在世俗的洪流里却始终守住自我清醒独立的女性。她一生未嫁，却写尽了世间最顶级的爱情与婚姻的真相。她身处女性被婚姻捆绑的一个时代，却拥有超越时代的婚恋观与人生观。
0: 简·奥斯汀出生于1775年的英国乡村牧师家庭，家境中产，安稳富足，家庭氛围啊非常的开明温暖。父亲呢学识渊博，思想通透，母亲呢非常的机敏聪慧，深谙人情世故。家中8个兄弟姐妹和睦相处，从小啊他便接受良

0: 好的文学熏陶，
1: 嗯，
0: 熟读经典，擅长思辨，洞察人性。不同于同时代多数被困于家务与婚嫁的女性，她自幼热爱写作，拥有独立的思想，敏锐的观察力与细腻的共情力。
1: 哎，你别说那个时候啊，就放在这时候也是难得的。
0: 嗯，
1: 就现在好多多少恋爱脑啊。
0: 太多了。
1: 他所处的呢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是一个极度功利、阶级固化、女性毫无选择权的时代。那彼时的英国社会呢，财产继承权呢是严苛固化的，男性拥有绝对的财产、土地还有这个爵位的继承权，女性呢是无法继承家产的，无法独立择业的，无法自主谋生的。那对于当时的普通女性而言呢，婚姻呢不是爱情的归宿，而是唯一的生存途径，二次投胎的唯一的机会，所以可能要好好的去选择哈。
0: 对，一个女人的一生啊，幸福与否、富足与否、体面与否，完全不取决于自己的能力与努力，只取决于嫁给谁。嫁的富贵，便能一生衣食无忧，受人尊重；嫁的平庸，便要终生操劳啊，拮据度日；嫁的不堪，便会终身痛苦，沦为笑柄。这是在那个时代啊，整个社会的共识就是，女性无需思想，无需才华，无需自我，只需要乖巧懂事，适龄婚嫁，依附男性，安稳过完一生即可。
1: 就感觉有点
0: 可悲呀，
1: 像机器人是吧？
0: 就是女性就完全是男性的附属品了。
1: 嗯，对对对对，就像一个这个说的不好听一点，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你就乖巧，你懂事就行了。
0: 嗯，完全没有你自主选择生活，
1: 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哈。
0: 嗯，
1: 那么在这样一个全员功利、人人向前看，婚恋彻底交易化的时代里，简·奥斯汀呢绝对是一个异类。他看透了世俗婚姻的本质，却从未妥协世俗。他见证了无数女性为生存委曲求全、牺牲自我，却始终坚守自己的人生底线。
0: 嗯。他的一生啊，有两次足以改变命运的婚恋抉择，每一次都彰显了极致的清醒。
1: 嗯，
0: 27岁那年，他收到一位富裕绅士的求婚，对方家境优渥，地位体面，是世俗眼中完美的结婚人选，能够给他终身富足安稳的生活。在当时啊，27岁早已是远超适龄年龄的大龄剩女了。
1: 嗯，
0: 身边所有人都劝他妥协接受，啊，抓住来之不易的安稳归宿。可简·奥斯汀清醒拒绝，理由简单而且通透：没有爱情的婚姻，再富足也是牢笼。我不愿为了生存牺牲终身的自由与快乐。
1: 嗯，还有一次呢，就是他唯一的一次心动，也是终究败给了现实。他曾经与一位深情契合的少年互生情愫，两人三观匹配，灵魂契合，却因为阶级的差距、家境的悬殊，最终无奈分开，终身遗憾。这段无疾而终的真挚感情成为他心底温暖的执念，也让他彻底看透纯粹的爱情难得，世俗的婚姻易碎，最好的人生状态是宁缺毋滥，独自圆满。
0: 对，此后呢，简·奥斯汀终身未嫁，一生依托家庭深耕写作，用文字构建出最清醒的婚恋观，最通透的人性认知。他没有婚姻的亲身圆满，却看透了所有婚姻的本质。他身处狭隘的乡村圈层，却拥有俯瞰人性众生的格局。
1: 嗯，那么在1813年，《傲慢与偏见》正式出版。这本书最初的初稿呢，是他20岁左右写下的第一印象，历经10余年的打磨和修改，褪去了年少的青涩冲动，沉淀成年的通透克制，最终呢成为传世经典。值得一提的是啊，和夏洛蒂·勃朗特一样，简·奥斯汀最初呢也选用男性的笔名发表作品，只是因为当时的文坛极度排斥女性创作的作品的。那女性呢写作呢是被视为什么呢？出格无用的消遣，唯有隐藏性别，才能够让文字啊被公平的对待。
0: 读懂简·奥斯汀的一生，我们才能真正读懂这本书。书中所有的双向奔赴都是他未完成的期许，书中所有的清醒抉择都是他坚守一生的底线。

0: 见，书中所有对傲慢与偏见的修正，都是他穷尽一生的自我修行。他写婚姻，从不美化爱情，也不功利世俗，而是客观直白地告诉世人，好的婚姻是物质基础、精神契合、人格平等、双向成长的四重圆满，缺一不可。
1: 哎，其实读到这儿啊，就是之前还真的没有就是特别这么深刻的去了解这位作者蒋奥斯汀。说到这儿，我觉得他，我只知道他是一生未嫁哈，但是不知道他中间还有一段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我觉得他一生未嫁肯定和他那个遇到的那个身经有情愫的那个男孩是有关的。我觉得是因为就是之前看那个有一部电视剧啊，《和你生相默》，你看了吗？
0: 我听说过，没看。
1: 那个里面就是那个何以琛，他当时说过一句话，因为他当时是和赵默笙在一起嘛，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两个人分开了。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律师，然后当时就还有很多人羡慕他，就是爱慕他嘛。就是说那个你能不能就是选择别人，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人这一生当中有这个人出现过，其他的人都是将就。”而我不想将就。我觉得说到这儿，我觉得和这个奥斯汀的这个
0: 他的婚恋观是
1: 一样的。那么再来看一下这本书，
0: 有一句话说什么？你看过了山川湖海，你就不会被一些小溪啊、
1: 小河溪流
0: 对所吸引了。
1: 对，
0: 一
1: 样
0: 的道理。
1: 对，但是不，并不是说代表那个人就非常的优秀，只不过是你非常的喜欢，在你心里面就是三观也契合，
0: 对，
1: 然后就是你觉得他非常的好。我觉得是这样的。再来看第二部分啊，第二部分呢就是读懂时代背景，看懂这本书的超前与勇敢。
0: 对，
1: 很多读者呢就觉得《傲慢与偏见》呢，它的剧情是平淡温柔的，没有什么激烈的冲突，没有什么极致的苦难悲壮的内核，不如多数的世界名著那样深重厚重深刻。但只要深入了解书籍的时代背景，你就会明白，在200多年前的英国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是何等颠覆世俗，何等勇敢超前的。18世纪的英国乡村呢，阶级壁垒森严到几乎是不可逾越的，人与人的圈层、地位、财富、教养从出生便注定了。上流贵族与底层平民之间呢，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婚恋呢更是极致的精准匹配，利益交换，门当户对是不可打破的铁律。贵族呢只能是与贵族去联姻，富人只能与富人结亲。婚姻的核心目的呢是巩固家族的地位，传承家产，延续圈层。爱情是最无用的、最奢侈的、最不被认可的东西，就是咱们所说的什么门当户对。
0: 对，那个时候的女性啊，完全是婚姻的附属品，家族的工具人。她们从小被灌输的人生信条就是无需读书明理，无需独立思考，无需追求自我，只需学习才艺，修饰容貌，温顺懂事，等待适龄婚嫁，依靠丈夫度过一生。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没有择业自由，没有婚恋自主权，没有话语社会的话语权，一生的命运全部都捆绑在婚姻与男性身上。

0: 其实啊，在这样极致功利、压抑固化的时代里呢，所有人都默认婚姻呢只看财富、地位、圈层，情感是无关紧要的。女性呢只需要顺从依附，无需自我思想。人与人的相处呢只看身份的高低，不看灵魂的契合。
1: 嗯，而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直接推翻了整个时代的婚恋三观与人性认知。他首次提出极致超前的观点，婚姻的第一要义是爱情与精神契合，其次才是物质基础、人格平等、彼此尊重，是所有亲密关系的底线。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出身与财富，而是教养与心性。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依附他人的安稳，而是自我清醒、双向成全的圆满。
0: 是的，在人人追逐利益、全员妥协世俗的年代，他敢于坚持爱情的纯粹；在女性全员依附、无人追求自我的年代，他塑造出了独立的清醒，敢于平视权贵，坚守自我的伊丽莎白。那么在阶级至上、圈层固化的年代，他告诉世人，灵魂的平等远比出身的高低更重要。
1: 这也是《傲慢与偏见》能够跨越200年依旧不过时、依旧治愈当代人的核心原因啊。200年前他打破了婚恋的桎梏啊，人性的误区。200年之后呢，依旧是无数人深陷的人生牢笼。
0: 对，其实现在也一样，就是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女性，就是什么为了孩子，为了谁谁，为了谁谁，就永远都不为自己哈。其实简奥斯汀其实就是告诉所有的女性，就是你的生活永远是为你自己而活的。
1: 对，而且他说了啊，婚姻的第一要义就是爱情与精神契合，其次才是其他。可是现在很多人他的婚恋观是首先要看条件，
0: 有没有
1: 合适啊？
0: 对啊，
1: 车呀、房啊，
0: 对，
1: 工作怎么样啊？
0: 对，
1: 然后看这个人这长相怎么样啊，家庭怎么样啊？
0: 其实长相怎么样，我觉得是还往后排的，因为你看我就是看到那个网上有很多，
1: 那是你
0: 不，就是网上有很多的那个就是那个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是一个问题吧，就是说那个这个人就是长得特别丑吧，一个长得特别帅的，这个特别帅的呢，一个月的工资就是8000，然后这个特别丑的那个人呢，一个月能给你这个就是他那个的一个笑话的好几万哈，完了那个下面就有评论说你选谁呀？然后完旁边就说的那个就说的那个比较丑的那个人，他说他丑吗？我觉得他挺帅的呀。所以说就是有人
1: 现实，
0: 对，很现实。接下来我们听首爱情歌吧。
1: 好的。但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话题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真的，在网上这真的有这样，
1: 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就是说
0: 那肯定是有的。
1: 你找男朋友啊，那你找对象，就找女朋友也是，你一定要找美的、找帅的、漂亮的。
0: 但是
1: 你每天。你就是你清晨一睁眼，哇，一张美脸，一张帅脸在你的旁边，啊，你就心情愉悦。
0: 对，
1: 你吵架的时候，你就很生气，你看他那张
0: 帅脸的时候，
1: 你都气不起来。
0: 那可能是不是就是刚开始啊？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丑的也有一些什么审美疲劳了。但是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听过那样的一句话，说就是说男生啊，就是当一个男生什么时候对你最好，就是他在追求你的时候，对你是这辈子当中最好。好的时候，
1: 往后就走下坡路了。
0: 对，往后的时候就是不一定会有现在这么好，但是就是可能会平行，但是肯定不会比他追你的时候还要好。就是如果说你在结婚之前，这个男的他的这个什么一些恶习，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比如说他喜欢喝酒，就是你不能包容，你不能不能去理解的话，你千万不要觉得他跟你结婚了之后你能去改变他，
1: 改变不了。
0: 对，只能说是越来越严重。就是当你如果说这个事儿，你要是不喜欢抽烟的，你就一定要找个不抽烟的。你要是不喜欢喝，你不喜欢他喝酒，你肯定要一定要找一个不喝酒的。你千万不要觉得
1: 你
0: 是拯救他的，
1: 改变不了，
0: 你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就是可能是需要选好的吧，需要看好。
1: 嗯嗯，我们真的哈、啊，就是也是跟所有的年轻人说、
0: 嗯、
1: 说一句啊、
0: 嗯，
1: 真的不要是只去看条件，而且选择一个人。
0: 嗯、对对对、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条件合适啊、
0: 嗯，
1: 门当户对，当然门当户对
0: 很重要，
1: 很重要，
0: 重要对对对、
1: 但是你不能光看条件，
0: 嗯，
1: 精神上的契合这一点
0: 对对对
1: 不要忽略，
0: 对 对, 对，
1: 否则将来都是麻烦。
0: 对，就是还有什么三观啊，
1: 嗯、
0: 人不说嘛，说你喜欢买这个化妆品，
1: 嗯、
0: 就是你喜欢吃的东西，他不喜欢吃，这不叫三观不合。
1: 对，
0: 你喜欢吃的东西，他不仅不喜欢吃，他还说你天天买这个干啥？这叫三观不合。
1: 嗯、对，你说大海好美啊，他说大海淹死过好多人，
0: 这三观不合。
1: 对对对，一定要找一个三观契合的人哈、嗯啊。好了，朋友们，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为您解读简·奥斯汀的这一本《傲慢与偏见》哈。
0: 对，
1: 咱们稍后见。
2: 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

0: 无需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
10: 了。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
1: 嗯，
0: 今天为大家解析的是简·奥斯汀的
1: 《傲慢与偏见》。是的，
0: 其实《傲慢与偏见》从来不是简单的爱情故事，而是一场双向破除执念、双向修正缺陷、双向成长圆满的人生修行。
1: 嗯，
0: 男主角达西代表着世俗强者的通病傲慢，女主角伊丽莎白代表着普通人最常见的缺陷偏见。
1: 嗯，
0: 两个人啊，从最初的互相厌恶、彼此误解，到后来的自我反思、主动修正、双向奔赴，完整演绎了顶级的爱情与顶级的人生成长。
1: 是的，故事的开篇啊，一句经典的社会真相直接奠定了全书的基调。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那这句话呢，看似是调侃，但实则直白地撕开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婚恋本质。所有的婚恋匹配本质呢，都是财富与身份的博弈。故事的核心家庭是班纳特一家，有五个待嫁的女儿，没有男性的子嗣。那按照当时的继承法啊，家中呢所有的家产呢，未来呢都会这个远房的亲戚继承。那妻女们呢将一无所有，无家可归。
0: 嗯，正因如此啊，班纳特太太一生最大也是唯一的执念，就是把五个女儿全部嫁入豪门，用婚姻换取女儿们终身的安稳体面。啊，她非常的虚荣，而且浅薄世俗，一生奔波只为女儿的婚嫁，是时代无数普通母亲的缩影，可怜又真实。
1: 嗯，
0: 就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呀，一场乡间舞会开启了所有人的命运纠葛，也让傲慢与偏见初次相遇，彼此对立。
1: 是的，富裕高贵、家世显赫、身价千万的达西先生，随好友宾利呢，是来到了乡间度假。他容貌英俊、气质高贵、财富顶尖、教养出众，拥有俯瞰全场的资本，却性格非常的孤僻、沉默寡言，自带疏离感，骨子里呢是藏着上流贵族深入骨髓的傲慢。那全场呢，所有人都是渴望去攀附他、讨好他、亲近他，唯独伊丽莎白不卑不亢、淡然自持。
0: 嗯，当众人纷纷夸赞伊丽莎白灵动可爱、聪慧迷人时，达西却冷冷抛下一句改变两人命运的评价：她还算可以，但还没有漂亮到能打动我的心。这句话是极致的傲慢，也是一切误会的开端。
1: 是的，自尊心极强、聪慧敏感的伊丽莎白呢，无意间就听到了这句话哈，瞬间就心生芥蒂了。她本身的聪慧过人，自带傲骨，不甘平庸，从不趋炎附势，从不讨好权贵，最反感那种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傲慢者。达西的轻视与傲慢呢，让她瞬间对这个人贴上了冷漠、自负、刻薄、高傲的永久标签。
0: 嗯，从此伊丽莎白陷入了第一印象的偏见陷阱。她认定达西品性恶劣、傲慢无礼，不值得深交。无论后续别人如何评价、事态如何变化，她始终带着固有滤镜去看待达西，本能抵触、本能否定、本能的厌恶。
1: 嗯，而达西呢，也是在这场相遇当中啊，陷入了强者的傲慢执念。他习惯了所有人的讨好与顺从，从未有人像伊丽莎白一样不攀附、不讨好、不畏惧他的身份地位，甚至敢于轻视他、抵触他。这份与众不同的清醒与傲骨呢，也是深深的吸引了他，让他慢慢的陷入了心动。但是他的傲慢从未消散，他始终带着阶级的优越感，嫌弃伊丽莎白家庭的浅薄、母亲的聒噪、妹妹的轻浮，还有圈层的低微，打心底里就觉得两个人是门不当户不对啊。那这段感情呢，是委屈自己的迁就。
0: 嗯，一个带着偏见处处抵触，一个带着傲慢暗自轻视，两人的爱意悄然滋生，却始终被性格缺陷裹挟，误会层层叠加，矛盾不断的加深。真正的矛盾爆发来自两个人的刻意挑拨与刻意误导，也彻底放大了两个人性格短板。第一位推动者是达西的好友宾利的妹妹宾利小姐， 他爱慕达西，嫉妒伊丽莎白，看不起伊丽莎白的出身圈层，不断在达西面前诋毁伊丽莎白的家人，刻意挑拨两人的关系，不断强化达西心中伊丽莎白配不上自己的傲慢认知。
1: 嗯，那么第二位的推动者呢，就是全书最虚伪的反派韦翰了哈。他长相英俊，谈吐温柔，擅长伪装，极会笼络人心，但是他的品性呢却是非常卑劣的，贪慕虚伪，贪婪虚伪，忘恩负义。他曾深受达西父亲的恩惠，却因为贪婪私利，品行不端，被达西揭穿，并且断绝扶持。那为了报复达西，博取同情，谋取利益，他刻意接近伊丽莎白，编造虚假的谎言，颠倒黑白的抹西达西，将自己塑造成无辜的受害者，将达西塑造成了冷酷自私、仗势欺人、刻薄无情的恶人。
0: 嗯。而深陷偏见、固执己见的伊丽莎白，完全被第一印象与主观情绪所裹挟，没有丝毫理性判断，毫不犹豫地相信了维汉的谎言，彻底坐实了对达西的负面认知。此刻的他呀，完全活在自己的主观偏见里，看不见真相，听不进劝诫，把温柔善良留给恶人，把抵触敌意留给真心之人。矛盾的顶峰是达西的第一次求婚。
1: 嗯，
0: 深陷爱意的达西终于放下身段，向伊丽莎白深情求婚。可即便求婚，他的傲慢依旧显露无遗。他直白地告诉伊丽莎白，自己挣扎了很久，始终介意他低微的出身、浅薄的家人、悬殊的阶级差距。这段感情让他倍感屈辱，违背本心，但浓烈的爱意终究战胜了阶级偏见，他还是选择迁就、接纳、迎娶他。
1: 哎呀妈呀，就这样说，你一下这谁能答应啊？
0: 对，太减分了哈。
1: 嗯，看似深情的求婚啊，字字句句呢都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与傲慢了。极致清醒、自尊极强的伊丽莎白听完之后彻底愤怒了，她无法接受这份带着轻视、带着委屈、带着优越感的爱意，当场果断的拒绝，并且直面斥责达西傲慢、自私、刻薄、无情、高高在上。同时呢，她搬出了韦翰的遭遇，控诉达西仗势欺人、毁掉他的人生。这场求婚与拒绝是两人性格缺陷的极致爆发，达西的傲慢让他不懂尊重、不懂共情，伊丽莎白的偏见让他盲目轻信是非不分。
0: 嗯，也正是这场彻底的决裂，让两个人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自我觉醒与自我修正。被当众决绝拒绝，直面自身缺陷的达西第一次彻底反思自己，他终于看清自己的问题。出身优越、顺风顺水的人生让他滋生了深入骨髓的傲慢，习惯俯视他人，冷漠疏离，不懂温柔，不善共情。他一直活在自己的圈层优越感里，用阶级高低来评价他人，用自我直面定义对错，最终亲手推开了挚爱之人。
1: 嗯，那自此呢，达西也开始彻底蜕变了，他收起了所有的高傲冷漠、圈层优越感，褪去了所有的自负疏离，开始学会温柔、学会谦卑、学会尊重、学会共情、学会低调。他也不再轻视伊丽莎白的家人，不再纠结阶级的差距，开始放下身段，真诚待人，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0: 嗯，而伊丽莎白呢，也在后续的真相揭露中迎来了自我反思。达西在被拒绝后写给伊丽莎白一封长长的信，坦诚所有的真相，揭穿维汉的虚伪的面目，贪婪本性与卑劣的行径，解释自己阻止宾利与简相恋的真实原因，拆解所有误会与谎言。
1: 嗯，
0: 读完信件的那一刻啊，伊丽莎白彻底的惊醒了，彻底愧疚，彻底通透了。她终于看清自己引以为傲的聪慧、通透、清醒不过是狭隘的主观执念。她凭借第一印象定是非，凭借情绪好恶来去评判人品，凭借片面认知定结局，盲目轻信伪善之人，误解恶意的误解真心之人， 那被偏见蒙蔽双眼，被情绪操控理智，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狭隘的模样。
1: 嗯，他也深刻的自省哈，他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聪慧通透，看人精准，原来是最愚蠢、最固执、最狭隘的人，从来都是我自己。傲慢让达西错失温柔，偏见让我错失真心。自此啊，伊丽莎白呢是彻底的打破了自己的偏见，开始跳出了主观认知，学会客观看人，理性处事，褪去年少的执拗偏激，沉淀温柔通透的成熟。
0: 嗯，
1: 那真正的双向成长也自此开始了。
0: 对，两人的蜕变啊，从来不是为了迎合对方，而是为了修正自我缺陷，完善自身人格。达西治愈了傲慢，学会谦卑温柔，伊丽莎白破除了偏见，学会理性通透。他们没有为彼此改变本性，而是为自我成长修正短板，最终成为更好的自己，也适配更好的彼此。
1: 那故事的最终呢，命运给出了最温柔的成全，伊丽莎白的妹妹莉迪亚年少轻浮，虚荣冲动，毫无理智，被伟汉花言巧语欺骗，冲动的私奔。这件事呢，一旦传开呢，会彻底的毁掉班纳特家族全家的名誉，让所有的姐妹呢彻底失去婚嫁的机会，终身抬不起头来。
0: 嗯，
1: 在所有人束手无策，全家濒临绝望的时候呢，早已褪去傲慢变得温柔通透的达西选择了匿名出手相助。他不惜花重金耗费人脉，耗费精力，摆平丑闻，逼迫伟汉迎娶莉迪娜，默默地挽救了班纳特一家的命运，保全了所有人的名誉，全程不求回报，不留姓名，只为守护挚爱之人的安稳。
0: 嗯，当伊丽莎白知晓所有的真相，彻底看清达西的真心、善良、温柔与格局，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冷漠傲慢的贵族少爷，而是温柔谦卑、善良、有担当、有格局、懂得共情的优质爱人。此刻的两人啊，早已不是初遇时带着缺陷、带着执念、带着戾气的彼此，而是完成自我修行、褪去短板、人格圆满、温柔通透的两个人。
1: 是的，当达西第二次求温柔的求婚，没有傲慢，没有优越感，没有施舍感，只有平等的尊重、真诚的爱意、谦卑的期许，伊丽莎白自然而然的就应允了。
0: 嗯，
1: 两侣曾经对立、误解、拉扯的灵魂，在各自圆满、彼此修成正果之后，终于双向奔赴，温柔相守了。
0: 对，这前书最动人的结局啊，从来不是王子与公主的圆满童话，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通过自我反思、自我修正，打破性格缺陷，破除认知执念，最终遇见更好的自己，匹配最好的爱情。
1: 对，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能遇见自己最好的爱情。
0: 对，其实傲慢与偏见最高级的地方啊，就不是男女主角的浪漫爱情，而是书中的四段截然不同的婚姻，直白撕开了婚恋的全部真相哈，也写进了普通人一生的婚恋结局。200多年过去了，哎，这几类婚姻啊，依旧精准的对应当代人的婚恋状态哈。
1: 哎，是的。
0: 嗯，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吧哈。
1: 嗯
0: 嗯。看看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明天再见。

0: 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武大曝光，驾驶证被吊销仍驾车，行政拘留七日，罚款2000元。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第一款，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8条，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以及记分达到12分的，不得驾驶机动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交警叔叔提醒广大市民，对于驾驶证被暂扣或吊销的驾驶人，应当严格遵照法律法规执行，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更不要企图以欺骗、造假等方式蒙混过关。如果你已不再具备驾驶资格，请不要驾驶机动车上路。同时，如果身边亲友驾驶，请务必监督，及时劝阻。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交通案例：男子在高速快车道急刹停车，表示后车司机肯定在骂我。2026年7月13日，湖北汉蔡高速，戴某驾驶一辆黑色越野车在快车道行驶，经过西湖服务区匝道口时突然减速停了下来，导致后车不得不紧急刹停，当时路面上车流量较大，十分危险。经查，戴某高速公路驾驶经验较少，行至事发地点时，同车人说想进服务区休息一下，戴某未加思索就停了下来，想择机右转进服务区，而他也却如自己所说，开高速比较少，竟然还问交警，要是我直接插过去算不算违章呢？经交警批评教育后，认识到错误的戴某表示，我觉得后车这个司机肯定要骂我。最终，戴某因在高速上违法停车被依法处罚，同时驾驶证记9分。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切记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设置好导航，了解沿途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位置，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时，至少提前2公里变道至右侧车道，切勿在临近路口时临时起意急刹减速强行变道。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妈妈，我想喝饮料。
5: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5: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5: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幸福是什么？
4: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6: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对话，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女生哈。那首先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0: 对着话筒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大家好。好的，那首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呢？
0: 红衣服的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叫丁萌，我。
1: 丁萌几岁了呢？
2: 我七毛岁了。
1: 七毛岁啊，你属什么的？
2: 我属鼠的。
1: 啊，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庄凌雨。
1: 嗯，对着话筒说啊。
0: 你叫什么？
4: 我叫庄凌雨。
0: 庄凌雨。
1: 那你几岁了呀？
3: 我。
0: 几岁？
2: 五毛岁了
1: 啊、哦！好的，那你属什么的？
4: 属牛。
1: 嗯，属牛的。好的，那你们两个是一有哪个班的小朋友啊？哪个班？说吧。
4: 果果一班。
1: 嗯，果果一班是最大班了吗？
2: 是。
3: 还有果果二班。
1: 啊，我是说你们就是果果班是在你们学校是最大班了吗？
3: 不是。
0: 是啊，是吗？
2: 是
0: 是。那最大班是哪个班？
3: 是朵朵二班。
0: 啊，
1: 朵
0: 朵
1: 二班。啊，
0: 朵
1: 朵
0: 是
1: 最
0: 大
1: 班。
0: 啊、
1: 哦哦，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果果一班的丁萌和庄凌宇，欢迎你们。
1: 嗯，那你们两个今天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2: 是
0: 啊，是开学，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吗？不
1: 是
0: 吧？
1: 是假期过后的开学第一天，是不是？
2: 是。
1: 哦，那你们上周一上幼儿园了吗？
0: 就上周。
1: 嗯。
0: 就是放这个。
1: 放假之前。
0: 放假之前。
2: 没上，放假五天
1: 啊，放假
0: 五
1: 天，
0: 放假五天之前上了吗？
2: 上了两天
1: 啊，上了两天
0: 啊、
1: 哦。那你们觉得今天开学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吗？说吧。
2: 我们变成果果一班了
1: 啊，果果一班了。
0: 以前你是哪个班级的呀？
1: 以前是哪个班？
2: 以前是朵。
0: 往前点，对着话筒说。
2: 以前是朵朵一班。
0: 朵朵一班。
1: 哦。
3: 还有豆豆班。
1: 还有豆豆班呢？
0: 那朵朵不是小班吗？你刚才还说朵朵是大班。
1: 有爬爬班吗？
2: 没有。
1: 啊，没有啊。那你们两个是从哪个班一直上来的？最小班的时候叫什么名字？
2: 我不知道。
0: 是豆豆吗？
2: 不是。
1: 不是啊。
0: 啊，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上第一幼儿园的？几岁上的？
2: 我不知道，我妈给我送来的。
0: 哦，那你送多长时间了？
2: 我也不知道。
0: 啊，
1: 你也不知
0: 道。
1: 嗯。
0: 你喜欢现在这幼儿园吗？
2: 喜欢。
1: 喜欢。
0: 喜欢在哪儿呢？
2: 嗯。
0: 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2: 因为这儿我有个同学跟他好好的，然后他的妈妈我妈妈她也认识。
0: 哦，就是有个好朋友在。

0: 这个幼
1: 然
0: 儿园。
1: 后觉得这幼儿
2: 他
1: 园
2: 们
1: 很
2: 俩
1: 好。
2: 是一个班的，
0: 啊。
2: 我妈妈和他妈妈。
0: 啊，他们俩是同学，所以说想让你们俩也成为同学。你那好朋友叫什么名字？
2: 他们俩不知道，他叫悠悠涵。
0: 哦，
3: 嗯，
0: 就是你们私底下关系也很好，对吗？
2: 只要一吵架了，等会儿就和好。
3: 等会儿就和好，
0: 啊、
3: 哎呀，
0: 还吵架呀？因为什么事情吵架呀？
3: 对呀、
0: 啊。
2: 我有点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啊、不知道。
3: 嗯，那我们问一下丁萌小朋友吧。那你是从什么时候这个班，然后上到现在的果果班的？
0: 最小的时候上豆豆班了吗？嗯、
3: 上了
0: 吗？
2: 最小的时候上豆豆班的，
3: 豆豆班，
0: 然后又上朵朵班，
3: 然后是果果，
0: 上朵朵班了吗？
2: 我们现在上的是果果班。
0: 啊，现在上的是果果班。
3: 嗯、
0: 你几岁上的幼儿园？
2: 嗯，我不知道。
3: 啊，
0: 不
3: 知道啊。
0: 你在家听话吗？你是听话的好小宝贝吗？还是比较淘气的小宝贝？
2: 不太听话，
0: 啊，不太听话。你在谁家住啊？
2: 我在我妈妈家。
0: 啊，跟妈妈一起住。那你跟妈妈一起住的时候，他们会生气吗？就是你如果说犯错误的话。
3: 嗯。
2: 会。
0: 谁生气？是妈妈还是爸爸？
2: 妈妈。
0: 妈妈，妈妈生气的时候凶吗？
2: 凶。
0: 什么样的？跟我们学一下。
2: 嗯，我
0: 不知道。不知道啊。
3: 那。你们家里就你自己吗？还是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
2: 有姐姐
3: 啊，
2: 有
3: 姐姐，嗯，
0: 还有吗？
2: 还有狗
0: 啊，还有个小狗，
4: 哎呦我的妈！
0: 什么小狗啊？嗯、
5: 是的，
3: 什么品种的小狗呢？
0: 你家小狗叫啥？
2: 叫米粒儿。
0: 叫米
3: 粒
0: 儿，
3: 哎呀、
2: 嗯，
3: 好好听这名字。
0: 啊，那米粒儿是什么颜色的？
2: 是米白色的。
0: 米白色的，那它是那种泰迪吗？它的毛是卷的还是直的？
2: 卷的。
0: 卷的，是泰迪狗吗？
2: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它那米粒儿跟你好吗？
2: 好。
0: 那跟你好还是跟姐姐好？
2: 跟姐姐也好。
0: 啊，跟姐姐也好。姐姐几岁了？大点声说话，嘴巴张开。姐姐
2: 十岁了。
0: 十岁了，她在哪里上学呢？
2: 他是四年级的
0: 啊，四年级的是哪个小学、
2: 嗯、
0: 你知道吗？
2: 嗯，不知道。
0: 哦，不知道。你跟爸爸妈妈接过姐姐吗？
2: 嗯，
0: 接过。嗯，那想问一下庄凌宇小朋友，你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吗？
2: 没有，以前有哥哥，以前有个姐姐死了。
0: 你现在有没有想要一个弟弟或妹妹呢？
3: 嗯，
2: 我不想要。
0: 啊，
3: 不想
0: 要。
3: 嗯、
0: 你家里面有养小动物吗？
2: 嗯、
3: 没
0: 有。
3: 啊，
0: 没
3: 有。哦。
2: 我奶奶家养。
0: 啊，
3: 奶
0: 奶家有养什么了？
3: 嗯、
2: 养个小泰迪。
0: 啊，小泰迪。
3: 小泰迪。啊、哦。
0: 什么颜色的？
2: 嗯，白色。
0: 啊，它叫啊，白色的泰迪。
2: 嗯。
0: 哦
2: 嗯，
0: 白色的泰迪很少见。那它叫什么名字？
2: 嗯，它叫，
0: 啊，
2: 闹闹
0: 啊，闹闹，他好玩吗？
2: 他那又不好，他只对奶奶好。
0: 啊，只对奶奶好，
2: 嗯、
0: 可能是奶奶经常跟他在一起，对不对？
2: 嗯。
0: 啊，是吗？那你们两个平常在幼儿园最喜欢幼儿园的什么地方？
2: 嗯。
0: 丁萌，最喜欢幼儿园的什么地方？
2: 室外的。箱子干
0: 嘛的？
3: 嗯，
2: 玩的。
0: 那怎么玩的？
2: 就是把一个箱子
0: 对着话筒说，
2: 就是把一个箱子可以先放到那，然后下边放着一个闪电，然后跳下去很好玩，像蹦极、
0: 哦、不要动话筒啊、
3: 嗯、
0: 像蹦极、
2: 嗯、
0: 跳上去跳下来跳上去跳下来、
2: 嗯、
0: 啊，那你们两个敢跳吗？
2: 我敢跳。
0: 你敢跳吗，丁萌？
2: 我敢。
0: 你也敢跳啊？那你俩都好厉害哦。你们两个在幼儿园会学歌什么的吗？
2: 嗯，我们都不学歌，有时候表演学歌。
0: 啊，表演学什么歌啊？
2: 嗯，
0: 你们两个会唱什么歌啊？
2: 我会唱好几个歌。
0: 好几个歌啊？
3: 嗯，
0: 都啥歌啊？
2: 嗯， 一个小猫咪跳的舞蹈。
0: 今天想给我们带来什么歌？
2: 嗯，
0: 带来一首就行。
2: 我真的特别爱你，为什么你
0: 不是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2: 这个叫我真的特别爱你。
0: 我真的特别爱你，一会儿给你放啊，然后你唱，你唱什么歌啊，丁萌？
2: 我就是自己编，然后那个就唱。
0: 自己编？
1: 我也会自己编。
0: 不是，那一会儿你不用音乐就可以自己唱。啊，那好吧，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 KTV。
5: 来吧，拉拉嗓子，清理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我们
6: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

0: 能唱到这儿是吗？
1: 嗯。
0: 啊，其他的地方不会啦。
1: 嗯。
0: 啊，好嘞。接下来的时间丁萌了，你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啊？
2: 我就随便唱一个。
0: 啊，来吧，唱吧，可以开始了。需要我给你放音乐吗？
2: 也是可以。
0: 你想放什么音乐呀？随便唱一个，我要放啥音乐呀？
2: 我可以随便放。
0: 随便
3: 随便放呀。那我们唱《勇气大爆发》可以吗？
0: 会吗？勇气大爆发。啊，也会啊。
3: 嗯，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看一下《勇气大爆发》啊。
3: 嗯，那你是在幼儿园学的吗？
2: 我在家就会。
3: 啊，在家就会。
0: 开始了。

0: 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吗？
1: 嗯，想要当什么呢？啊，你说吧。
2: 我想要当一个故事。
0: 啊，不是，
1: 就是你长大以后你想从事什么职业的工作呢？就有的小朋友想当医生、当老师，还有当消防员、警察之类的，你想当什么？
0: 啊，当老师，那你要努力学习，加油，好吗？
1: 嗯，
0: 你呢丁萌？
3: 我想长大给妈妈买一个房车。
0: 啊，买一个房车，那你要通过什么挣钱给妈妈买个房车呢？
1: 嗯，
3: 上班。
0: 啊，上什么
1: 班
0: 呢？
1: 你要干什么工作能挣这么多钱买房车呢？嗯，
0: 上什么班？
3: 医生。
0: 啊，
1: 医
0: 生
1: 啊，
0: 可以，也要好好的学习努力啊。
1: 对，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知道吗？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1: 前面有四个字，
0: 绿色的字叫，认不认识？
2: 我不认识，是我妈没教我。
0: 啊，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能记住吗？
2: 淘宝来了，
0: 大点声，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3: 淘宝来了。
1: 嗯，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
3: 好
1: 啊，好的，今天表现非常棒哈。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3: 拜
0: 拜拜。

0: 靠北，红绿灯路口西侧。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0。

0: 1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市妇联携手中医院开展沉浸式中医药文化亲子行。
1: 大石头镇紧盯消防安全关键环节，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0: 近日，渤海街道红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药香袅袅，笑语盈盈。遵化市中医院工会带领医护团队走出诊室，将中药手作坊搬进社区，与市妇联四季归家爱满敦诚亲子体验活动深度融合。近40个家庭在专业指导下亲手触摸、调配、制作中药创意手作，让千年国医智慧在指尖流淌。更让中医药文化以温暖可亲的方式，在稚子心田与家庭温情中悄然生根。作为此次活动的中医药专业支撑方，中医院医护团队积极鼓励家长与孩子们共选中药，同研搭配，一绳一棒制作中药养生锤。以前觉得中药就是苦汤子，今天才发现它还可以是好看的挂饰，有好闻的香气，和孩子一起动手特别有意义。活动现场，不少家长坦言，这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认知中药原貌，更惊喜于孩子对草药故事的专注。当稚嫩的小手拿起中药头花、中药手串，当亲子共同为作品贴上本草标签，中医药不再是古籍里的陌生符号，而成为连结两代人的共同记忆与情感纽带。当一件件形态各异的中药手作诞生，现场弥漫的不只是草药清香，更是亲子协作后的成就与温馨。期间，儿科医生贾晓、妇产儿科护士长孙琼琼还分别就秋季传染病预防知识、护士长孙琼琼分享居家中医养生小妙招话题进行分享。他们不仅现场演示了洗手七步法等日常细节，还将中医养生融入居家场景，科普小儿特定穴位的按揉技巧。互动环节中，两位医护给出的个性化建议，让每位听众都感到问有所值，学即能用。下一步，敦化市中医院将继续走进社区、学校、企业，开展更多形式的中医药科普与体验活动，让中医药文化真正活起来，汇集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百姓，让千年岐黄智慧在家庭日常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守护健康、传递温暖的幸福纽带。
1: 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屏障，坚决防范化解消防安全及各类生产安全风险隐患，连日来，由镇武装部长带队，联合镇消防、公安、应急办工作人员，深入辖区生产加工企业、商超门店、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以严监察、实举措打牢基层安全底线。在服装生产车间，检查组聚焦纺织行业消防安全突出风险，细致核查消防器材配备是否达标，电路管线是否规范铺设，疏散通道是否保持畅通。针对车间物料堆放密集、用火用电负荷大等特点，叮嘱企业负责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规范原材料分区存放，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及时清理车间易燃杂物，从源头遏制火灾事故发生。在辖区商超，工作人员对消防设施运行状态、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完好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并逐一排查了电器线路老化、货物违规挤占消防通道、消防器材过期失效等隐患。检查人员现场指出问题短板，要求商户立即整改，严格落实日常消防安全管理。

0: 切实保障经营场所人员生命安全。此次排查坚持问题导向，对发现的消防安全、生产安全隐患现场登记造册，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与责任人，实行消耗闭环管理。同时，检查人员向场所负责人、从业人员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初期火灾扑救、应急逃生自救等消防知识，引导大家主动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全面绷紧消防安全防护弦。下一步，大石头镇将持续紧绷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之弦，常态化开展重点领域防火巡查督导，紧盯薄弱环节补齐安全短板，不断健全隐患排查长效机制，以严实作风抓实各项安全防控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镇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保驾护航。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部门联合部署，做好稳投资工作。
0: 前七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云南物业服务5量5公开。

人民网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部门召开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分析当前投资形势，研究布置重点任务，加力加紧做好稳投资各项工作。会议提出，今年以来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投资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面对当前投资运行中的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主动作为，立足实际，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对稳投资各项工作作出部署，一是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促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作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资金，严格执行资金监管，保障资金及时支付。二是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三是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抓紧谋划一批重点项目，多渠道筹措项目建设资金，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确保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四是精准高效强化用地、环评等要素支持，针对性加强场景、数据、技术、人才等新型要素保障。五是扎实推进重点领域价费改革、数据共享、应用场景拓展、标准规范制定、组织模式创新等工作，持续加大软建设工作力度。六是抓紧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发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项目机制建设运营，落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各项政策，建立健全民营企业问题反馈和协调解决机制，千方百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七是按照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要求，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做好项目前期工作。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今年前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前七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前七月，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

0: 人民网消息，为增强物业服务透明度，云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物业服务五亮五公开制度，保障业主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通知要求，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坚持依法依规、公开透明、动态更新、业主监督的原则，内容涵盖物业服务企业营业执照、物业服务事项、物业服务收费、公共收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办事时效承诺等，应在小区业主的主要活动场所、物业服务中心等醒目位置设置公开栏进行张贴公开。五亮内容包括亮身份、公示物业服务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亮评价、公示上一年度信用评价评选结果、亮人员、公示项目经理及客服、消防管理、工程、秩序、环境等岗位负责人姓名、照片、联系方式及资质情况、亮标准、公示收费标准、依据及收费方式、亮承诺、公示企业在服务实现、应急响应、投诉处理等方面承诺，如24小时报修响应、一般投诉3个工作日内反馈处理结果等。五公开内容包括公开服务内容、物业服务合同核心条款、小区共用部位和设施设备维护保养计划及执行计划、公开物业服务费收支情况、包干制项目公开当年收支总体情况和结余、酬金制项目公开上期结余、收支预算、实际收支及酬金提取情况、收费具体到各楼栋应收和实收金额、不得公开未缴纳物业服务费的业主个人信息、公开公共收益收支情况、利用业主共有场所、道路、车位、空间、设施进行经营所产生的全部收益收支情况、公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情况、上期结余、本期支出、本期结余、公开监管部门、运维服务单位信息，包括住房城乡建设、市场监管、消防、公安、城管等行政主管部门和水电气网等专营单位的服务及投诉举报电话。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突围加速度，
0: 中央民族乐团等推出民族交响合唱《向光而行》。

人民网消息，最近人形机器人又吸引了全国乃至全球的目光。先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会上展出的大量国产人形机器人不只是翻跟头、秀特技，还现场演示起工厂干活、家务服务等。紧接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鸣枪开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拼的是背后的技术实力。一连串火热场景表明，国产人形机器人正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向家庭里用起来，工厂里干起来，加速进化，跑出突围新速度。人形机器人被视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的又一颠覆性产品。据测算，机身智能有1:10的产业成

乘数效应，而人形机器人是具身智能的最佳载体，集合了多重技术，有很强的产业链带动作用。如果说计算机延伸了人脑，智能手机延伸了人的感官，新能源汽车延伸了人的腿脚，那么人形机器人延伸的是人的全身行动能力，能推动人工智能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现实。行业预计，未来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有望比肩汽车产业体量。要释放这样的产业潜力，就不能只追求样机的表演效果，必须跨过实用化落地这道关口。行业对人形机器人的评判标尺，已从早期看动作做得有多炫酷，转向能不能稳定完成真实任务。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国产人形机器人不再一味追求博眼球的表演，实操演示成为主流，灵巧手抓取、环境感知、自主决策等关键能力集中亮相，减速器、伺服电机、机器人大脑等核心零部件同步展出，整机与产业链配套齐头并进，产业的底座愈发扎实。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跑有多方面优势。2026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达97%。依托多年积累的制造业根基，我国作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拥有完备产业链、快速配套能力和成本等优势。国内工业、物流、服务等领域场景资源丰富，也孕育了丰富数据，为人形机器人提供边工作边学习、越用越聪明的土壤。政策、资本、人才共同构筑起完善的创新生态，推动技术成果高效转化。从会表演到能干事，人形机器人仍需跨过三道坎：技术可靠性是基石，从偶尔成功的演示效果到次次稳定、全程可靠的工程能力，是机器人落地最难突破的一关；商业化成本是关键，降本增效、可量产，让企业用得起。划得来，是机器人从秀场走向市场的第二道必经关卡。真实场景的适配能力是现实考验。真正能上岗的机器人，必须学会灵活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工况，满足千行百业的差异化需求。

0: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中央民族乐团获悉，赣州、延安、北京三地院团携手推出民族交响合唱《向光而行》，让长征这一经典题材与新时代的观众重新相遇。《向光而行》由中央民族乐团创作出品，并携手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赣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多家单位联央演出。据介绍，全剧以高度抽象的艺术手法对长征做剪影式呈现，以光为核心意象贯穿全剧，共设8个乐章：戏曲与微光、火光、曙光、霞光、星光、荣光及终章《向光而行》。音乐自人声吟唱中起幕，历经陆战之火、遵义曙光与沿途民族情谊，至二胡协奏曲《星光》，以朴实的旋律咏怀英雄。既以不断积蓄的声场定格会师的荣光，最终奏响精神薪火永续、步履向光而行的时代强音。《兴国山歌》《陕北民歌》等素材经作曲家采风甄选融入其中。演出拟定于10月13日在江西赣州大剧院首演，10月19日在陕西延安大剧院展演，11月8日亮相北京国家大剧院。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立秋后心血管病高发，3个防护雷区要避开。人民网消息，立秋后天气虽逐渐变凉，但秋老虎余威尚在，较大的昼夜温差会导致人体的血管收缩，引起血压波动，从而增加心脏负荷，这对心脑血管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今天就来盘点3个心脑血管养护方面的常见误区。误区之换季时输液能预防脑梗，季节转换之际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之时。

时，不少人误认为输液可以冲走血管内的动脉硬化斑块，起到疏通血管的作用。其实，盲目的输液不仅无法养护血管，反而可能会加重心脏或肾脏的负担，甚至诱发心力衰竭。误区之换剂能自然降低血压，有些人血压稍高却不以为意，认为换剂后自然会降下来，这是错误的。季节转换的时候，血压波动会更加明显。高血压患者需要坚持规律用药和监测血压情况，切勿擅自停药或者调整剂量。此外，立秋后在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地区，老人、儿童及有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冠心病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早晚更要做好头颈部及腹部的保暖。误区之喝醋或红酒可以软化血管，目前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喝红酒或者醋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过量饮用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在心脑血管养护方面，还是要遵从医嘱，注意合理膳食，适当运动，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控制血压、血脂和血糖。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哭的不要的，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温行车这些隐形风险，千万别大意。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总会遭遇各式各样的挑战，犯困、走神、自燃、制动失灵等各种状况接踵而至。这一份高温安全出行指南请您查收。高温天气行车注意事项，防机体过热。高温天气应加强对发动机冷却系统的检查保养，包括水箱、节温器、风扇等，及时加注冷却水。防制动失灵，要经常检查制动系统，防止制动系统失灵，及时添加或更换制动液，彻底排净液压系统中的空气，使制动系统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长下坡途中应注意停车晾沙，若发现制动鼓发烫，应停车降温，但不可浇泼冷水，以防制动鼓破裂。防车胎爆裂，要经常检查轮胎，发现轮胎有鼓包、裂纹等，要及时修复或更换。长途驾驶前应适应降低车胎气压，行车途中休息时及时检查轮胎的温度和压力，若发现胎温、胎压过高时，不可采取放气和泼冷水的方式，应选择阴凉处停车，防止温度过高发生爆胎。房车内爆燃，很多车主喜欢将没喝完的饮料或者打火机、香水等可燃物品放在车内，太阳暴晒下，车内温度非常之高，很容易引发车内爆燃。所以夏日行车切忌将可燃易爆物品放在车内，防夜间行车、夏季车间行车，路面上乘车的闲散人员增多，应当降低行驶速度，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并变换灯光提醒路人。下面一起来关注雨天打滑撂倒货车，司机车速100多。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19日，宁定高速江西于都境内刚下完雨，路面湿滑，张某驾驶小汽车在快车道行驶时，因车速过快突然打滑失控，在左右摇摆中碰撞了右侧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货车，小货车也顿时失控，摇摇晃晃行驶了200余米后侧翻在地，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幸无人员伤亡。张某告诉交警，称自己当时车速100多，突然打滑后自己控制不住车辆，所以造成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雨天行车降速为先，雨天路面湿滑，摩擦力下降，车速越快，轮胎抓地力越低，打滑风险也越高，广大驾驶人务必吸取教训，雨天驾车出行时一定要降低车速行驶，减少变道超车操作，同时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等激进驾驶操作。

童年版防溺水提示来了，池塘边有很多危险，小朋友们要离它远一点。民警爆改童年，只为守护童年。网友提示有效，大朋友也会离它远一点。畅行动画小旗炮，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一种懂得在无言里理解，有一份温暖在肺腑中盘旋，有一段真情在歌声里共鸣。听到这首歌就不由得为之动容。是啊，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在你最无助最彷徨的时候，给你沿着人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朋友别哭》，由吕方演唱，发行于1995年5月1日，收录在专辑《爱一回伤一回》中。这首歌也是台剧《情浓半生缘》的主题曲。
1: 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朋友别哭，我一直在。
0: 这首歌的歌词也非常朴实，但用唯美的语句体现了一份浓浓的友情，曲调和歌词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歌曲中透出的那种对友人的关心之情、关切之意，不是上刀山下火海的浓烈义气，而是手与陪的静谧之情，不昂扬，不励志，但却温暖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发现自己已爱上，深深地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

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表达了情侣间的浪漫的感情，歌手唱给听众一种放松的感受，因爱的简单，只需要真心相爱，一切都很简单，所以歌曲给我们的感受是享受的。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想到自己的爱人，因为对方的存在，似乎一切都简单了。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发行于1997年12月6日，收录在专辑《DV 涛》中。这首歌也是《单身男女》和《单身男女二》的电影插曲和主题曲。整首歌曲的气氛跌宕起伏，陶喆运用了许多气声，副歌部分回应了歌曲的本身，很简单但很洗脑，可以说是高超的技巧和迎合潮流的一首结晶。不仅述说了情人之间的纯真爱意，也让陶喆的情歌成为不朽。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从我做起。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0: 骗自己，已经给你写的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
1: 天地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
0: 这首歌真的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是很多人真实故事的写照，典型的自欺欺人，简单的几句歌词却表达了深厚的感情。写好没送出的信。

首歌的歌名叫做《陷阱》，由王北车演唱，发行于2018年7月20日。这首歌也是《再见班花》的电影主题曲。少年柔情是热血梦想背后的赤子之心，毕竟在这条人生路上，无陷阱不青春。在爱情游戏中无处不在的陷阱，一次次的爱你，一次次的欺骗，最终换来的只有沉默离别。直到最后，我不得不骗自己，我不曾爱过你，但我知道只是自己骗着自己。歌曲感情悲伤而浓烈，感人至深，

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他说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关上爱别人的门。这首歌的歌词简直卑微到了极点，可以说是当时女舔狗世界的天花板，把出轨对象后唱的心酸唱得有点甜美委婉，知道对方出了轨，甚至还闻到别的女人的香水味，也一点不生气，愿意和她在一起。整首歌表达了深爱一个女孩对爱情的坚持和奉献，也反映了爱情里的矛盾和无奈。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香水有毒》，由胡杨林演唱，发行于2005年12月19日。这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歌曲，其歌词含义是一个深爱着男人的女孩倾尽所有为男人奉献，哪怕男人出轨也仍然死心塌地地委屈自己去讨好男人。女孩希望用自己的真心来换回男孩的心，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坚持和包容的态度。
1: 嗅到他的美，擦掉一切陪你睡。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香水有毒》。

没有星星的夜里出的歌曲《独角戏》，是许茹芸演唱的一首歌曲，由许常德作词，季中平作曲，发行于1996年10月3日，收录在专辑《如果云知道》中。

人生撕开繁华的外衣，谁不是在演独角戏？其余的配角走走停停，突然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终究是一个人，一场戏。如果一切只是演戏，要你好好看戏，心碎只是我自己。是谁导演这出戏？有时候爱一个人就像是自己演出的一出独角戏，只是他不过是看戏的，到了最后感动的也许只是自己。如果知道故事的结局注定是悲剧，那你还会选择开始这段故事吗？

你爱的他一直不忘往昔之情，你的情敌叫做回忆。你们处在同一个空间，却活在两个世界。两个人的感情最终只剩下你在苦苦坚持。凄美的音乐加上完美的云式唱腔，使独角戏被广为传唱的最广的云式情歌。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도나이밍 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

0: 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8: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的新一代通信网。
4: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4: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7: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 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8: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6: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9: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6: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10: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6: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7: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11: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11: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3: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
12: 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11: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3: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2: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13: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3: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4: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

0: 特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3: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6: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9: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合浦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8: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1: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8: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2: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4: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3: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5: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3: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6: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7: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3: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7: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3: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8: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3: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9: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3: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0: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7: 2026至

0: 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0: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其他国际消息， 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

0: 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2.5米到3.5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1.8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日16时起，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今天11时，该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万立方米。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预计该路段今天将恢复通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资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获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

0: 在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皮里茶啤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浓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对它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就在几天前，台风沙黛尔一场暴雨把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给淹了。洪水退后，商铺进水，仓库被泡，一箱箱茶叶全裹上淤泥，空气里都是泥腥味，茶人的心在滴血。这时候有人嘀咕了，这些泡水茶会不会被烘干翻新，重新的流入市场呢？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茶叶外观一翻新，普通消费者哪里分得清？过往甲醛、白菜等食品安全事件因见不远，个别商家以次充好，让消费者频频踩坑。结果呢，9月5号下午，点头镇一把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的泡水茶烧了个干净。福鼎市茶叶协会一句话特别硬气，亏钱也绝不亏口碑。您算算这笔账，偷偷烘干卖掉多少能回点本儿？但是一把火烧了，一分钱不剩，损失全自己扛。和茶农心里明镜似的，被洪水泡过的茶，泥沙腥味去不掉，这是不可逆的。万一流入市场，消费者喝一口不对味儿，骂的不是某家店，是福鼎白茶这4个字儿。几十年攒下的招牌砸不起呀！这把火烧的是茶叶，守的呢是底线，跟当年海尔砸冰箱一个道理，看似最亏本，实则算清了品牌信用这笔大账。当然了，光靠自觉不够，监管得跟上，别让不良商家钻空子。政策呢，也得给受灾的茶农兜兜底，不能让守规矩的人寒了心。天灾无情，无可逆转，但从业者的良知和底线可控可守。茶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儿的茶叶干净。对于任何想要行稳致远的产业来说，品质啊，永远是最好的明天。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一条运河如何重塑西南水运格局，打通西部出海新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一线梳理，来解锁这条超级运河的核心价值和通航亮点。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

0: 平路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路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路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路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路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平路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路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路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路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路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3: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路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4: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路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路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5: 4年奋战，一条运河从蓝图变成现实，平路运河带来的不只是航程缩短、成本下降，更是西江内河和北部湾海港的真正牵手。江海直达、智慧调度、产业带动，每一步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期待9月16号这条承载着西部开放梦想的黄金水道正式扬帆起航。好，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向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身上穿的丝绸，手里捧的茶杯，桌上摆的瓷器，这些老手艺您平时留意过吗？国家层面首份针对历史经典产业的政策文件今天公布， 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明确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呢，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历史经典产业如何守得住传承，又跟得上时代？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去寻找答案。
8: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9: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8: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9: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8: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9: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8: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9: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8: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15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 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9: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经验直觉里，像陶瓷釉料配比、中药炮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归集。我们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技艺中，更能实现活态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比如在丝绸领域， 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比如在制茶工艺中， 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5: 丝绸、茶叶、瓷器、中药，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啊，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出发。政策搭台，科技助力，让藏在匠人手里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标准，老手艺才能够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当千年技艺遇上人工智能，那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让传承有了新的路径，让中国文化、中国味道走得更长远、更长久。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手里的理财钱怎么投才不会踩坑？眼下金融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不少陷阱伪装成高收益投资，让人防不胜防。今天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为民实事，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呢，全国各地通过金融知识集市、消保提示送上门等系列活动，结合一线的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可能很多人以为啊，这个诈骗呢都是线上转账、远程骗钱，但现在的新型骗局套路不断，骗子呢不再直接诱导转账，而是精心洗脑受害人，教大家编造各种生活谎言，专门到银行大额取现金，用来投入非法的虚拟币交易，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下面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小片，来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
10: 哇，赚了3万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11: 明博，大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10: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11: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10: 这样啊，
11: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10: 行，
12: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11: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买酒或者结工存款。
12: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13: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14: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13: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14: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12: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15: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 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存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12: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黄小华提示，
15: 很多客户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钱由自己支配，银行就不应该问呐。其实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12: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5: 投资理财啊，千万不要被高收益冲昏头脑，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鼓吹暴利回报的项目呢，都要多打几个问号。那家里有账背的呢，也不妨多提醒几句，多聊聊这些诈骗的套路。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呀，多和家人商量，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守住本金才是理财最重要的前提。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6: 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19: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20: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2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2: 得，你心情不错呀。
2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7: 燕之屋。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明明只是多看了几眼某款商品啊，再次打开的时候，价格呢却悄悄贵了几十块。或者呢，接到过声音酷似亲友，实则是由 AI 合成的诈骗电话。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普通人啊埋下了不少数字陷阱。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中国司法智慧。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有何回应？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处理方面有哪些新的规定？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最高人民法院多位工作人员的采访。
28: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3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34: 八仙得道第53讲，和仙姑跟着这位小道士就冲着西跨院这个方向走过来了。一边走着呢，何仙姑还一边观看着这个道观里边的景色。也就是当他们呢刚刚的来到西跨院门口这儿，还没进去呢，猛然间 就听见前边院子里边是人声嘈杂，紧跟着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三个人来，一个个都是青衣大帽，很明显呢，这都是人家阔人街里边的家奴。这三个人进来以后，一看见何仙姑了，他们立刻呀就高声叫喊：“公子爷，您快点来吧！这个神仙美女我们找着了，这个神仙美女就在。”

0: 在这儿呢。
1: 紧跟着就听见呢有人说话，
0: 哎，那个神仙美女在什么地方呢？你们小点声啊，可别把这个神仙美女给我吓的。我来了，我来了，我得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仙美女。
1: 随着说话的声音，又有不少家人簇拥着这么一位花花公子走过来了。何仙姑抬头这么一看，只见这个人呐，脑袋上边戴着红缎子的纹身公子巾，身穿银红色的公子花袍，腰间是五色的腰带，淡青的中衣，粉底官靴，小脑袋瓜儿，山峰耳朵，细脖梯，扫帚眉，三角眼，酒糟鼻子，薄片的嘴儿，这么一说话呀，露出了一嘴的碎纸牙。谁呀？这就是赵高那个义子赵公子。他怎么会来得这么快呀？他怎么那么巧呢？他怎么会知道何仙姑在这个地方呢？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他是接长不短的，隔三差五总是带着这些家人们到这个观里边啊看一看。如果说要是看见有美貌的女子，他立刻就往家里抢。今天带着人又来了，这个观里边呢也有的那个道士啊专门爱拍马屁，就想着盘龙附凤，所以一看他来了，这个道士赶快迎上前去。哎呦，公子爷您来了，我们这儿给您行礼了。公子爷，要说今天您来的可是太巧了。啊，巧有什么巧劲儿？哎呦，我们这儿啊刚来了这么一位漂亮的女子。是吗？要说这个漂亮的女子跟你以前看见那个可全都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那也是这么一个出家的道姑。嗨，说了半天，这不就是这么一个出家的道姑本来。哎呦，公爷您可别这么说啊，就这位道姑我跟您说貌似天仙呐，长得这个漂亮劲儿您就甭提了，就如同是仙女下凡一般。我这么跟您说吧，您只要看上她这么一眼，您家里边那些女子啊您就全部想要了，跟他那没法比，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呀。哦，是吗？哦，有这样的神仙美女。那是，我问问你，那么这位神仙美女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啊，让我们掌院的给领到后边去了。听说呀还要在我们观中住上这么三天五日的呢。啊，来人呢？有，公子爷你有什么吩咐？去你们先上头头看看去啊，给我找一找这位神仙美女。告诉你们说啊，见着人家可不许这个大呼喊叫的，一旦要是把这个美女给我吓着，我跟你们可没完，知道不知道？赶快的给我找找去吧。就这么着，这个家人急急忙忙的在里边四处寻找，果然在这儿看见何仙姑了。他们这么一喊一叫，就这位赵公子啊嬉皮笑脸的冲着何仙姑也过来了。您别看这模样长得难看，嘿嘿，您再听他说话吧，那真不愧是太监的干儿子呀，跟他干爹学的，男不男女不女，阴阳怪气的，让人这么一听啊就觉得这么恶心，这么肉麻。哎呦，嘿嘿嘿，这位神仙仙姐，晚生着相，我这给您行礼了。说着话呀过来就作了一个揖。何仙姑看了看他，你冲我行礼干什么？没别的，仙姐仙姐，咱们是不是找地方好好的聊一聊啊？啊，我跟您谈谈心呢。哎，我是个方外之士，一直的在深山里边修行，我跟外边的人素无来往，我也不认识你，你跟我有什么好谈的呢？哎呦，仙姐，这话咱不能那么说呀，是不是？有道是一回生二回熟啊，您知道我是谁吗？我告诉您说啊，我爸爸那可是皇上旁边的公公哟。

0: 皇上身旁边还有公公，真没听说。那么皇上的公公，皇上得跟他叫什么呀？难不成还要跟他叫声叔祖不成吗？哎呦，我的仙姐呀，仙姐，您说您这么漂亮，您怎么连那个公公二字您都不明白呢？哎，我跟您这么说吧，这个整个京城里边，论这个世牌，论这个豪富吧，当然了，皇上人家是第一家，那么第二家那可就是我们赵家了。哎，您应该知道，到了我们家，可以说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也甭管是吃的、使的、用的、玩的、乐的，全都让您特别的满意啊！嘿嘿，我说这么一番话，我不知道仙姐您明白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啊？何仙姑听完了，微微一笑，哦。你说的这么一番意思，就是说你们家特别的有钱，特别的阔气。是啊，你想一想，就像仙姐您这个模样啊，就是您这个容貌，您这个身材，哎呀，如果说要是落在民间的话，哎呀，太可惜了。就是您住在这个道观里边，旁边住着这么一帮野道人，这也是实在的太委屈您了。啊，嘿嘿，仙姐，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吧？哦，你这么一说，好像我明白了。像我这样美貌的女子，就不应该在民间，也不应该住在道观，我应该移居到你们家去住去，是不是这么一番意思啊？哎呦，对对对对对对，把这小子给乐的呀，手舞足蹈的。您看仙姐您是多么聪明的美人啊，我这么一说您就明白了，您到底是屈还是不屈呀？嗨，这有什么不应该屈的呢？更何况又是皇上，又是赵公公，又是您这么一位公子把我约请到家去，这么大的面子我能够不给吗？那也显着我太不识抬举了。我愿意跟你去，咱们就走吧。啊，
1: 到了这个时节了，这个赵公子眨巴眨巴眼睛，他发呆了。怎么？
0: 他心想啊，往常那个女子可没这么痛快呀，就是愿意到我们家里边享荣华受富贵的，当时也得假装的害羞害臊，不愿意去呀。更何况有那个根本就不愿意去的，我得让人连拉带拽抢着，愣抢到我们家里去。
1: 今天这位怎么着这么漂亮，仙女一般，我这三言两语的，人家嘻嘻哈哈答应跟我走，这能是真的吗？有这样的美事吗？
0: 他可又一想，
1: 不管怎么说吧，只要你跟着一到我们家里边，一进了那大门，
0: 你再想走啊，是比登天还难。既然这样的话，仙姐咱们就走啊，走啊。他冲着这些恶豪奴们把手这么一摆，还愣着干什么，赶快的走啊。是，走走。
1: 家人们也嚷嚷着走走走。没想到何仙姑唰这么一转身，就用手中的佛尘把这些恶豪奴这么一点，
0: 站着。
1: 什么叫走啊？公子，我跟你说啊，我一看见这帮人呐，我就烦他们，
0: 别带着他们，
1: 就让他们在这儿等着吧。啊，咱们走。这位赵公子回头一看自己这些家人，哎呦呵，怎么都这么听话呀？一个个站那儿也不动了，张着嘴想说话也说不出来了，那个抬着胳膊也放不下来了。这是怎么了？这是一个个眼睛发直，愣愣磕磕，就在这儿站着。
0: 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呀，也就是刚要说话，何仙姑一抬手，照他肩膀啪这么一拍，走啊。
1: 这位赵公子啊，比他的这些家人还听话还乖。
0: 何仙姑在前面走，他直勾勾的瞪着眼睛，一劲的傻笑，就在后边跟着，往前边就走下来了，一直的走到通往前边大院的那个甬道这儿，到了门口这儿了，就听见这个大院子里边人声嘈杂，就是这些道士们。

七嘴八舌的在这是议论纷纷的。有的就说了，嘿，你们瞧见没有，就刚才那位漂亮的道姑，嘿嘿，一会儿啊就得跟着人家赵公子走，您想想有这样的美事他能不去吗？就凭那个脸盘啊，嘿，那个漂亮劲儿，进了赵府甭说别的，进门啊那就是这么一个小夫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是多美的事儿啊。那个说了，行了行了行了，什么美事儿啊，嘿，我告诉你，这位道姑只要是一不答应，肯定的性命难保。那边又过了一位，行行行行，瞎操什么心呢，你们看见没有，就这位道姑长那个模样多漂亮啊，啊，年轻的女子有哪个不爱风流的，出家了那指不定原来做出什么样的丑事呢，是被逼无奈这才出家，你们还替人家担心呢。何仙姑这么一听啊，你们这哪是出家人呢，啊，你们应该好好的去读这个经卷，为什么在这儿胡说八道呢，嗨，怎么口下一点都不积德，我今天要是不教训教训你们，恐怕惯了你们的下次。想到这儿，何仙姑就站在门口这儿，冲着这帮道士这么一掐诀念咒，用的什么法术啊，掌嘴，就是想让他们自己抽自己嘴巴，他这正掐诀念咒呢，要施这个法力。就在这功夫，迎面走过这么一个40多岁的道人来，是满脸的正气，一看这何仙姑正在掐诀念咒，人家呀就这么一张嘴，噗，就这一口气把何仙姑这个法力给解了。何仙姑当时就是一愣啊，心想你这是干什么呀，难道说这帮人还不应该教训教训吗？这位道人冲他微微一笑，道友你何必呢，啊，为什么要跟这帮无知之人置这份气呢，有道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啊，把度量放得大一些，饶了他们吧。何仙姑听这个话，心中怎么一想，对呀，师尊嘱咐过我得饶人处且饶人呢。再一看这位道士，人家跟他是擦肩而过，紧跟着就在他的后边又说了一句，哼哼，这回这位赵公子恐怕就乐子了，嘿嘿，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吧。何仙姑一想啊，这位一定就是那位方外的高人，肯定就是那位掌院所讲的姓费的高人，我应该跟他请教请教。可是后边还跟着位赵公子呢，再一看人已经走远了，哎，等我把赵公子的事情办完，我再找他好好的领教一番。想到这儿就往前走，这位赵公子仍然是瞪着眼睛乐呵呵的跟着他出了清虚观了。等走出了清虚观的大门了，何仙姑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一伸手就把赵公子呢往前边这么一推，到你们家去，你不在前边带路，难不成还让我在前边给你开道不行吗？这位赵公子啊挺听话的，瞪着眼睛傻笑着就往前边这走开了，何仙姑在后边紧紧跟随。要说呀，这个清虚观离着赵高他们府距离也不短呐，也是好几里地呢，嘿，何仙姑就觉着两脚生风，怎么这么轻飘飘的啊？怎么这么快，呼的一下眨面的功夫到了。何仙姑立刻明白了，这一定是刚才那位方外的高人呢用的仙法，是缩地法把我们送到这儿来了。嗯，这个人我日后一定要好好的拜访拜访。到了赵高他们家门前，你想想啊，这是什么地方，当朝一品呐，有不少的兵丁在大门口这站着呢，往日这位赵公子一回来，这些兵丁赶快上前行礼得迎接公子啊，只要一进这大门，
府里边的这些男仆啊、丫鬟啊、婆子都得蜂拥而上啊，远接高迎，好叫公子回来了。今天这帮兵丁这么一看，一合不对啊，怎么公子出去的时候带着一帮呢，回来怎么就这么一个人啊？公子这是怎么了？愣愣磕磕的瞪着眼睛傻笑着往前走，再一看后边跟着这么一位女道士，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敢拦呢。眼看着公子往里走，这位道士在后边跟着，拦是不拦呢？那位过去刚要拦去，这位把他给拽住了，冲他使了个眼色，什么意思啊？咱们这位公子有什么毛病你不知道吗？啊，出去十回得有这么六七回都带着漂亮的女子回来，今天你也不长眼看看这位，虽然说是出家之人，是貌似天仙呢。公子，你看这个乐劲儿，把人家给带了，你过去拦去。只要你这么一拦，惹怒了咱们家公子爷，嘿嘿，还不把你给打个半死啊？别拦了，在旁边好好待着吧。何仙姑就跟着这位赵公子走进了赵府的大门。您看吧，不少的男仆啊、丫鬟仆的呼呼啦啦全都过来了，一再的给这位赵公子行礼。这位赵公子啊也不搭理他们，直勾勾的瞪着眼睛，一劲傻笑的腾腾腾就往里边走。这些家人们全都傻，这怎么了？公子今天中什么病了、啊？你看后边跟着这么一位女道姑在后边跟着一直往里走。何仙姑来到赵府里边仔细这么一看，哎呀，好几层院子呢，这里边的房子可以说修造的都跟宫殿一般，院子里边种的都是奇花异草，这个繁华劲儿那就甭提了。一直的来到后边一进院子一个大厅头喽，这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赵高啊接待客人的这个客厅。何仙姑就说了那通旨，眼瞅着这位赵公子真听话，站在那儿立定不动弹了。紧跟着这些家人婆子丫鬟都围过来了，公子您怎么不进去了？公子是不是回您的房间呢？公子您这怎么了？您为什么不说话呀？公子您这到底是怎么了？这不是急死人了吗？到了这个时节了，何仙姑冲着这些家人们把手这么一摆，你们大家不认识我吧？这些家人们看了看，我们怎么会认识您呢？对，我跟你们说吧，我就是跟着你家公子来的，你家公子许给我到这儿来，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说使的用的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应有尽有。你看这个人啊，他说话有信用吗？他把我领进来了，站在这儿他不原因了，也不招呼我了，你看他傻笑这个模样，你们大家伙好好看看。这些家人们再一看这位赵公子，哎呦，怎么俩眼发直啊，顺着嘴角往下淌口水，这怎么了？这是啊，还不住的傻笑。你看看他这个模样，嗯，真是跟猪狗一般呢，说话不讲信用。哼，你们大家伙还这么尊敬他呢，他值得这么一尊敬吗？在外边干了多少坏事啊，蒙骗了多少女子，难道说你们还不知道吗？像这样的人呢，早就应该受到处罚。何仙姑站在这儿，当着不少的家人，指着鼻子，就把这位赵公子是臭骂了一顿。这些家人也甭管是男仆啊、婆子、丫鬟，一个个啊捂着嘴，谁也不敢乐出声来。怎么，家里边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事儿啊？就这位公子爷呢，还了得呀？嘿嘿，在家里边那也是作恶多端呢、啊、伺候的稍微差一点，不是骂就是打。今天居然有这么一位道姑敢骂他，这多可乐呀！他们这正乐着呢，从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个人来，是他们家里边的一个家将，姓魏。这个魏家将啊，平常跟着这位公子爷出去，这个坏事也没少干。

0: 今天呢，他是有点别的事儿没跟着去。刚才他听说了，就是这些家人全都让这个一位道姑用这个定身法给定在这个清虚观了，而且啊，又说这位赵公子傻笑着愣愣磕磕的跟着这位道姑从清虚观出来了。他一心想：糟了，我家公子是不是被这个妖女用妖法给迷住了？所以他赶快的往家跑，想给这个赵高啊送个消息来。进到府中，这么一看，呀呵，在这儿呢。哎，再一瞅旁边这些仆人们还笑呢。行了行了行了，你们还有什么可笑的？知都不知道啊，这是个妖女啊！还不赶快的禀告咱们家大人家，还站在这儿乐什么？快的去禀告去呀！有的那个丫鬟一转身，赶快往里跑。这时候，这个魏家将一看旁边这个男仆，你们大伙就别愣在这儿了，赶快抄家伙，给我捉拿妖女呀！只要是把妖女这么一抓住，一会儿咱们好在老爷面前请功受赏，咱们还不明白？快抄家伙呀！这些男仆们这么一听，对，抄家伙，有的拿棍的，有的拿棒的，甚至于呢，有的拿刀，有的拿剑，呼啦的一下就把何仙姑给围住了。何仙姑不慌不忙的，就用手中的佛尘这么一甩，哎呦，这些家人们呐，全都愣了，怎么？霎时间的院子里边出来这么好几十位，全都是赵公子，都一模一样，也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打哪个我们抓哪个。再一找何仙姑啊，早已经无影无踪，只是传来了不住的笑声。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父亲写的散文诗》，由许飞演唱，发行于2016年6月7日。父亲的散文诗写着平凡的固执，用自己的肩膀把整个家庭维持。多年前父亲的日记，加上多年以后女儿的感受，只听一次就忍不住单曲循环。自己和父亲曾经的画面不自觉地浮现在眼前，你把最美好的青春用来给了我最好的生活。这首歌将父亲对于子女的爱与责任，以及子女在察觉时间流逝、父亲已老的无奈，诠释得丝丝入扣。

都是黄泉预约客，何苦计较那么多？红尘转转转，人生起起又落落。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步小一步。人生是一个减法，来日并不方长，珍惜眼前人，余生二分看透，三分释怀，五分爱自己。世界上最永恒的幸福就是平凡，人生中最长的拥有就是珍惜。

首歌的歌名叫做《黄泉预约客》，由黄静美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26日。都是黄泉预约客，何必为难每一天？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走到哪里都是流浪，走不出自己的执念，天下到处是牢笼，平静的湖面只有呆板的倒影，奔腾的激流才有美丽的浪花。幸福不是靠别人来布施，而是要自己去迎娶。生命的意义在不断挑战自己，战胜自己。

回到梦开始的地方，那里有数不清的街道，那里有多年未见的你，一切是那么的自然，一切好想回到刚认识你的时候。信息会秒回，难过时你会心疼，你的每一句话都感觉好温暖。如果人生若只如初见，那该有多美好。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地方是梦开始的地方，转身眺望，你是否也能够看到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我们的梦从梦最开始的地方逐渐停留，永不停歇。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厌。

0: 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3: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嗯，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需要挽留，这世界缤纷，要学会转身不再问。不需要挽留，别以为我天真，大概这一生不愿再问。戴上耳机，不需要挽留，便是整个世界。灵魂随着模糊的意志沉入音乐中，仿佛悬浮于空中，又好像溺在水中。声音由远到近，随着旋律起起伏伏，让人置身在那广阔的空间内。空间的边界并不单调，感情的花蕾骤然绽放，不禁扬起头，展开双臂，感受那份心旷神怡。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需要挽留》，由 Mr. 罗永吉、陈欣怡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13日。你是否面对过失期的时候，难以掌控情绪与心境，试图适应一个人的生活，也对过去的错误表示遗憾，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然是否坚持着自我，保持着战斗的勇气？世界每天都在不断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希望能回到过去，但现实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如果。有时候生活必须继续，我们要学会的是放手并向前。

前，成长并面对未来，学会转身和放下是人生中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和人生选择。当我们面向回头的时候，某个身影会出现在远方。

晚会被成熟

遗憾恰如水月镜花，叫盼碾落下了红沙，奈何你不是他，红尘一刹宝玉无暇，惹佳人葬花。一别经年今相见，恍然旧梦昨游心。

人生何处不相逢，应是红楼最有情。世间每个人都是平行线，是缘分让平行线之间有了交汇的技巧。没有人知道他会何时来，又会何时走。人海茫茫，相遇不易，相遇在天。假如你遇到了心灵的挚友，请加倍珍惜，因为相遇的都是不易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难相逢》，由恩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23日。听雨声潇潇，梦醒时已泪纷扰，叹雪灰纷发，奈何只剩消散荣华。闲暇红纱，红尘一刹，可笑的造化。如何此生与他难相逢，便纵身赴流年，寻天涯。恩带来全新单曲《难相逢》，听他阐述世事的无常，为年华叹情伤。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叹》。

你走过半生的路，也曾经义无反顾，为了那生活不敢停下脚步。有时候望着高高的天，想要忍住泪水。歌词很好，心潮起伏，引起好多人的共鸣。

不知不觉间沉浸在歌声里，边听歌边找，回想那些自己所有经历的，也都挺好的，相信未来会更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走过半生的路》，由缥缈歌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30日。如果事事都如意，那就不叫生活了。生活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人这一辈子有苦有乐，一定要把心放宽，好好善待自己。生活不易，但还是要继续。走过半生，告诉辛苦的自己，人生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没有谁是可以随便就成功的，选择的路再难也要走下去，只要坚持住，才能够收获成果。

0: 爱我的他。
1: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爱情里的深情奔赴，总带着毫无保留的执着与包容。张信哲用他清澈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在爱如潮水里将这份极致的爱恋唱到了人心深处。他的声线温润又有力量，像温柔的潮水般层层漫过心底。编曲里的弦乐铺陈出绵长的情绪，搭配着沉着的鼓点，让爱意的表达更具画面感。歌词里，我的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道尽了陷入爱情时的义无反顾，哪怕知道前路有未知的风雨，也愿意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交付给对方。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直白的心意。张信哲用独有的哲式情歌唱腔，把爱情里的深情与坚守诠释得淋漓尽致。听过之后，总能让人想起

心中的思念与委屈总在独处时被无限放大。张惠妹用极具共情力的嗓音，在《听海》里唱出了失恋后内心的挣扎与期盼。她的声线有着丰富的情绪层次，从轻柔的诉说逐渐过渡到高亢的呐喊，像海浪从轻轻拍岸到汹涌翻滚，精准贴合了内心从隐忍到爆发的情绪变化。编曲里的海浪声作为背景，让整首歌的氛围感拉满。钢琴的旋律如心底的叹息，吉他的和弦又为这份情绪添上了几分酸涩。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

简单的歌词却戳中了无数人在爱情里的软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放不下的思念，都被张惠妹唱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在爱情里受过伤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情绪的出口，仿佛有人懂自己心底的那份难过与不舍。

爱情里的遗憾往往藏在时光的缝隙里。陈奕迅用沙哑又温柔的嗓音，在十年里道尽了恋人从相爱到分离的辛酸与释然。他的唱腔自带故事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用最平淡的语气诉说着时光里的爱情变迁，却总能轻易勾起听众的回忆。编曲简约而细腻，钢琴的旋律缓缓流淌，像时光的脚步慢慢走过，吉他的轻弹又为这份故事感添上了几分温柔。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一句简单的歌词道尽了爱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十年的时光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经的美好都成了心底的印记。陈奕迅用十年告诉我们，爱情里的相遇与分离都是常态，那些走过的时光哪怕有遗憾，也都是生命里珍贵的回忆。学会释然，才是对过往最好的告别。

爱情里的灵魂契合是彼此懂得的惺惺相惜。李健用温润如玉的嗓音，在《人间共鸣》里勾勒出这份高级又浪漫的爱情模样。作为创作型歌手，李健的作品向来兼具诗意与深度。这首歌的编曲简约而精致，轻柔的吉他搭配着悠扬的弦乐，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温柔的涟漪。他的声线干净又舒缓，唱出来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散文般优美。人间的共鸣是灵魂的相认，一眼万年便是余生，道尽了灵魂契合的爱情有多珍贵。这份爱情无关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无关柴米油盐的琐碎，而是彼此在精神世界里的相互陪伴，相互懂得。李健用独有的音乐视角，将爱情里的精神共鸣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情是找到那个能与自己产生人间共鸣的人，携手走过漫漫人生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则爱情故事，山海相隔的温柔。山海的距离是翻山越岭的路径，是跨洋过海的风浪，却隔不断藏在心底的温柔。南方的海畔小城，常年飘着咸湿的海风，淋雨的窗前总能望见翻涌的蓝，潮起潮落间像极了心底从未停歇的惦念。北方的深山古镇，四季覆着清浅的雾，苏念的院角种着一株山茶，花开花谢时总在替他细数与山海那头的人相伴的时光。他们的相遇藏在一场偶然的旅途里，那年盛夏，林雨背着相机踏上北方的古镇，想捕捉深山里独有的静谧，却在青石板路上不小心撞翻了苏念手里的茶篮，淡绿色的茶叶散了一地，像揉碎了的春日温柔。苏念没有嗔怪，只是蹲下身轻轻地捡拾，指尖划过青石板的纹路，眉眼间的恬淡让林雨瞬间忘了言语，他手忙脚乱地道歉，又主动帮着把茶叶送回苏念的茶舍。茶舍藏在古镇的深处，院里的山茶开得正好，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在苏念煮茶的侧脸上，成了林雨镜头里最温柔的画面。那几日林雨成了茶舍的常客，他看苏念摘茶晒茶煮茶，指尖在茶具间流转，动作轻柔又娴熟。苏念看林雨举着相机穿梭在古镇的街巷，将山水烟火人间都定格在镜头里。他们坐在茶舍的藤椅上，林雨讲海畔的故事，讲潮起时的壮阔，讲退潮后沙滩上的贝壳与星光。苏念说深山的美好，说晨雾中的茶山，说落雪时的古镇的寂静，说山茶在寒冬里悄悄绽放的坚韧，没有刻意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倾诉。山海的差异成了彼此眼中最特别的风景，两颗心在细碎的交谈里慢慢靠近，像海与山虽隔千里，却始终望着彼此的方向。离别来得猝不及防，林雨的假期走到尽头，要回到海畔的小城。离开的前一晚，古镇飘起了细雨，苏念煮了一壶新沏的山茶，茶汤清透，

干绵长。林雨把一张拍着山茶与苏念的照片送给他，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山海有界，心意无凭。苏念则把一罐亲手炒的山茶塞给他，罐身系着一根淡蓝色的丝带，像海的颜色。他说茶凉了可以再煮，山海再远也能盼着相逢。火车驶离古镇时，林雨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青山，手里攥着那罐山茶，鼻尖闻着淡淡的茶香，心底竟生出一丝不舍。回到海畔小城，林雨把苏念的茶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每次煮茶都能想起古镇的茶社，想起那个蓝眼恬淡的姑娘。她开始给苏念写信，用海畔的信纸写海边的日出，写沙滩上的脚印，写傍晚的海风，写相机里新定格的风景。每一封信都夹着一片晒干的贝壳，贝壳上的纹路像极了古镇青石板的模样。苏念也会认真回信，用深山的宣纸写茶山的晨雾，写古镇的落雪，写山茶的花期，写茶社里来来往往的客人。每一封信都裹着一片压平的山茶花瓣，花瓣的清香能在海畔的风里飘出温柔的模样。他们的信跨越山海，从南方的海到北方的山，从盛夏的蝉鸣到寒冬的落雪，从未间断。林雨会把苏念的信放在相机包旁，每次出门拍照都像带着他的目光。苏念会把林雨的信夹在茶谱里，每次煮茶都像听着他的故事。山海的距离成了他们之间最特别的考验。林雨曾想过翻山越岭去见苏念，却被突如其来的工作困住。相机里攒了无数想给他看的海畔风景，却只能在信里细细地描述。苏念也曾盼着跨洋过海去寻林雨，却因茶山的照料无法抽身。茶社里泡了无数壶想与他同品的山茶，却只能在信里说一句：茶温待君归。他们也有过迷茫，看着窗外的山海，不知这份隔着千里的情谊是否能抵过时光的消磨。可每次收到对方的信，指尖触到熟悉的字迹，闻到贝壳的咸香与山茶的清香，心底的迷茫便会消散，

他们在心里约定，等林雨拍完他想要的海畔四季，等苏曼收完最后一季的山茶，便跨越山海奔赴彼此。为了这个约定，林雨在海畔的寒风里等待日出，在暴雨中捕捉海浪的模样，相机里的每一张照片都藏着对重逢的期盼。苏念在深山的晨雾里采摘新茶，在落雪时守护院角的山茶，茶罐里的每一寸茶叶都裹着对相聚的温柔。他们把对彼此的惦念融进各自的生活，山海相隔的日子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用文字传递心意，用惦念温暖时光。

0: 终于，在一个山茶花开满院的春日，连雨背着相机踏上了北上的路途，翻过山，越过岭，穿过晨雾与晚霞。当古镇的青石板路出现在眼前时，连雨的心跳骤然加快。他走到茶社门口，院角的山茶开得正盛，苏念正坐在藤椅上，翻着那些写满山海故事的信，阳光落在他的眉眼间，和初见时一样温柔。苏念抬头，望见站在门口的林雨，眼里的惊喜像星光般闪烁，手里的信轻轻落在藤椅上，没有言语，只有相视一笑，便懂了彼此心底的情意。林雨走到苏念身边，从相机包里拿出一叠照片，全是海畔的风景，日出、海浪、星光、贝壳，每一张都配着温柔的文字。苏念起身，从茶社里端出一壶刚煮的山茶，茶汤清透，茶香缭绕，还是初见时的味道。他们坐在藤椅上，像从前那样聊着山海两岸的故事，只是这一次没有信纸的相隔，没有山海的阻挡，只有彼此的陪伴，在温柔的时光里静静流淌。后来林雨在古镇的茶社旁开了一间小小的摄影馆，馆里挂着海畔的风景，也挂着古镇的美好，山海的风光，在一方小小的馆里温柔相隔。苏念的茶社里多了一罐罐海畔的花茶，山茶的清香混着贝壳的咸香成了独有的味道。他们会一起在晨雾中去茶山摘茶，一起在傍晚时看古镇的落日，一起在摄影馆里整理照片，一起在茶社里煮茶闲谈。那些曾隔着山海的惦念都成了朝夕相伴的温柔。有人问他们，山海相隔的日子是否觉得难熬，林雨总会指着窗外的青山与远方的海，笑着说，山海虽远，可只要心底的温柔还在，每一次的惦念都是奔赴的力量。苏念则会煮上一壶山茶，轻声道，距离从不是爱情的阻碍，那些隔着山海的时光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彼此的陪伴，也让这份情谊在时光里越发的温柔。古镇的山茶年年岁岁开得温柔，海畔的浪花朝朝暮暮涌着深情，山海依旧相隔，可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柔早已跨越千里，落在彼此的身边，成了朝夕相伴的美好，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情谊。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怕山海相隔，只要心意相通，温柔相伴，纵使翻山越岭，跨洋过海，也终将奔赴到彼此的身边，把隔着山海的惦念变成朝夕相处的温柔。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情。

心里的温柔守护总是藏在细碎的时光里，周深用空灵又治愈的嗓音在极亮里将这份纯粹的美好唱进了心底。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可塑性，清亮又柔和，像山间的清泉般沁人心脾。这首歌的曲风偏国风，编曲里融入了传统的民乐元素，悠扬的笛声搭配着轻柔的古筝，营造出一种唯美又浪漫的氛围。歌词里满是对爱情的温柔期许，每一句都像在描绘一幅唯美的画卷，将爱情里的小心翼翼与温柔守护展现得淋漓尽致。周深用独特的唱腔将这份细腻的爱意唱得婉转悠扬，仿佛让听众置身于一个充满爱意的美好世界，让我们懂得爱情里的美好往往藏在那些不被注意的小细节里。一份温柔的守护足以抵过世间所有的美好。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幸福是什么？
16: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上文书说到，岳云来到了宋朝的国都，他抬头一看，可把岳云吓坏了。只见大金国的营盘呢，扎出有20多里地。呀，岳云觉得奇怪呀，怎么西部出人马来的这么快呀？有长江天险呢？岳云哪知道啊，金兀术这次带50万兵马兵犯南宋，一路上势如破竹，宋朝这些官员虽然封州过县都有人阻挡，有的胆小怕死弃官逃走，有的拼命血战血染沙场死了。到长江这，金兀术着急了，想找船守长江是谁？奸臣杜充，东京汴梁就是他给扔的。嗯，他到这儿来镇守长江来了。这个家伙一听金兀术来了，吓得3天3夜没合眼呢。他心里一掂量，我在这守不守？要打我没力量，我能对付金兀术吗？这50万人马吗？向朝里求救，朝大空虚，没有良将，只有岳飞能战兀术。岳飞在湖广，元帅不解近渴呀，说我为国捐躯，名好听，死了吃啥都不行，得了，投降吧。就这么杜充投降了，金兀术高兴，封他为长江王。东突一看，

不及送信，告诉他金乌珠人马一到，开开丰台门，里应外合，去皇城。三更天火光为号，这边啊，金乌珠兵临城下，将着侯边可把康王赵构吓坏，急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哎呀，众位卿家，何人出马迎战呢？朝里大臣没有一个逃旨的，一个晃着脑袋。主和派说，万岁呀，我们打不过人家呀，干脆写降书纳顺表，割让国土吧。朕皇上犹豫不决，丞相李纲说，哎呀万岁，不可。想当初金兀术打到东京汴梁，张邦昌献城，我们两个皇上至今被抓到北国，在五国城坐井观天，万岁和赵王被抓去做人质，又把五代灵牌送出去了，结果金兀术撕毁条约，抓去我们两个皇上，如果献关投降，万岁啊，恐怕你性命有危险，这座城也就完了。现在这国都多少人口？17万呐、啊，够大的。那个年头人口稀呀、啊，皇城17万人口就得遭到洗劫，拼命也打，宁可城破人亡，绝不投降。主张献关投降的人一想，要打呀，打呗，反正我们不出战，谁爱打谁打。最后谁逃旨？老元帅宗泽的儿子宗方。宗老元帅故去之后，宗方在家守孝一年，他哥哥的伤也见好了，然后到京城供职。现在金乌珠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我应该出战。皇上准奏，宗方带人出马临敌，疆场一交战呢，死在金乌珠手下战将的宋将10多名，宗方上阵，金乌珠过来了，姓宗的，你爹都不是我的对手，你能行吗？赶快下马投降！哼，我宗方宁可血染沙场，至死不降。好，来来，你我大战300合。说着，两个人打在一块儿。这阵康王赵构带着文武群臣来到城头关帝廖镇，他一瞧啊，心就凉了，完了，皇城保不住了。赵构可是明白人呐、啊，他习文练武，领过兵带过队，一看宗方只有招架之功，必无还手之急，心里明白，完喽，宗方命都保不住。哎呀，众位卿家，这可如何是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在翻营后边一阵大乱，像开锅相仿，军兵连喊带叫啊，哥哥兄弟了不得了，来了个小将，太厉害呀，快闪开，要不然命就没了。哇，谁来了？小英雄岳云呐、啊、岳云到京城外一看，敌人连营扎出20多里地，他可不知道前面打仗，因为什么呢？太远了，听不见看不着啊。嗯，我得闯营报号。想着这儿，舞动双锤呀、啊，催马直奔敌营。你想啊，金兵那么多，能让他闯吗？啪啪啪，开弓放箭。那岳云手中大锤上下翻飞，遮前挡后，很快杀过3道壕沟，来到了营门，嘡嘡几下把营门打开了，然后往里就跑。你别看敌人连营20多里呀、啊。岳云如入无人之境啊，没费吹灰之力，很快来到疆场这，抬头这么一看，嗯，打仗呢呀，哈，这谁呀、啊、催马就过去。金乌珠后边一乱，他还敢打吗？急忙收住自己的金缺开山斧，姓宗的，马等一等。雪马回头一看啊，就看自己队伍哇被冲个口子，一骑战马由远而近，来到乌珠面前。松方一看，哟，这小将谁呀、啊、哪来的，使锤的，也愣在这儿了。皇上一瞧，哦，天不灭宋，来了救兵了。哎呀，这位小将太厉害了，由远而近和金乌珠马打对头。松方这才喘过一口气，雪马回归本部军队。哎，对面小将什么人？
月云。

看，那边是宋军，这边是金营，甭管那头，先对付这个。一看眼前这个人，身高丁丈，面如赤火，胯下赤炭火龙驹，掌中金雀开山斧，头戴象鼻子宝盔，身挂金装甲，一看就是大金国的主将。你谁？在下官拜昌平王扫南大帅完颜兀术。你是何人？我乃岳飞之子岳云石也。吼、哦！金兀术想，怪不得这个娃娃这么厉害呀、啊，岳飞的儿子呀、啊。岳云一听说金兀术，他乐了，哈哈，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可找到你了。嗯，你找我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大宋朝倒霉到你手上了，你左子三藩侵犯大宋，我们已经把黄河以北差不多国土都给你了，你还不知足，兵过长江，你真是吃惯嘴儿跑惯腿儿了。那还不说，你派人抓我的居家满门，我正要找你算账呢。吴珠说，娃娃，你有什么呢？要说你爹，我还得合计合计，你是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娃娃，有何本领？你不服，撒马过来！就在这阵儿，吴珠身后有人高喊：“父王，有事孩儿扶起牢，杀鸡何用宰牛刀？待我擒他！”接着就听着，马奔疆场。吴珠回头一看，是他儿子银蝉子。吴珠想：我的两个儿子金蝉子、银蝉子，在北国老喇嘛活佛身旁学艺十年呢。不但力量大，锤法惊奇，我这次进犯大宋就仗他们哥俩了。嗯，看看孩子到底如何。儿啊，多加小心，不料出府。严禅子也是看见岳云使锤，嗯，他使锤我也使锤，看看咱俩到底谁的锤法好。就这么来到岳云近前，咯噔扣住马镫。岳云一看，嚯，眼前这个人岁数不大，十八九岁，个子比自己高一头啊，宽一半儿，四方大脸，浓眉阔目，长得不错，可就是一脸的嘎哩嘎哒，可能吃肉太多了，肩搭花狐裘，脑后支箭翎，得胜勾鸟船挂了一对银锤，看这对锤，掂量掂自己的锤，哟呵，个头差不多少啊，呵，哎，什么人？姚王俺。我的父王是北国四郎主完颜兀术，我是他西前不孝之子，我叫严禅子。你是何人？我叫岳云。好，撒马过来。严禅子举锤就打。岳云想，我看看到底咱俩谁力气大，就这么螳螂往外就崩，俩人烫烫烫连对三锤，这是硬碰硬，像打铁一样，刺了刺了火花之冒，两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数步，阴山子带住丝缰，吁呀！眼前这个娃娃岁数比我小，是个小白脸儿，这么大力气，愣封是我三锤，好大劲儿！要这么说，我和他打还真得处处小心，不然得败他手。岳云一学斩马，吁，嗯，哎呀，怪不得人讲身大力不亏，这个大腿这对锤不得劲儿，不好，要这么碰啊，我怕不是对手，怎么办？我得小心点。就这么俩人再次交锋，城头上惊动康王赵构，他在城头上就去歪把黄罗伞盖下，往下边观看，呀，这是金锤小将，好大力气，真是人猛将。哎，问问他是谁？城上的冲下边喊：“哎，是金锤将是谁呀？”宗方叫军卒往上边喊：“那是岳飞的儿子岳云。”哦，好，擂鼓助威。就听着咚咚咚咚，鼓声一响，人魂马炸。岳云明白，这是啊，皇上给我擂鼓助威呢。打到了二十回合，

0: 云明白了，就凭锤招我赢不了他。因为什么呢？岳云是乏身子，你别忘了，从打岳家庄大战薛里花豹，追赶七乌山墨龙，又到在七乌山，一直到在京都啊，这一路上说书的一句话，好长时间了，不得好吃不得好睡呀，就这么熬的体力下降。岳云一想，我要败了怎么办？宋朝的兵将看来不是金乌珠对手，哎，这小子有点傻乎乎的，跟我俩硬碰硬。好了，我用剑法迎他。二马分开之际，一南一北，那岳云悄悄的挂上双锤，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雕翎剑，刃扣偏弦，将弓拉开了，战马一学，一回身，嗨，当啷，一松弓弦。严禅子也不傻，催马正往前进，就听后边一阵凉风，知道有冷箭，一低头，侯之箭唰飞过去了。哪知岳云手疾眼快，唰又射第二箭。这第二箭严禅子没躲过去，他低头刚一抬起来，假叶子啪的一炸，就在这膀子缝上，噗就射进去了。射在膀子缝上，立刻严禅子疼的手一哆嗦，锤差点掉去，多亏有挽手，不然这锤就扔了。啊，学马败回本部军队。松房一看岳云赢了，军兵杀哗兜后追杀过来。金乌珠一想，别打了，我儿子受伤不吉利，今天半夜叫杜吉开开城门，我抢下康王的国都。就这么吩咐鸣金收兵，这边撤走了，回到自己的黄罗大帐，命人快给严禅子看病。有人给取下狼牙剑，伤挺重啊，这个狼牙剑呢都带倒须钩的，啪的一拽都带块肉啊，赶紧上上药给敷好了，最少得养一个半月才能见好。把个严禅子恨得咬牙切齿，父王，你等我再见着岳云，我非要他脑袋不可。嗯嗯，好好，现在先歇着歇着。嗯，金乌珠想，这可是该着哈，我和岳飞几次对垒都输他手，我儿子一出战输在岳云手，哎呀，难道这次我兵犯大宋又要大败亏输？不要紧，还有我大儿子金蝉子呢。金蝉子在哪儿呢？压粮运草，因为他一下子过了长江，打到健康，路途遥远，怕粮草跟不上，叫金蝉子亲自送粮草。他正在这生气，哈密赤阿果龙进来了。哈密赤进来扑通的跪下了，四郎主啊，我请罪来了。嗯，你怎么了？奉您的命令，我到岳家庄去抓岳飞亲儿老小，不但没有抓着，哎，薛里花豹、张兆奴两个人都战死了。啊，金乌珠气得一抬腿，烫给哈密赤一脚，把哈密赤推得咕噜咕噜咕噜滚了一溜滚儿。哎，郎主息怒，哈密赤啊，我把你个活饭桶，我要叫你抓岳飞，你抓不着可以，怎么抓岳飞的母亲、老婆、孩子你都抓不着，还伤了我两员大将，你还有脸见我呀？哎呀，郎主啊，他这么事儿。阿古龙过来施礼，皇侄啊，我得替哈密赤求情，不怪哈密赤，不是说我们无能，而是老岳人太厉害了。那岳云是这么回事情。哦，岳云在岳家庄。对，哦，好了，哈密赤起来吧，本王脾气不好，我知道岳云厉害，他来了，来了。严禅子受伤了，哎呀，那我们这个京城怎么取呢？不要紧，今夜三更，杜吉开开丰台门，我们杀进城去。杜吉是干什么的？是京城的总兵，他是杜冲之子，他们父子都投我们大金了。好，这边定下来了，京城不知道啊，岳云打了胜仗，那宗房赶紧迎过来。哎呀，大侄子，快过来过来， 岳云学马来的切近，您是你忘了我不是宗方吗？伯父你好，我给你磕头。说着下马施礼，宗方也下马，用手相搀，左看左爱，右看右爱，高兴。孩子，要不叫你这座城都保不住，走走走，快进城。一直来到了武朝门，你等着，我到金殿交旨，皇上早到八宝金殿龙书案后边坐稳，等着宗方报信。宗方过来施礼，万岁啊，方才疆场之上多亏岳飞之子岳云战败严禅子，退了金兵，好把小将军岳云选上金殿。是，传旨官高呼，上上旨意下，有选岳云上殿呐。臣子遵旨。岳云高兴，挺胸叠肚，鼓着腮帮子，腾腾腾来到金殿，到里边目不斜视，他明白规矩，赶紧跪倒磕头，臣子岳云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跪得太远了，为什么？他没有官职啊。岳云呐，上跪，往前来。又往前跪爬了数步，来到切近，抬起头来，怕冒犯圣上，不敢抬头，赦你无罪，谢万岁。往上扬脸，康王高兴，这么点孩子懂礼貌，你看人家还懂得，怕冒犯我。皇上往下一瞧，哎呀，这孩子长得太好了，像人参娃娃一样，白白的脸儿，大大的眼儿，呵，这个菱角嘴，齿白唇红。岳云平身谢万岁，你是从哪儿来的？从岳家庄。你的母亲你的奶奶好，金乌珠派人去抓我们居家满门，是我追上慕容秋车，又有齐乌山的何家父子相救，现在一家都在齐乌山。哦哦哦，你这是听说金乌珠兵犯大宋，我特意到这解围救驾。好，刚才寡人看见你疆场交战，哎呀呀呀，太好了，这对金锤，这是金锤小太保啊，谢万岁。啊，皇上说你谢我什么？您不给我贺号金锤小太保了吗？哦，哈哈哈哈，好好好，就是金锤小太保。不过金乌珠人马困在城下，明天小爱卿你还得疆场辛苦一趟，如果退了乌珠人马，孤王重重加封，谢万岁。休息去吧。王说告诉赐给一桌御宴，叫他到金厅驿馆休息，有宗方李刚陪着。就这么来到金厅驿馆，确实天不早了，到了驿馆，下了马，来到里边安排房屋住下，御宴送来了。岳云摘盔卸甲，镜面漱口已毕，酒宴摆上，李刚宗方相陪。宗方就说，贤侄啊，要不叫你来，这座城保不住了，孩子你可露了大脸了。这不算什么。李刚说，哎，你跟孩子说话别这么说。岳云呐，还叫小心，我知道吃喝已经到掌灯时分。李刚说，岳云呐，今天晚上睡觉还得精神点。宗方说，不用，叫他好好睡一宿，养足精神，明天好战。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金乌珠诡计多端，不能不防。宗方说，哎，他再厉害能怎么的？现在城门紧闭，军兵把守，这座城池固若金汤。再说有我大侄子在这，亮金乌珠也不敢再折腾。岳云说，是啊，他不来算的便宜，要来我要他的性命。李刚说，孩子，咱们先别把话说得太满了，你今天先歇着，不过精神点啊，听着没有？我们呢还有事情，我们得保驾去。宗方走，两人走了。岳云叫人把残席撤掉，自己心里痛快。从打岳家庄一出事，大战张兆奴锤阵薛礼花豹，在京城外遇见严禅子，见上严禅子解围救驾，皇上贺号金锤小太保。你别看金乌珠跟我爹打那么多年仗，我爹没把他怎么地， 等我见了金乌珠一吹飞把他砸死不可。今天啊好好睡一觉。就这么垮了外衣躺下就睡着了，他也太累了。你想啊，从打岳家庄追囚车一直到七乌山直到京城，说书的一句话，实际那已经好多天了，不得好吃不得好喝，困了在马上打个瞌睡，今天算放心了，睡这个香啊。现在啊，金乌珠杀进城，寒沙正阵，火光冲天，岳云水一点也不到，驿馆的人吓坏了，岳少爷快醒醒，可了不得，快去救驾，金乌珠杀进来了。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文书说道，金兀术杀进城，喊杀正阵，火光冲天，岳云是一点也不到，驿馆的人吓坏了，岳少爷快醒醒，可了不得，快去救驾，金兀术杀进来了。你怎么喊不知道，打雷都不到，哎呀，连揪耳朵再掐鼻子还不醒，照他软肋着，当当几下，哎，我谁干什么玩意儿啊，我的少爷快起来吧，金兀术杀进城了，快去救驾啊。他灾儿一听，可不是吗，就听外边杀呀，爹娘哎，孩子啊，哎呀，杀人了，金兀术怎么进城了。书中暗表，就是杜吉三更天开开城门，倒卖京城，把金兀术放进城里。金兀术这多少万人拥进来呀，这通杀砍呢，17万人口的健康府啊，被杀的血水成河，尸骨如山呐。岳云吓坏了，顶盔挂甲，收拾已毕，有人带过战马，手擎双锤，来到大街之上，往周围一看，孩子傻了，不知道从哪下手了。这边起火，那边着火，那边金兵，这边金兵，这边追杀一个男的，那边有几个人落着个女的，嘻哈哈，那边抢包裹，哎呀，哪是皇宫啊，我跟谁打呀，杀当兵的有什么用啊，嗨，冲吧。他用锤劈着趴着，见着金兵就砸，砸来砸去，砸到十字街，真巧了，正碰见金兀术带人马奔皇宫，离远就看见岳云了，可了不得，这个小崽子在这儿，来给我围上，呼啦弓箭手就把岳云围上，啪啪啪，幽灵箭如同雨点密似飞蝗，把岳云围在十字街。金兀术领人直奔五朝门，宋兵拼命抵抗，午门紧紧关闭，御林军和金军打开了交手战了，终因寡不敌众，死的死，伤的伤啊。金兀术带的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的都督平章一拥而上，把这些个御林兵全给打死了，打的死的死，逃的逃，很快来到午门，咣咣几下子把午门给撞开了，然后往里冲。这皇宫内院地面太大了，太监宫娥呀，投井的、自杀的不计其数啊，活着的也被金兵杀死，正往里边冲呢，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嗨，四郎主，娘娘驾到。咦，把金兀术吓一跳，什么娘娘驾到？谁娘娘来了？正在发愣，哈没翅催马也过来了，紧跟着就看从丰功楼的后边过来有十几个宫娥，手里挑着对对的纱灯，往旁边一闪，有凤辇来到乌珠近前，凤辇上坐着个千娇百媚的女子，这女子头戴凤冠，身穿霞帔，腰围山河地理裙，下了凤辇一撩罗裙跪在乌珠近前，四郎主在上，妾身给您磕头了，接驾来迟，望其恕罪。说着眉目传情，眼角一瞟，金乌珠这么一看，耶，好标致个美人啊。哎呀，一看这个女子长得，谁见过月殿嫦娥，哪见过广寒仙子啊，这就是仙女临凡的。这一女子你是何人啊？我的父亲叫张方昌，我叫何香，是康王赵构的妾妃。哦，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迎接四郎主啊。你为何不跟赵构逃跑？嗨，四郎主啊，你不知道这皇宫粉黛太多了，我跟康王赵构同床一梦，我情愿意伺候四郎主。好，乌珠挺高兴，都说江南出美人一点都不假，是啊，我那老婆跟他比真没法比。他刚想说话，哈密赤一扒拉他，军师你要说什么？四郎主，这二女人不能要，这是祸乱江山的女妖精啊。你想啊，她跟康王赵构是夫妻，她都不忠她，她来接你，将来她还不接别人呢。我跟您说吧，我可知道啊，在中原有多少江山社稷都丢在女人手里，什么西施、妲己，还有呢，你要收他呀，咱大金国就快黄了。有理。吴主一想，对，把斧子高高举起。可香，我问你，赵构呢？
8: 赵构啊，早就逃跑了。
7: 他走了，要你何用？咔嚓，把何香拦腰劈为两段。再看这宫女啊，王帝生全吓跑了。被这番将一阵砍杀，一个也没剩，在宫中啊找了一圈，赵构没影儿。后来弄明白了，从后宰门逃走，代表康王赵构有七个老臣保驾，武将宗方和王渊，文官李刚、沙炳、都宽等人，田思忠保着康王赵构就走了，什么也没带呀，就带着国宝玉玺，这个东西不能丢，也没带钱呢。这几个人还不含糊，多亏宗方能打两下子，就算杀开条血路冲出健康府，也不变东西南北，玩命的跑。金兀术一看赵构跑了，追，统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随后追下来了。赵构喂，你在皇宫里头，我抓你费劲，有御林军保护。哦，逃走了，上天追到凌霄殿，入地追到水镜宫，钻冰取火，压杀蚯蚓，我也把你掏出来。

0: 就这么，这君臣几人走了好几十里地，赵构受不了，他在宫中养尊处优啊，水来洗手，饭来张口，穿衣服戴帽的梳头都有人呢、啊。说他骑马，那叫逍遥马，四六步懒翻蹄儿，咔咔咔咔咔咔，慢慢走，这玩命的逃跑。一会儿啊，堵文地毯像散架一样，哎呀，众位亲家寡人受不了了。李刚心的慌，我们这帮人里就你年轻，你才多大啊？二十多岁你不行了。我们这老头怎么办？哎呀，万岁，没办法呀，还得跑啊！哎呀，寡人渴了，嗯，我们也渴。哎呀，饿了，我们也饿。您呢，将就吧，快走吧，前面有县城。到县城一看，这是宋朝国土，县太爷把他们接进去，喝点水，吃点东西，县太爷不敢留。人说了，万岁啊，不是我不留你，您看我这城池。就这一两千人能守住，金乌珠几十万人马一到这儿，您在我这如果真有了危险，我成了千古罪人。哎呀，你留我寡人也不在这，我还得跑，上哪儿去？这回明白了，得找岳飞去。岳飞在哪？在潭州。潭州啊，就是现在的长沙附近，路太远了，能走得了吗？李刚说走不了也得走啊，咱们快跑吧。迷糊一会儿赶紧逃命，为什么？后边报金乌珠离这不到十里地了，继续跑，跑了两天了。这天皇上实在走不了了，众位卿家呀，我认可叫金乌珠抓住杀死，我也走不动了。李刚说万岁呀，您被乌珠抓住就不是杀的问题了。二圣在北国蒙尘，坐井观天，据我们知道，完颜吴乞买一高兴就把两个皇上抓到席前，他们取乐呀，活罪受不起，哎，那我还得跑，咱们找个地方歇息。抬头一看，前面黑压压雾沉沉一片，有座村庄，来到村口一瞧，那有界碑写着张家湾，哎，就到这儿找个大户，咱们吃点喝点歇一歇。进了村子，坐北向南有一片宅院，这片宅院占地面积不小，前后五层院子，牦牛顶架着墙头，青砖到顶，磨砖对缝，天鼓响的门洞，十三凳台阶，大门呐、啊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上边是虎头环，就是这么大的环子，两旁边栽着龙爪槐，上下马石，拴马装绝。院子里的房子前出一廊，后出一煞。哎，李刚想这房子都赶上我们家房子好，谁在这住呢？哎，就到这儿要点吃的。他们到门前下了马，刚要冲里边喊，你说怎么那么巧，就听里边嚓嚓嚓一阵脚步声，接着大门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往门前一站，抬头看看李刚，等人一瞧，哎呀，这人怎么眼熟呢？面前的人年过半百，头戴绛紫色圆外巾，迎门安徽翠玉，身穿绛紫色对花圆外裳，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青中衣，厚底斧子履。往里去看，大白脸，三角眼，花白胡须，白的多，黑的少。李刚眨巴眨巴眼睛， 这谁呀？再看这个人，抬头一瞧，看见赵构，噔噔噔下了台阶，抢不起身来到切近。哎呀，万岁在上，老臣有礼，接驾来迟，往昔恕罪。这一说话，李刚脑袋嗡的一声，哎，这才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正是被贬出京城的张邦昌。前文我说过，张邦昌献美女何香，然后定计策陷害岳飞， 最后事情暴露了，怎么处理的？学者为民撵出京城，永不听用。他就搬家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块是他的土地。在那个年代，封官多半是给你田地，给你多少亩多少顷地，这块是他的土地啊。就这么就盖了片宅院，把居家老少啊都搬到这儿了。张邦昌别看被免职啊，有钱。今天呢，他干嘛去？要遛个弯。耳闻呢，金兀术打开京城，大兵南下。张邦昌暗自高兴，如果我能见着金兀术，我跟他说，我为了你丢官罢职，无论如何您还得给我弄个一官半职。想当初兀术封我大楚皇帝，现在不当皇上，我当个王爷也行啊。这两天的坐卧不安，今天早晨出来跨门槛到台阶前一抬头，哟，看见皇上。老贼这脑袋反应着快呢，啊，我明白了，他准是逃亡路过我这儿，我要把皇上弄到家里，把他交给金兀术，我可以和他平分疆土。故此老贼上前接驾。李刚等人知道啊，张邦昌这个人反复无常，是小人呢，可是没法说。皇上一看见张邦昌高兴了，怎么老丈人呢？他一想，何香跟我也过了好几年了，这是我老岳父啊。哎呀，老爱卿免礼平身，真想不到在这儿我见着你了。是啊，好几年了，万岁啊，老臣想你呀，可是哎，我太惭愧了，当初也是我嫉贤独能，做出对不起万岁的事，事后之后我太后悔了。万岁呀，您怎么上这儿的了？别提了，这么怎么回事情。哦，那好，快到里边，到我这儿好好歇一歇。您放心，这个村子最背，金兀术不会来的。走走走，往里请。来，快出来两个人，家人过来，呵，来搀着皇上往里走。皇上立刻觉得身价倍增，嗯，这还是舒服，骑马逃跑这滋味不好受。李刚一想，人家翁婿二人说的这么近，你说我们在从中给说坏话，皇上不能听，况且皇上现在盯不住了，跟着走吧。也进来了，将马匹也牵到槽头上，刷位印六，把这几个人让到大厅。这大厅五间呢，非常宽敞。皇上一看人这屋的摆设，呵，桌椅板凳是花里紫檀，墙上挂着字画，这边摆着古玩，应有尽有。丫鬟进来打过镜面水，洗漱已毕，沏上香片大叶茶。皇上往太师椅这一靠，舒服多了。张邦昌告诉厨下准备酒宴，那边准备着。张邦昌扑通又跪下了，你看他唱的不怎么地，做工挺好，魏松说话眼泪刷刷掉。哎呀，万岁呀，老臣该死，想当初我一念之错，做出对不起万岁的事，对不起岳元帅之事，我越想越后悔。还有我那女儿何香怎么样？皇上心的话，我顾我自己命都顾不过来，我还管何香啊？何香我已经派人送到临安去了。哦，这就好，这就好。我想要是万岁允许的话，我还想看看何香。好，这次老爱卿救驾有功，可以官复原职。谢主隆恩。宗方心的话，张邦昌这一哭把官给哭回来了。张邦昌心里琢磨，我还当你那个丞相啊，不干了，我把你稳当住，我给金兀术送个信，把你一抓，何香我领到家里，还是我的小妾，这就各怀心腹事，尽在 酒菜摆好了，吃喝已毕，把君臣几个人送到书房。皇上啊，在里间屋，大臣在外屋，这是两间。张邦昌说：“众位年兄年弟，你们也累了，万岁龙体欠安，你们休息，天也要黑了。我呢，到外边照料一些，你们千万别出来，免得出其他差错啊！”就这么地，门一关，转身张邦昌走。皇上什么也没想，往那儿一躺就睡着了。这几个大臣呢，岁数都大了，宗方稍小点儿，可是跑了这么多日子也盯不住了，往那一歪也睡着了。张邦昌点手叫个家人：“哎，给我看着点啊，别让这几个人出去，听着没有？”他可没说别的，没说别让他跑了。为什么？他也怕家人走漏风声。好好，是您放心吧。转身他就出来了，叫手下从人给我牵过一匹马来。有人牵过战马到了府门外，认凳上马。家人，把大门给我关好，插死，任何人不许出来。是。张邦昌上马，马上加鞭出了张家湾，干嘛？找金兀术去。走出能有五六里地呀，前边是双阳岔路，金兀术的人马就扎在这块，因为天黑了，闹不清啊。那君臣八个人往哪么走？是往左拐，是往右拐呢？天黑了不好看呢。得了，咱们在这歇一歇，然后再说吧。张邦昌道：“哎，前边是四郎主的人马吗？啊，不错，你是干什么的？别往前进。”“哦，众位弟兄，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就说张邦昌求见。”“哟，张邦昌。”军卒都知道这个名太响亮了，赶紧来到临时大帐来见金兀术。金兀术正吃饭喝酒呢，军卒单腿点地报：“启禀郎主，张邦昌求见。”“啊，哟，金兀术心的话，张邦昌我好久没见着了。好好，快叫他进来，时间不大。”张邦昌来到里边，见着金兀术，羊羔吃奶扑通就跪下了：“哎呀，四郎主，你可想死微臣了，我这给你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哎，看个座。”我说：“张邦昌，好几年没见你了，你干什么呢？”“哎，别提了，这么回事情，上次那个事情没办好，哎，我丢官罢职。”“嗯，我还没埋怨你呢，你没把岳飞害死，我上次兵进中原损兵折将啊，我罪该万死。你来干什么来了？”“
1: 我给您道喜来了，康王赵构就在我家，您马上派人把他抓住，我算立功赎罪了。”“
0: 真的？这还能说假话吗？”“好，哎，张邦昌，如果这次真能抓住康王赵构，我和你平分疆土，长江以南都归你，长江以北归我。”“哎，多谢郎主。”“好，出发。”帐篷嘁哩咔嚓拆完了，饭也不吃了，领着大队人马直奔张家湾呢。张邦昌高兴，在前边引路，拐弯抹角很快进了张家湾，来到了府门前，一看大门关着呢。“开门开门，我回来了。”里边的家丁撤门栓，嘎噔吱扭扭扭，咣，门分左右。“哟，老爷回来了。”“嗯，我问你，方才来那几个人走没走？”“
1: 没有，
0: 都在书房呢。”“
1: 没走，睡觉呢。”“
0: 好好好，
1: 四郎主，快去抓人吧。”
0: 嗯，金兀术有心眼儿，暗想张邦昌这个人反复无常，他是对我真心，是对赵构真心，万要设计抓我怎么办？他一伸手，捧把张邦昌的袄领子给抓住，往怀里一带。“嗯嗯，眼，您干什么？”“张邦昌，赵构真在里边吗？”“
1: 哎，在呀。”“
0: 要不在里怎么办？”“
1: 不在里你杀我呀。”“哎呀，郎主，你怎么把我好心当成驴肝肺呢？就在里头。”“
0: 好好好，张邦昌，不许你走啊，你跟着我。如果抓着赵构，我宰你。”“
1: 哎，你只管请吧。”“
0: 好，张邦昌，如果抓着赵构，我烧你房子，杀你全家，嗨，刨我的祖坟都行啊。”“走。”就这么，金兀术派人在门口堵上，领着

0: 平章腾腾腾上台阶，恰门前来到院里，绕过前厅，来到书房门前。张邦昌说：“四郎主都在这屋呢。”好，金兀术心里高兴啊，要是抓住赵构，宋朝天下就是我的。强四弄几个城池啊，我抢过城池，把岳飞再抢过去有什么用？哼，小儿赵构出来。四郎主在此，小儿赵构你丧尽天良，给我踹门。嘡，将门踹开，来到屋里这么一看啊，屋里的人踪迹皆无。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

0: 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祥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几十年后我看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优美的旋律就像一道富有味道的夜宵，让人在寂静的深夜里突然被勾起无穷的回忆。歌曲重现了一位农村父亲的真实生活场景，尽管生活不易，但为了担起家庭的重担，父亲只能默默承受。每个父亲都是伟大的诗人吧，只有他把诗写在了纸上，有的印在了生活里，但不管写在了哪里，父亲对我们的爱永远在心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父亲写的散文诗》，由许飞演唱，发行于2016年6月7日。父亲的散文诗写着平凡的固执，用自己的肩膀把整个家庭维持。多年前父亲的日记，加上多年以后女儿的感受，只听一次就忍不住单曲循环。自己和父亲曾经的画面不自觉地浮现在眼前。你把最美好的青春用来给了我最好的生活。这首歌将父亲对于子女的爱与责任，以及子女在察觉时间流逝、父亲已老的无奈，诠释得丝丝入扣。

都是黄泉预约客，何苦计较那么多？红尘转转转，人生起起又落落。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步小一步。人生是一个减法，来日并不方长。珍惜眼前人，余生二分看透，三分释怀，五分爱自己。世界上最永恒的幸福就是平凡，人生中最长的拥有就是珍惜。

首歌的歌名叫做《黄泉预约客》，由黄静美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26日。都是黄泉预约客，何必为难每一天？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走到哪里都是流浪，走不出自己的执念，天下到处是牢笼，平静的湖面只有呆板的倒影，奔腾的激流才有美丽的浪花。幸福不是靠别人来布施，而是要自己去迎娶。生命的意义在不断挑战自己，战胜自己。

回到梦开始的地方，那里有数不清的街道，那里有多年未见的你，一切是那么的自然，一切好想回到刚认识你的时候，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地方是梦开始的地方，转身眺望，你是否也能够看到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我们梦从梦最开始的地方逐渐停留，永不停歇。

有坚强的担子，总有曾我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不需要挽留，这世界缤纷，要学会转身不再问。不需要挽留，别以为我天真，大概这一生不愿再问。戴上耳机，不需要挽留，便是整个世界。灵魂随着模糊的意志沉入音乐中，仿佛悬浮于空中，又好像溺在水中。声音由远到近，随着旋律起起伏伏，让人置身在那广阔的空间内。空间的边界并不单调，感情的花蕾骤然绽放，不禁扬起头，展开双臂，感受那份心旷神怡。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需要挽留》，由 Mr. 罗永吉、陈欣怡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13日。你是否面对过失去的时候，难以掌控情绪与心境，试图适应一个人的生活，也对过去的错误表示遗憾，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然是否坚持着自我，保持着战斗的勇气？世界每天都在不断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希望能回到过去，但现实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如果。有时候生活必须继续，我们要学会的是放手并向前，成长并面对未来。学会转身和放下是人生中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和人生选择。当我们面向回头的时候，某个身影会出现在远方。

遗憾恰如水月镜花，叫盼碾落下了红沙，奈何你不是他，红尘一刹宝玉无暇，惹佳人葬花。一别经年今相见，恍然旧梦

人生何处不相逢，应是红楼最有情。世间每个人都是平行线，是缘分让平行线之间有了交汇的技巧。没有人知道他会何时来，又会何时走。人海茫茫，相遇不易，相遇在天。假如你遇到了心灵的挚友，请加倍珍惜，因为相遇的都是不易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难相逢》，由恩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23日。听雨声潇潇，梦醒时已泪纷扰，叹雪灰纷发，奈何只剩消散荣华。闲暇红纱，红尘一刹，可笑的造化。如果此生与他难相逢，便纵身赴流年，寻天涯。恩带来全新单曲《难相逢》，听他阐述世事的无常，为年华叹情伤。

0: 知不觉留下。
1: 你走过半生的路，也曾经义无反顾，为了那生活不敢停下脚步。
0: 生活不敢停下脚步。
1: 有时候望着高高的天，想要忍住泪水。歌词很好，心潮起伏，引起好多人的共鸣。
0: 这时间太过残酷，它让我遍体鳞伤，不许我哭。

不知不觉间沉浸在歌声里，边听歌边找，回想那些自己所有经历的，也都挺好的，相信未来会更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走过半生的路》，由缥缈歌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30日。如果事事都如意，那就不叫生活了。生活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人这一辈子有苦有乐，一定要把心放宽，好好善待自己。生活不易，但还是要继续。走过半生，告诉辛苦的自己，人生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没有谁是可以随随便便就成功的，选择的路再难也要走下去，只要坚持住，才能够收获成果。

0: 谁不想有个安稳的家，谁不想有个爱我的他。
1: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3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爱情里总藏着一种既渴望又克制的微妙平衡，而蔡健雅用一首《红色高跟鞋》把这种平衡唱得精准又鲜活。整首歌以爵士风为基底，前奏的吉他弦乐轻轻一挑，就像指尖触到高跟鞋鞋尖的细腻触感，随后鼓点不急不缓的切入，搭配蔡健雅慵懒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勾勒出爱情里诱惑与清醒并存的画面。歌词里我爱你有种左蹬右行的冲突，疯狂却怕没有退路，把对爱情的迷恋与理性的拉扯写得入木三分。就像红色高跟鞋，它能衬得人耀眼夺目，却也需要踮起脚尖承受重量。恰如爱情里那些甜蜜又带点刺痛的瞬间，没有华丽的编曲堆砌，只有乐器与嗓音的默契配合，每一句哼唱都像在耳边诉说，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而是明知有冲突，却仍愿意为那抹红色勇敢一次的心动。听过之后，总让人想起自己曾为某个人心动时，那种既想靠近又怕受伤的矛盾，也懂得了爱情里最真实的模样，本就是享受甜蜜，也接纳遗憾。

陈丽的《走马》是一首用叙事感唱腔写进爱情里等待与释然的歌，她的嗓音自带独特的颗粒感，像旧时光里的留声机，一开口就能把人拉进一段绵长的回忆里。歌曲开头的钢琴旋律平缓柔和，像最初心动时的小心翼翼。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简单的歌词却精准戳中等待时的孤独，就像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雨停了又落，却始终等不到那个该出现的人。随着旋律推进，弦乐逐渐加入，陈丽的嗓音也从平缓转为略带爆发力的演绎，尤其是副歌部分，把明知该放下却仍忍不住思念的纠结唱得淋漓尽致。但这首歌并非只有伤感，结尾处旋律渐缓，嗓音回归平静，仿佛在告诉听众，爱情里的等待不是执念，而是经过时光沉淀后终于学会把回忆收好，笑着往前走的成长。那些曾为某个人熬夜等消息，反复翻看聊天记录的日子，都会在听过这首歌后变成一段温柔的过往。

陈绮贞的《鱼》是一首用诗意意象编织爱情里依赖与自由的歌，她的嗓音清新又细腻，像清晨落在树叶上的露珠，干净的没有一丝杂质，而整首歌的编曲以吉他为主，简约却充满画面感，仿佛一闭眼就能看见夕阳下有人坐在海边望着远方的海平面的场景。歌词里，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用缓慢的生活场景铺垫出对永恒陪伴的渴望。而鱼的意象更是点睛之笔，鱼离不开水，就像人离不开深爱的人，但水也给了鱼自由，恰如爱情里依赖却不捆绑的理想状态。陈绮贞的演唱没有刻意煽情，每个字都像在轻声的呢喃，却能戳中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们都曾在爱情里渴望像鱼依赖水一样依赖一个人，也害怕过度依赖会失去自我，而这首歌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是你是我的港湾，也是我的远方，既能安心停靠，也能勇敢追逐。

广仲的《几分知己》是一首用清新曲风唱活爱情里的小确幸。整首歌以尤克里里为主要伴奏乐器，轻快的节奏像踩在春天的草地上，搭配卢广仲阳光又带点俏皮的嗓音，瞬间驱散了爱情里最常见的厚重情绪，让人忍不住跟着旋律轻轻点头。歌词里，你是我百分之几的快乐，我是你百分之几的温柔，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爱情里不追求完美，只珍惜点滴的态度写得格外动人。不是我要你成为我的全部，而是哪怕你只占我快乐的几分之几，也足够让我觉得幸福。歌曲里还藏着很多贴近生活的小细节，比如一起吃早餐时的面包屑，散步时踩过的落叶，这些平凡的瞬间被卢广仲唱出来，突然就有了甜蜜的味道。它不像其他爱情歌那样强调轰轰烈烈，而是告诉我们爱情最珍贵的模样藏在你递过来的一杯热奶茶，我帮你擦掉嘴角的酱汁，这些细碎的日常里，哪怕只是几分之几的交集，也能拼凑出最温暖的时光。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0: 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4: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

分享一则动人的爱情故事，旧书里的隐姓书签。九月的风带着凉意掠过青石板路，把巷口那棵老银杏树的叶子吹得簌簌落，几片金黄飘进燕之旧书店的玻璃窗，落在积着薄尘的木质书架上。店主林燕正蹲在柜台后整理刚收来的旧书，指尖拂过一本泛黄的呐喊时，指腹蹭到了书页间夹着的硬壳，是枚用透明胶带仔细封过的银杏书签，叶脉清晰的像能数出当年的阳光纹路。这家旧书店是林燕祖父传下来的，木质书架泛着几十年的油墨香，墙角的老式台灯罩上绣着褪色的梅枝，连收银台都是祖父留下的梨花木柜，抽屉里还藏着上世纪的粮票和旧照片。林燕守在这里三年，每天做的事无非是整理旧书，修补残页，偶尔和熟客点头致意。他喜欢旧书里藏着的时光痕迹，夹在页角的电影票根，写着潦草批注的便签，甚至是被雨水浸过的霉斑，都像在诉说前任主人的故事。而银杏书签是他见过最温柔的一种，

飘着细雨的午后，玻璃门被轻轻推开时，林燕正用软毛刷清理一本1982年版的《编程》，抬头就看见穿米白色针织衫的女孩站在门口，手里攥着半湿的雨伞，发梢沾着细碎的雨珠。她没急着说话，只是沿着书架慢慢走，目光扫过书籍时格外认真，像在寻找什么珍贵的东西。走到文学类书架前，他停住脚步，指尖在《编程》《围城》《倾城之恋》的书籍上轻轻划过，最后停在一本《呼兰河传》上。抽出书时，带落了架顶一片没来得及清扫的银杏叶，他弯腰捡起，小心地夹回书里，动作轻得像。

从那以后，苏念成了书店里的常客，每周六下午他总会准时出现，穿不同款式的素色衣服，背着帆布包，包里装着一本正在读的书和一支钢笔。他从不喧闹，每次来都先走到文学类书架前，有时站着读半小时，有时会借走一本，还书时总会在书里加点小东西，一片晒干的三叶草，一张印着短句的明信片，或是一张手写的读书心得。林燕渐渐摸清了他的习惯，他喜欢读萧红和林海音的文字，借走的书总会在扉页轻轻标注阅读日期，还书时书页里的折角会被细心展平，连不小心沾到的指纹都被擦得干干净净。

深秋的一天，苏念借走了那本1982年版的《编程》，还书时，林燕在整理书页时发现，书里夹着一片新鲜的银杏叶，叶片边缘还带着淡淡的绿意，叶柄处系着一根细细的棉线，叶子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翠翠等的人，会不会也在等他？”字迹清秀，像雨打在荷叶上的痕迹。林燕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想起自己小时候读编程时，也曾对着结尾发呆，好奇翠翠的等待有没有结局。她把这片银杏叶小心地夹进自己常用的笔记本里。第二天，在苏念常借的《倾城之恋》里夹了一片自己去年秋天收集的银杏书签，背面写着：“等的人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那之后，两人开始用银杏书签对话。苏念借走雪国，还书时夹的书签上写着：“银河倾泻的夜晚，好像能听见叶子落下的声音。”林燕就在他下次借的《半生缘》里回：“有些声音，只有静下心的人才能听见。”苏念借《朝花夕拾》，书签上写着：“童年的银杏树下，好像总藏着没说完的话。”林燕便找了片叶脉最完整的银杏叶，写上：“没说完的话，或许会藏在书里，等重逢。”他们从不在书店里交谈，甚至很少对视，却靠着一片片银杏书签，分享着读书的感悟，对时光的怀念，还有那些藏在心底的、没说出口的温柔。林燕开始期待每周六的下午，他会提前把苏念可能喜欢的书整理出来，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还会在书店门口的银杏树下捡最新鲜的叶子，压平后做成书签，等。

着他来借走，再带回新的回应。有次台风天，苏念还是来了，雨衣上沾着泥点，头发湿的贴在脸上，却紧紧抱着怀里的我们仨。进门后，先把书放在干燥的柜台上，才轻轻拍掉身上的雨水。林燕看着他，默默从抽屉里拿出干净的毛巾递过去，他接过时抬了抬头，眼里带着浅浅的笑意，像雨后初晴的阳光落在林燕心里，漾开一圈温柔的涟漪。冬天来临时，银杏树的叶子落尽了，光秃秃的枝丫指向灰蓝色的天空。苏念借走了一本《小王子》，还书时家的书签是用干花做的，旁边附了一张便签，下周要去别的城市工作了，以后可能很少来这里了。林燕捏着那张便签，指尖有些发凉。她翻出自己这半年收集的所有银杏书签，有苏念写的，也有自己写的，一共17片，每一片都带着不同的时光印记。他把这些书签仔细地夹进一本精装版的编程里，在扉页写上，愿你无论到哪里都能遇见藏在书里的温柔。

顾念最后一次来书店是一个飘着细雪的上午，他穿了件驼色的大衣，帆布包换成了行李箱，走到书架前时，目光在文学类区域停留了很久，最后拿起那本精装版的《编程》。付款时，林燕把书递给他，手指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指尖，两人都顿了一下。他抬头看了他一眼，眼里像藏着未说出口的话，最终却只是说了一句谢谢，转身推开玻璃门，消失在飘雪的巷口。林燕坐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直到被雪花模糊，手里还残留着他指尖的温度。日子像旧书里的页码，一页页翻过，林燕依旧守着旧书店。整理旧书时，总会习惯性地检查书页间有没有夹着书签。春天来时，银杏树发了新芽，夏天的枝叶郁郁葱葱，到了秋天，金黄的叶子又铺满了巷口，只是再也没有那个穿素色衣服的女孩来这里借一本旧书，留下一片银杏书签。

三年后的一个秋天，灵燕正在整理新收来的旧书，玻璃门被推开，一阵熟悉的气息飘了进来。她抬头看见穿米白色针织衫的女孩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本精装版的编程，发梢沾着几片银杏叶，是苏念。她比三年前成熟了些，眼里却依旧带着当年的温柔。她走到柜台前，把书放在林燕面前，翻开扉页，里面夹着的十七片银杏书签整齐地排列着，最上面是一片新的银杏叶，背面写着回来找当年没说完的话。林燕看着那些书签，突然觉得眼眶发热。窗外的银杏叶正好落下一片，飘进店里，落在书页上。苏念拿起那片叶子，轻轻放在林燕手边。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两人之间，把旧书店里的油墨香、银杏叶的清香，还有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柔，都酿成了最动人的模样。巷口的银杏树还在一年年落叶发芽，旧书店的木质书架

依旧泛着油墨香，而那本夹着17片银杏书签的编程，从此被放在了收银台后的书架上，成了店里最珍贵的时光纪念，纪念那些用书签传递的心意，纪念那个飘着细雨的午后，也纪念一场跨越3年的藏在旧书里的重逢。

周深的《光亮》是一首用空灵传递爱情里困境中希望的歌，他的嗓音有着极强的穿透力，既能唱到人心底的柔软处，也能爆发出让人振奋的力量。而整首歌的编曲，从轻柔钢琴到大气唱腔的过渡，更是把从黑暗到光明的情绪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歌词里，一束光把路照亮，驱散了迷茫，我不再彷徨，把爱情比作困境中的光亮，尤其适合那些曾在爱情里经历过争吵、冷战、迷茫的人。当两个人的关系陷入低谷时，对方的一句安慰、一个拥抱，就像一束光，能照亮前行的路。周深在歌曲中加入的戏腔部分更是点睛之笔，传统戏曲的韵味与现代旋律融合，既增添了歌曲的层次感，也让希望的主题更具厚重感。爱情不是一直顺风顺水，而是哪怕经历风雨，也相信总有一束光会为彼此亮起。听过这首歌后，让人想起自己曾在爱情里的脆弱时刻，也想起那个为自己点亮光亮的人，更懂得了爱情的意义是互相支撑着走向更好的未来。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

0: 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这胡开和崔雷，他们俩仗着他们的主子是开凿大运河的总监呢，这两个小子对他们的主子是忠心耿耿啊。他俩为什么对他们的主子麻叔毛言听计从呢？这两个小子原来啊是给大隋朝管牢营的，这管牢营在大隋朝这些官员当中啊是最不得烟的，成天跟这些犯人打交道，你说他俩什么时候能有出头之日吧。后来啊他俩就听说这个麻叔毛啊要去开凿大运河，当大运河的总监，这大运河的总管都得听他管。他俩一合计，他俩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勒索这些牢子里的犯人。你还真别说，真有一些犯人呐，家里边也是家大业大呀，他们不惜花重金买通这些管牢子的，到关键的时候怎么也能网开一面啊。结果这两个小子真就发了横财喽。他们发了财了就得想办法捞回来呀。当他们听说这个麻叔毛啊需要一些干将，他俩就改换门庭投靠麻叔毛喽。麻叔毛呢也对得起他们，给他俩升官进爵，他俩都当上副将了。这两个小子当上副将啊还带来这么一位，这个小子姓白，叫白嘉兴。这个姓白的白就是黑白的白，家呢就是一个大力儿俩土字，兴呢也念姓，哎，也叫白嘉兴，也叫白嘉兴，高兴的兴也这么念，兴旺的兴也可以。这个白嘉兴他是个杀人越货之人呐，心狠手辣，他犯了人命大案，按理说应该判他个斩立决，可这白嘉兴花重金就把胡开和崔雷啊给买通了。这胡开崔雷就想尽各种办法跟当地衙门这一沟通，从中这一周旋，也就是通过这手段给你变通一下子，最后就判了一个秋后。所说的秋后啊基本上就等于死缓，也就不给他立即执行了。封建年代啊只要没判斩立决基本上都有活命的希望。怎么说呢？皇上纳个妃子，或者是皇上生个小子，或者是天下大旱呐，反正你这么说吧，只要找个理由皇上就得大赦。咱们前文书说到那个程咬金，那不就是被皇上给赦了吗？后来啊还当上了大德天子了，号称混世魔王。这就说大隋朝也是经常大赦。那么这个白嘉兴呢通过这个胡开和崔雷这么一周旋，真就被皇上给赦了。他俩一看这个白嘉兴啊武功高强，心狠手辣，又杀人不眨眼，他俩就觉得这个白嘉兴有利用的价值。当皇上这赦令一下，他俩就给这小子留在他们手下呀当起差役来了。后来这两个小子就改换门庭了，投靠到麻叔毛手下了。这麻叔毛啊正需要这些心狠手辣的人，对他俩是格外的器重。他俩成了副将军以后啊，他俩就把这个白嘉兴呢提到他们手下当起了校尉了。这回他俩一合计，白嘉兴啊你的命可是我们俩给你的啊，这回可要发挥你的能耐了。今天晚上2更以后，这些老百姓不都在门口堵着吗？你想办法杀开一条血路，你一杀人这不就引起慌乱了吗？然后你把这些人呐引跑，你只要引走这些人，我们在院里就可以立刻呀把高台胜堵死，然后我们拉着高台胜的尸体就可以直接到长安城啊。我们说

0: 星，管它叫败家星，说是败家这个星星，那个星啊就不是高兴的兴了。这里边有个原因，据说呀，他本来家业很大，他的祖上也给他留下一大笔田产，可这小子呢，继承了祖业以后，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啊，没几年就把祖上的产业给败个精光，打那以后他就更不务正业喽。后来的事儿咱就甭细讲了，最后到什么程度啊？他都27、28了，还没娶上媳妇儿，家业让他败了。随着年龄的增加呢，他也有那方面的要求啊。结果这下子可就来好喽，街坊邻居谁要是娶媳妇儿，这娶媳妇儿当天晚上他深更半夜的去人家窗户底下听动静，一来二去，大伙就知道了这个败家子儿，你还干这种缺德事儿啊？大伙合起来就把他打了一顿。这打可坏了，他和这村民就做了仇喽。这个败家星啊，他有一把这力气啊，他又跟这些江湖的义士啊学了个五把操，不有那么句话吗？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他就开始在背后跟村民就作对了。后来这小子也是破罐子破摔呀，坏事干绝了，大伙拿他也真没办法，这好家儿女跟他扯不起呀。最后大伙合起来要把他绳之以法，可没想到这小子听到信儿啊，先动手喽。其中有一家村民，这一家人就被他杀了两口啊。那时候大隋朝他也有法律啊，当地的衙门守土安民也是他们的职责呀，就这么着把他绳之以法了。结果这胡开还有这个崔雷就发现他有利用价值，接下来的事儿咱就不用细讲了。就这么着，他又重新在军中当起了校尉了，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基层军官呢。这天他接受了任务啊，深更半夜他拎着大砍刀就冲出去了，嘁嚓嚓呀，把这些围堵的老百姓杀个措手不及。这老百姓一看这官军出来杀人了，呼啦一下火，老百姓就吓跑喽。就在这个当口，就有这么一条好汉出现了。但见这个大汉身高过丈，虎背熊腰，虎头怀眼，脸上的颜色呀比关羽呢面如虫爪还红，就像一个红火炭，连鬓络腮胡子，手里边拿着一把齐眉乌金棍。这个人呐，不光长得身材高大，这嗓门还特别的鹤亮，他腾腾腾腾就迎上来了。好小子，深更半夜你竟敢伤害这些无辜之人，今天我就要为民除害啊！当时崔雷和胡开两个人都出来了，他们以为这老百姓砍吧几个呀就把你们吓跑得了，没想到来了这么一个大汉子。崔雷他们必定是官军呐、啊，你是什么人，竟敢阻拦我们官军？我问问你，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马大人手下的上将军。
0: 什么什么什么？就你们这样的官军，竟敢深更半夜残害黎民百姓？今天我非要跟你们论论理。
2: 你说你跟官军论理，你这不有毛病吗？
0: 可是这位大汉呢，他还真不在乎，他真要跟这些人论论理。
1: 你是什么人，竟敢跟我们论理？
0: 我乃金顶太行山公道大王，我姓熊，我叫熊阔海。
2: 公道大王什么意思
0: 我甭解释，你们就明白。你们是官军，我也不想为难你们这些官军，咱们呢把丑话说到明处。我知道你们这次是奉马监督的命令。

0: 们当地百姓心目中的好官押解到长安城。啥也别说了，立刻把我们这位百姓爱戴的好官高台胜放出来。咱们呐，井水不犯河水，你要是竟敢不放出我们的高台胜，我认识你，我这齐眉乌金棍可不认识你们。啊，你是贼王啊，好小子，你早就是反贼，这回你这个贼王啊算是活到头了，我们正到处捉拿你呢，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这个熊阔海为什么是朝廷要抓捕的山贼呢？说到这儿，咱就得介绍介绍这熊阔海。咱不说隋唐演义这些英雄人物里边有十三杰吗？这个熊阔海排到第四号啊。这个熊阔海可了不得呀，据说他两臂有3000斤的力量啊，武功高强，又使一根大棍子纵横天下，很少遇到敌手啊。这个金顶大王说白了就是占据了一座金顶山，在金顶山当上了山大王。在那年头，你与朝廷为敌，你就是反贼呀。咱在前文书不也说过了吗？偷是偷，偷偷是偷偷，这偷和偷偷摸摸可不是一回事儿。那么贼呀、匪呀、寇啊也不是一回事儿。什么是偷呢？把别人的东西在你看不见的情况下弄到自己手里，这叫偷。可偷偷就不一样了，他知道你啊喜欢偷东西，他不去偷，他看着你，你偷完了东西，然后你得藏个地方，你不能直接拿家里去啊，等你走了他再把这个东西窃到他自己手里边，这叫偷偷。哎，他跟摸摸是一码事儿，这摸摸就是占便宜呗。那年头婚外的男女要是干点那个事儿啊，都得背着人儿，既然背着人就容易啊被人家暗中给你监视上了。这一男一女背着人见了面，两人偷情之后马上就得分开啊，一般的时候都是男子先离开，不能一块儿走啊，女子等男的走了再离开，来占便宜的就叫摸摸了，任他怎么摸怎么用啊，他也不敢去反抗啊，万一要是声张出去，这名声也不好听啊，一旦这名声要传出去，这可就伤风败俗了。说到这儿，大伙就明白了，贼是贼，匪是匪，寇是寇。贼呢与朝廷为敌，想推翻这个朝廷就叫贼。你像当年中山先生，大清国就称他为孙贼，称黄兴先生呢为黄贼，这清史稿就这么写的。匪是什么呢？匪呀是胡作匪为，属于一些不法之徒为匪。那么寇呢？寇就是流动去作案，就是寇了。你看水泊梁山，不是打祝家庄就是打东昌府，再不就打东平府，他们呢既不建立政权，还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打一枪换个地方，这就叫寇。有一本书写的是荡寇志，那里边的寇啊指的就是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说了半天，咱还得把话说回来呀，这个熊阔海为什么来得这么及时呢？他早就听说了，说高台胜是个好官，现在啊遇到麻烦了。这个苏通河道的总监，他仗着他手上握有皇上给他的权力，开始残害黎民百姓，大肆的收刮民财呀。朝廷给他拨了那么多银两，他把这些银两啊都变为己有喽。尽管高台胜看不惯，可是谁大谁小他明白呀，他知道人家仗着皇上的权势只能忍气吞声。后来呀，这个麻叔毛开始无恶不作了，吃小孩的肉 你说这官员为了溜须呀，就到黎民百姓家去给他强行去买那些童男童女，这些事儿啊，他可就做绝喽。结果他吃小孩肉啊，还吃上瘾了，每个月都得吃两回小孩肉，那是活生生的生命啊。高谭胜一看，这也实在没办法了，就跟他发生矛盾了。可是他权力大呀，他不光权力大，手上还握有兵权，他有哼哈二将啊，一个就是这个胡亥，那个就是崔雷，这两个为非作歹的将军呐、原来他们呐都是给皇上管牢子的人，这回投到了马叔毛手下，也都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他们就帮着这马叔毛为非作歹呀、高谭胜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最后被逼无奈，跟这个马叔毛就翻了脸了。这马叔毛找了个借口，就把高谭胜给抓起来了。他是钦差大臣呐、代表皇上行使权力，他就对高谭胜动了大刑。结果高谭胜啊，实在没办法，只能屈打成招。最后他派100多名官兵啊，把高谭胜要押往长安。他暗中告诉手下这两个大将，在半道上把高谭胜给秘密的做掉。这些事咱在前文书也交代了，咱就不细讲了。这些事啊，就传到熊阔海的耳朵里了。熊阔海在山上有500多小喽啰兵啊，他把这500小喽啰兵都带下来了。他手下也有谋士啊，他手下的谋士就给他出主意：大王啊，咱们不妨这么办。跟他这一说，他一拍大腿：好好好，真是个好主意啊。当他带着人马来到孙家寨的时候，就发现好多百姓自发的把这个孙家寨一个大院落门口给围上了，他们要陪着高谭胜到长安城，他们也要见皇上为高谭胜求情啊。高谭胜阻止了这麻苏毛吃小孩这件事儿，很得民心。再说高谭胜又是个两袖清风的好官，这老百姓啊说什么也要面见君王为高谭胜求情，求皇上开恩，刀下留情。这个胡将军和这个崔将军他们有这些百姓跟着，他们的阴谋就下不了手啊，怎么办呢？他们就想起一个计策来，让拜家兴拿着大砍刀杀出去，把这老百姓给轰跑。当这个拜家兴拿着大砍刀从院子里边一出来，就开始喊上了：你们都给我让开，赶快散了，不要在这聚众闹事，我们可是朝廷的军马，你们胆敢妨碍我们的公务，我可就大开杀戒了。这老百姓一看啊，这个大汉拿着大砍刀出来了，这老百姓呼啦一下子就散了。这时候已经深更半夜了，这个拜家兴也没想到这深更半夜熊阔海出来了。熊阔海一出来啊，上前用手一指：你是朝廷的军官，你可知道你吃的穿的戴的都是百姓的血汗钱，你与百姓为敌，你就是与朝廷为敌呀。当今的万岁还讲爱民如子呢，可你今天拿着大刀就要伤害这些无辜的百姓，今天我倒要跟你论个理儿。什么？你敢跟我官军论理啊？你知道我背后的靠山是谁吗？那是皇上的钦差疏通运河的总监察。你说的是不是马苏毛啊？对，就是我们马钦差。我这回啊就要专门对付对付这个马钦差啊，你敢抗旨？他可是皇上派来的，看来你要当反贼呀。对对对， 我就是要当这个反贼。这个败家星啊，他仗着他有五把抄，他抡着刀，噗，就是个力劈华山呐、啊！这刀也太快了，要是换上别人啊，今儿个可就吃亏了。他以为我突然间给你一刀，把你劈了不就得了吗？你已经是反贼了，你都认可了。当时有好多百姓已经被吓跑了，一看这熊阔海出来了，一个个呀又都回来了。这百姓一回来一看这场面呐、啊，哎呀，这可真要动刀动枪啊。这熊阔海一报出自己的大名，这些百姓都知道啊，这个熊阔海占据着金顶山呐、啊，从来也不伤害本地村民的利益，他这口碑也好，他这公正大王嘛，他专管天下不平的事儿。这回他听说高谭胜被押解到这儿，他来救高谭胜来了，没想到在这儿啊就跟这个官军的头目，原来这个杀人越货之人败家星交起手来喽。这败家星怎么能是熊阔海的对手呢？熊阔海咱不说了吗，那也是十三节的第四节呀，在当时属于第四条好汉。这熊阔海这大棍可不听邪呀，他举着棍咔嚓这一迎，就听当啷一声响，把这刀给磕飞了。败家星一看，我手里的家伙事儿没了，要坏，我这功夫也不错呀，跟人家熊阔海一比呀、啊、啥也不是，想跑啊来不及了。熊阔海回手扑，就这一棍呐、啊、这棍子砸的这个正道劲儿，扑的一下子把他脑瓜子给砸放屁了。这百姓呼就欢呼起来喽。你别看深更半夜呀、啊，深更半夜这老百姓精神头也来喽。太好了，金顶大王啊，你可为民除害了。有的百姓啊还喊起口号来了，喊什么口号啊？金顶大王万岁，那个说万万岁，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这迷信就是天意啊。当这个金顶大王这一棒子把这作恶之人给砸死了，可这麻烦也就出来了。你砸死的可不是原来那杀人犯，你砸死的是官军的一个小头目。这功夫就看官军呐、啊，呼的一下子全杀出来喽，一个个都拿着刀枪棍棒，他们出来呼啦一下子就把熊阔海给围在当中了。看来这回熊阔海是在劫难逃。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 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

0: 周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当胡开和崔雷这两位朝廷的上将军呐、领着他们手下的军兵一冲出来，再一看啊，熊阔海这个大汉呐、他这一棒子把他们的败家星给打死了，这官兵可红眼喽，他们呼啦一下子就把熊阔海给围在当中喽。这熊阔海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占山为王的山贼，这个山贼可不简单，他是力大无比，武功高强啊。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他带来500喽啰兵下山来解救老百姓心目中这个好官儿高谭胜来了。他把他带来这500喽啰兵暗中悄悄的就把这个大院子给围起来了，官军还蒙在鼓里呢。当他们把熊阔海一围在当中，那个崔雷大喊一声：“把这个杀人的强盗给我锁起来！”这些人呼啦啦的刚要往前上，熊阔海他个子大呀，哈哈哈哈哈哈！他这一笑，这些军兵全都愣住了：“我们都把你围起来了，马上就把你剁成肉泥了，你怎么还大笑起来了啊？你是不是个精神病啊？”熊阔海朗声笑完了，看了看这些官兵：“我看你们谁敢再往前迈一步，你们回头看一看。”这些老百姓知道人家金鼎公正大王熊阔海带着山上这500喽啰兵下山救人来了，已经把你们这个大院子围个水泄不通啊。这老百姓今儿个可有发泄的喽，一个个有的拿二尺钩，有的拿大粗杠子，有的还拿个大扁担，还有的拿俩镰刀头子，乌刀火喊的喊起来了：“立即把我们的父母官高谭胜放出来，不放出高谭胜我们誓不罢休。”这可是群情激愤呐。当熊阔海让他们回头看的时候，官军这一看全明白喽，这个山大王是有备而来呀。哎呀呀，坏了坏了，他们反应的也快，呼啦一下子全回院子里去了。回到院子里后，找个大顶门杠牢牢的把这个大门就顶上喽。熊阔海呢，他可真是艺高人胆大了，他也没想到这些当兵的一个个胆小如鼠，一看熊阔海手下的弟兄们呐，把他们这大院子给包围了，他们一下子全撤到院子里了。你还真别说，他们这一撤到院里边啊，还真就麻烦了。在这里边咱还得交代交代，这孙家寨的老孙家在当地那也是名门望族啊。这个老孙家可不是一般的老孙家，他们原来是江东名门的老孙家，后来大宋朝排姓的时候，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老赵家当时是官家姓，老钱家就是江东的钱姓，这孙姓啊也是江东的大姓啊。老孙家当年在江东的地位那是无人可比呀。东汉末年《三国演义》不有孙权孙仲谋吗？这个孙仲谋就是这襄阳老孙家的先祖啊。当年这孙姓可是显赫一时啊，人家老孙家这个大院子修的也是非常的阔气啊，那是高墙大院，那年头也没有重武器，一时半会儿你还攻不下来，光靠刀枪棍棒根本就攻不破这大院子。里边这大门用大顶门杠这一顶啊，你是啥招也没有啊。那说了，那好办，咱们一把大火 给他烧了不就得了吗？那可使不得呀，这里边有八个木龙囚车，木龙囚车上关押的是高谭胜，还有高谭胜的一家老小，包括高谭胜手下的大将军铁城，还有铁城一家老小啊，一放火就把咱父母官给烧死了，这可不行。那怎么办呢？眼看天就亮了，天要一亮，很可能朝廷的援军就到了，那咱可就麻烦了。不仅没有救出咱的高谭胜，反倒把高谭胜一家老小的性命全都搭进去了，这怎么办呢？啊，这个熊阔海可就没主意喽。趁着天亮之前必须得攻下这个大寨子，熊阔海可就着急了。咱不说熊阔海他有个军师嘛，他这个军师叫东方月，这个东方月原来是个道士，他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就听到附近的百姓说这个熊阔海为人仗义，好打不平，尽管他占山为王了，可他专门为民除害，这官府只要一欺压百姓啊，熊阔海是挺身而出啊，为老百姓是伸张正义。他觉得这个人可是一条好汉，他就经常来到熊阔海身边，时不时呢也给熊阔海出出主意，讲讲天下的形势。这次熊阔海下山来解救高谭胜也是他出的主意。这天晚上他也跟着熊阔海来到了孙家寨呀，他已经看到了熊阔海呀现在是啥招也没有啊。他没等熊阔海问他，他主动就给熊阔海出了个主意。大王啊，这个事儿依老朽之见呐，这个深宅大院修得这么坚固，咱们要是硬攻恐怕对咱们不利呀，最好能派一位有胆识的人直接跟朝廷这两个官员呐交涉交涉，说白了就是跟他们谈谈判，咱把这道理说清楚，让他知道他们想跑是跑不出去了，他们想等援军那也是梦想，咱们已经把各处的路口都卡死了，再说咱们也没有别的要求，只求他们把高谭胜大人放出来，把高谭胜手下的铁员也放出来，包括他们两家的家眷老小，他们是保命要紧呐，只要他们把高大人放出来，下一步啊大王你就这么办。熊阔海一听，哎呀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对，就这么办。这么办可这么办，派谁去和官军谈呢？这可是个大问题啊，选这个人必须得有胆有识，还得身怀绝技，万一他们在里边要下毒手怎么办呢？起码你得能应付两下子。熊阔海一合计，得了，派谁去我也不放心呐，我亲自去闯一闯官军的龙潭虎穴。这熊阔海看来真是有胆有识啊，熊阔海身边还真有几个底子人，这几位啊跟熊阔海都混了好几年了，而且他们对熊阔海也是忠心耿耿，熊阔海也了解他们，知道他们都个个身怀绝技。熊阔海明白啊，我带人多进去人家也不能跟我谈呐，我选两个跟随这总可以吧，再说为了打消官军的顾虑啊，我们什么兵刃也不带，甚至暗器都不带，要不怎么说艺高人胆大呢？熊阔海把自己身边的这两个小弟兄叫来了，他俩是哥俩，一个叫于可仁，一个叫于可义。他跟他们俩把这情况一说，这两个小子最了解熊阔海，跟咱们老大走啊没亏吃，你就是刀山火海咱也闯一闯。好，熊阔海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上前梆梆梆一叫门，里边的官军听好了， 熊阔海，可是金鼎太行，公道大王。我明人不做暗事，你们上房上看一看，我让我手下的人马全都撤出去了，大门口只有我带了两个随从，我们仨呀都是身无寸铁，我跟你们官军呐无仇无恨，我对抗的是杨广的这个昏君，只要你们对我过得去，我熊国海也对你们过得去，我熊国海没有别的目的，只求你们立即把我们的父母官高台胜放出来，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咱们呐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们走你们的阳光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请你们把大门打开，咱们当面去谈。我身边呐只有两个随从，你们要想给自己留一条活路，不把事儿赶尽杀绝，你们就把门打开，咱们当面一谈，所有的事儿都迎刃而解了。熊国海也明白呀，我把他们一个校尉给杀了，可我杀这个人呐是该杀之人呐，他罪大恶极，我是为民除害呀，我杀他他是罪有应得呀，我得想办法打消他们的顾虑呀。熊国海这一亮明自己的观点，再说官军爬到大墙这一看，熊国海让手下的这些小喽啰兵还有一些黎民百姓早就撤走了，看到情况这些官兵啊马上就得去报告他们的主子。当胡开和崔雷一听这个金鼎公道大王熊阔海要跟咱们当面把这事谈清楚，他也不想伤害咱们，你说咱们谈不谈呢？这胡开还有崔雷俩人一商量，我说呀咱们等援军恐怕呀要指着破鞋扎了脚啊，咱们现在被人家死死的围住了，咱们连送信儿的人都出不去呀。既然这个熊阔海他有诚意跟咱们谈，那就把他放进来呗。这两个大隋朝的将军商量好了，把大门吱嘎嘎咣当就打开喽，把熊阔海和他手下这两个随从就放进来了。放进来之后吱嘎嘎嘎咣当一下子又把这两扇大门关起来了。你熊阔海要是不怀好意啊，你想跑都来不及了。熊阔海根本就没在乎，当熊阔海领着两个随从大模大样的走进来了，到了厅堂，这两个大隋的将军胡开和崔雷站在那儿啊迎候着熊阔海。俗话说两国交兵还不斩来使呢，何况今天熊阔海人家可是山大王亲自来的，既没派代表也没派碎客，人家直接呀当面锣对面鼓把这事儿要跟你们谈清楚。这个胡开和崔雷赶快让座啊，这熊阔海也不客气，往那一坐咔嚓一下子把那椅子坐碎了。当时把这俩大隋的将军吓得也是一愣神儿啊，他俩一看这熊阔海确实人高马大呀，熊阔海也没客气，赶快再给我换个堆儿吧，这椅子架不住我坐。熊阔海是故意给他们看一看，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熊阔海的厉害，赶快找个堆儿吧，往这堆儿上一坐呀，熊阔海怎么坐也坐不坏了。他带来那俩随从就不能让座了，在旁边规规矩矩的一站，就像贴身的警卫一样。熊阔海大模大样的坐好了，这两个将军也坐好了，熊阔海就开口了：“两位将军呐、啊，我熊阔海打开天窗说亮话，说白了，咱明人不做暗事，就你们这百十来人啊，这小命儿都掐在我手里呢。我山上一共有3000多喽啰兵，我把这兵马全带来了，别说你们这百八十人啊，

0: 你再多个千八百人，也不是我熊阔海的对手。我熊阔海是干什么的？你们可以拎四两棉花仿一仿。别的话呀，我也不用跟你们多说了。你们要想逃避，就把我们这位好官，还有他手下的爱将铁城，包括他们两家的家眷，立即给我放了。至于你们怎么回去交差，那我就不管了。你们的主子要是追究你们的责任，你们就可以把责任呐推到我身上。这个胡开还有崔雷啊，那也不简单。原来他俩是看牢子的出身呐，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见风使舵这套，他俩可有一套啊。这个胡开呀，滑头滑脑。这个崔雷呢，显得倒一本正。这功夫胡开呢，嬉皮笑脸的就开口了：“哎呀，这个事儿我们也有难言之隐呐。这次疏通黄河的总监工，他可是钦差大人呐，建官大三级呀，他是代表皇上来监督这个疏通河道工程的。”他手里边有皇上一道圣旨，可以随时随地调各州衙府县的驻军去剿灭你们金顶山的山寨啊。胡大海一听乐了，那我举双手欢迎，就怕他们不敢来。哎呀，我说这事儿不能这么说，眼下天下可是大隋的天下呀，我限你一个时辰，必须把我们的高台胜这位父母官立即放出来。如果你们要不放，咱就鱼死网破。说着话，他腾的一下子站起身来，该说的我都说了，送我出去。我不能跟你们多废话了，我这意思说明白了，你们想办就办，不想办呐，我还不指着你们了。到时候我可要放火烧这个大宅院了。
1: 这些人也明白，千万不能让熊阔海走啊！熊阔海这一走，立刻就能有人把这个大宅院给烧了。看着撤走了，那是表面现象，实际早就把这大院子给围得严严实实啊。当熊海一说要走，这胡开和崔雷别，不就这么点事儿吗？好办，别这样啊，把高台上一家老小还有他手下大将军铁城放出去，咱们呐可得化腐前言呐。熊海心里边透明白，
0: 他们就担心把人放了，最后他们也跑不了。
1: 熊阔海当时哈哈乐了，我熊阔海号称公道大王，
0: 我绝不能玩那些阴谋诡计，搞那些邪门歪道。那好，咱就一言为定，你们什么时候来人把这车子拉出去，我立马就来人啊。好，你们赶快拉走吧。拉走之后啊，
1: 你们得立即回到山里边，接着我们好回去交差呀。
0: 他还是担心
1: 熊阔海在半道上啊把他们打劫了。熊阔海又乐了，放心吧，大丈夫一个吐唾沫呀都等于定个钉。好，熊英雄啊，咱们就这么一言为定。好吧，熊阔海真就没费多大的劲儿把这事儿摆平了。
0: 他马上安排手下这俩随从赶快回去，带着人马把这八辆木龙囚车
1: 立刻拉到山上去，下边的事儿就不用细交代了，这事儿啊很快就办完了。熊阔海也得讲究诚信呢，他马上啊把带来的人还有一些百姓都撤走了。这些官军开始抱头鼠窜了，他们可算是脱离了险境喽。
0: 等他们回去跟他们的主子那个钦差监工马叔毛这一汇报，马叔毛一听，什么什么，你们把高 高台生和这个铁城将军给放了。
1: 这还了得？
0: 他知道这一放他就得露馅儿啊。他给高谭胜安排的是莫须有的罪名啊，说高谭胜有谋反之心，高谭胜是挺刑不过，全都招供了。这回高谭胜被人家救走了，将来这真相一大白，我不就犯了欺君之罪了吗？当时这个麻竹毛啊，他就感觉到大事不妙，我要立即兵发金顶山呐、啊！我把金顶山给他平下来，把高台上给他抓回来，我可就立了大功了。这个反贼被我抓回来了，再者说了，这金顶山的匪患被我给铲除了，我这不一举两得吗？麻竹毛赶快让他手下这两个大将胡凯和崔雷呀、啊，你们立即带着皇上的手谕到各州衙府县给我调兵遣将攻打金顶山。他这边安排兵马去攻打金顶山，人家金顶山这边也在做着准备。做什么准备啊？金顶山的山大王熊阔海把这个高台生一家老小还有他手下的大将军铁城
1: 都解救出来了，把他们呢都带到了金顶山。熊阔海恭恭敬敬的给高台生行了大礼，他是亲手领的人，把一些家眷老小也都解救出来了。按常理高台生是不是感谢熊阔海啊？可谁没想到这高台生啊仰天长叹，熊阔海呀、啊、熊阔海，你可把我一家老小坑苦了，我这下子可完了。他这一说完了，把大伙儿都闹糊涂了。你一家老小的命都保住了，你怎么还恨人家熊阔海呢？还一个劲儿的喊完了完了，这什么意思啊？再说你看这些老百姓为了你要到京城找皇上为你伸冤呢，你怎么还喊完了呢？这到底你是想干什么呢？把熊阔海呀、啊、也给搞蒙圈子喽。他心里就合计，你说你这个高谭胜，我把你一家老小的命救下来了，你要是真不敢救我呀，我也不挑你理，可你别喊完了完了呀，你这喊完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妈妈，我想喝饮料。
5: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5: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5: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4: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几十年后我看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优美的旋律就像一道富有味道的夜宵，让人在寂静的深夜里突然被勾起无穷的回忆。歌曲重现了一位农村父亲的真实生活场景，尽管生活不易，但为了担起家庭的重担，父亲只能默默承受。每个父亲都是伟大的诗人吧，只有他把诗写在了纸上，有的印在了生活里，但不管写在了哪里，父亲对我们的爱永远在心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父亲写的散文诗》，由许飞演唱，发行于2016年6月7日。父亲的散文诗写着平凡的固执，用自己的肩膀把整个家庭维持。多年前父亲的日记，加上多年以后女儿的感受，只听一次就忍不住单曲循环。自己和父亲曾经的画面不自觉地浮现在眼前，你把最美好的青春用来给了我最好的生活。这首歌将父亲对于子女的爱与责任，以及子女在察觉时间流逝、父亲已老的无奈，诠释得丝丝入扣。

都是黄泉预约客，何苦计较那么多？红尘转转转，人生起起又落落。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步小一步。人生是一个减法，来日并不方长，珍惜眼前人，余生二分看透，三分释怀，五分爱自己。世界上最永恒的幸福就是平凡，人生中最长的拥有就是珍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黄泉预约客》，由黄静美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26日。都是黄泉预约客，何必为难每一天？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走到哪里都是流浪，走不出自己的执念，天下到处是牢笼。平静的湖面只有呆板的倒影，奔腾的激流才有美丽的浪花。幸福不是靠别人来布施，而是要自己去赢取。生命的意义在不断挑战自己，战胜自己。

回到梦开始的地方，那里有数不清的街道，那里有多年未见的你，一切是那么的自然，一切好想回到刚认识你的时候。信息会秒回，难过时你会心疼，你的每一句话都感觉好温暖。如果人生若只如初见，那该有多美好。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地方是梦开始的地方，转身眺望，你是否也能够看到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我们的梦从梦最开始的地方逐渐停留，永不停歇。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呀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不需要挽留，这世界缤纷，要学会转身不再问。不需要挽留，别以为我天真，大概这一生不愿再问。戴上耳机，不需要挽留，便是整个世界。灵魂随着模糊的意志沉入音乐中，仿佛悬浮于空中，又好像溺在水中。声音由远到近，随着旋律起起伏伏，让人置身在那广阔的空间内。空间的边界并不单调，感情的花蕾骤然绽放，不禁仰起头，展开双臂，感受那份心旷神怡。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需要挽留》，由 Mr. 罗永吉、陈欣怡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13日。你是否面对过失期的时候难以掌控情绪与心境，试图适应一个人的生活，也对过去的错误表示遗憾，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然是否坚持着自我，保持着战斗的勇气？世界每天都在不断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希望能回到过去，但现实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如果。有时候生活必须继续，我们要学会的是放手并向前，成长并面对未来。学会转身和放下是人生中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和人生选择。当我们面向回头的时候，某个身影会出现在远方。

眼前，一瞬间的谎言代表最清重的思念，每一步的脚印本来都会有你见证。

遗憾恰如水月镜花，叫盼碾落下了红沙，奈何你不是他，红尘一刹宝玉无暇，惹佳人葬花。一别经年今相见，恍然旧梦。

人生何处不相逢，应是红楼最有情。世间每个人都是平行线，是缘分让平行线之间有了交汇的技巧。没有人知道他会何时来，又会何时走。人海茫茫，相遇不易，相遇在天。假如你遇到了心灵的挚友，请加倍珍惜，因为相遇的都是不易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难相逢》，由恩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23日。听雨声潇潇，梦醒时已泪纷扰，叹雪灰纷发，奈何只剩消散柔华，闲暇红纱，红尘一刹，可笑的造化。如果此生与他难相逢，便纵身赴流年，寻天涯。恩带来全新单曲《难相逢》，听他阐述世事的无常，为年华叹情伤。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叹》。

0: 你走过半生的路，也曾经义无反顾，为了那生活不敢停下脚步。有时候望着高高的天，想要忍住泪水。歌词很好，心潮起伏，引起好多人的共鸣。
1: 这世间太过残酷，它让我遍体鳞伤，不许我哭。

0: 不知不觉间沉浸在歌声里，边听歌边找，回想那些自己所有经历的，也都挺好的，相信未来会更好。
1: 谁又想尝尽酸甜苦辣，谁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走过半生的路》，由缥缈歌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30日。如果事事都如意，那就不叫生活了。生活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人这一辈子有苦有乐，一定要把心放宽，好好善待自己。生活不易，但还是要继续。走过半生，告诉辛苦的自己，人生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没有谁是可以随随便便就成功的，选择的路再难也要走下去，只要坚持住，才能够收获成果。

0: 的他。
1: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张邦昌领着金乌珠来抓高宗赵构，撞开书房门一看，屋里人踪迹皆无，张邦昌吓傻了。金乌珠问张邦昌：“屋里人呢？”“老臣不知。”“什么？是你领我来的吗？”“人呢？”“这您别着急，我问一问。”“来人！”家人进来了。“老爷，我问你，这屋里人呢？”“不知道啊。”“大门开没开？”“没开，指定是没开大门。”“你出去。”“四郎主，你别着急，大概他们听见动静跑后院去了，我们到后边去抓。”“走吧。”就这么，张邦昌和金乌珠领人往后绕，这个院子相当大呀，前后四五层院子，绕到后边，很快来到后院墙上。乌珠没往前进，为什么？后院有树，他也害怕，万一那君臣八个人躲在树荫下给我一下怎么办呢？明枪一躲，暗箭难防，故此往旁边一站，看张邦昌，天已经黑了，他摸着黑往前走，刚往前进，咚，什么玩意儿？抬头一看，张邦昌没吓死，我明白了，是这个老天杀的，把人给我放走了。怎么？树上吊死一个人，谁呀？张邦昌的妻子蒋氏，正是蒋氏放走的康王赵构。这个蒋氏啊，是张邦昌的正室，还是念书的时候俩人成的亲。蒋氏家里不太富裕，张邦昌挺穷，成亲的时候累累巴巴的，勉强对付着过日子，夫妻还很和睦。等张邦昌当了官了，怎么看蒋氏怎么别扭。现在长得丑，不会收拾，不会说话，不会接人待物，又娶了两房小，一个薛氏，一个丁氏。娶了这两个的时候啊，蒋氏呢还在家里说话算数，后来 他又娶了好几个，把蒋氏扔到一边了。就算呢在他家吃口饭，蒋氏人呢心地善良，知道张邦昌这个人心眼不好，但是没办法，从小结发夫妻，那个年头又不许离婚，就凑着过吧。张邦昌的所作所为蒋氏都不同意，丢官罢职，跟他来到张家湾住下。今天就听前边一阵大乱，丫鬟婆子家人来来往往穿梭相访。他问丫鬟前面出什么事了，嗨，皇上来了，跟您说夫人呐、啊，这回咱老爷官复原职了。哪个皇上啊？就是那个，就现在宋朝皇上啊。蒋氏一想，不好，张邦昌跟宋朝皇帝貌合神离，他把荷香小妾都给了康王赵构了，没安好心呐、啊。他是不是稳军纪，把这君臣稳到家里，再找金国人再抓他呀？要那样，老张就得刨坟灭祖啊！哎呀，太缺德了！又等了一会儿，前边安静下来，丫鬟看看你们家老爷干什么呢？一会儿丫鬟回来了啊，那个来那几个人呢，在书房睡觉呢。我们老爷骑马呀，出村了哟，不好！蒋氏知道，听说京城被打开，金兀术带人正在抓宋朝皇帝，皇帝在我家，张邦昌走了，恐怕没好事，怎么办？既然我知道了，就不能不管，我应该告诉他们君臣赶紧远奔他乡。可是这件事要叫张邦昌知道，非要我命不可呀。哎，我这么大岁数了，死活算了什么，保住老张家祖坟才对，我得去。打定主意，从后院往前院走，本来不算远，因为心里害怕呀，哎呦，都不会迈步了，一步一步

最近包括夫妻，我对张邦昌的为人太了解了。他这是稳军计。那张邦昌自从金兀术封他为大楚皇帝之后，他念念不忘，就想投奔北国，只是没有机会。今天您到这儿了，这是羊入虎口。他为了祸乱宋氏江山，把这小妾何香都送给了万岁。万岁呀，如果朕若是落在金军手里，大宋江山休矣。臣妾冒生死危险给您送信，您快走吧。这君臣八个人傻了。哎呀，多谢夫人救我们的性命，可是我们怎么走啊？前门不行，前门有家丁把守，快跟着我往后走。哎，这几个人什么也不顾了，急忙呼噜呼噜往后去。这个时候金军已经进了张家湾了，人喊马嘶的声音听见了。宗方保着皇上，李刚爹跟他打把式往后走，很快来到后院墙这。万岁，快从这墙头跳下去，从这儿走。哎，皇上长这么大没跳过墙啊，这怎么办？宗方说不要紧，这么办，我先到墙上，然后王老将军你把万岁拖上去，我把他带过去。哎，宗方来到墙头上，将万岁送出去，一个一个全都拽走了，跳到墙外，最后剩宗方了。夫人你怎么办？这阵蒋氏反倒不害怕了，你们走吧，我有办法。我怕张邦昌回来不会答应你的。不要紧，我们到底是夫妻，你们快走吧，祝你们一路平安。就这么那君臣几人走了。蒋氏一想，我没活路了，张邦昌非把我碎尸万段不可，我临死得落个整尸首。就这么蒋氏上吊自尽。时辰不大，张邦昌领人来了，黑灯瞎火的往前一撞，正撞在蒋氏身上，摸了摸尸体没硬了，如果现在卸下来能抢救过来。张邦昌恨的贱背，你坏了我的好事，家人把他卸下来。有人上去把绳子砍下来，蒋氏放在地下，张邦昌从家人手里要过刀，咔嚓一下子把脑袋给割起来了，头发网在手里，低着人头来见金兀术。哎，郎主啊，都是我这个贱背坏了我的大事，是他把人放走的。他谁？我老婆蒋氏。从哪儿放走的？看，从墙上。好，给我追，告诉都督平章往后绕，去追那君臣八个人。金兀术退出大院。张邦昌，哎，你来这干嘛？也没意思了，得了，你跟我走吧。遵命，放火把这房子给我烧了。张邦昌说，哎，这可使不得呀，郎主啊，我这万贯家私来之不易呀，有什么不容易的？你还不是刮进地皮从老百姓身上弄来的吗？如果将来我得了天下，你再想弄多少钱财再重新整呗，有这你还不安心？烧，哎，使不得，躲开，你给我闪开。就这么军卒一下把院里就点起火了。还有俩夫人呢，薛氏丁氏啊，披头散发的出来了，老爷爷你在哪呢？往院着跑。张邦昌说，哎，刚要喊，金兀术说不许他俩出来，这俩也不是好东西，给我推火坑里。把这两个小妾也推到火坑里了，那些小妾啊早就没影了。张邦昌丢官罢职的时候，那几个人跟着手下人全跑了。金兀术为什么这么做呀？他一看张邦昌也没什么大用了，我先把他领着，有用啊我就留在身旁，没用我把他宰了，这就是当奸臣的下场。回头再说金兀术，眼看老张家院子火光冲天没救了，领人随后追赶那君臣八人，这才糟了呢。现在高宗赵构以及宗方等人马匹兵刃全没了。

0: 宗方有枪啊，挂在德胜沟鸟翅环上，跳墙走的，徒步跑的更慢了。哎呦，跟头把式叽了咕噜的，真不容易，好容易挨到天光放亮。前边是一个镇子，这个镇子还是宋朝国土。一进镇，宗方赶紧找人，这个地方是谁在这管辖？有人过来了，这里头有个当官的跑了。啊，跑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我得找匹马呀。您是我的宗方，这是李刚，李丞相，这是皇上。哟，你还别说，老百姓啊，有良心的不少。哎呀，皇上在这儿，那么说，金军追来了，不要紧，我们这块有个好汉，水泊梁山108将其中的一位，此人叫呼延灼，外号双边将。他的人家就住在这个庄子，我们帮你请去。有人到家里一请，老将呼延灼真不含糊。别看当初梁山将被宋朝的官员害得死的死，逃的逃，为了大宋江山社稷，呼延灼来了，见过皇上，万岁呀！你们快跑，我在这独挡一阵。就这么，有人给扛着鞭牵着马出了村口，前边是一道桥，老将呼延灼战马过桥，在桥那头立马擎鞭等候金珠，还有20-30个庄丁。皇上在这边远远的看着，呼延灼说，万岁，你们快跑，我一个人在这堵不住，你们先走。皇上还想啊，万一能胜了呢？宗方说，万岁，你先走，我在这瞧一瞧，不行我帮帮忙。随后有人送来了马匹兵刃，就从这个荣华镇呢给弄来的。君臣几个人上马，皇上有李刚保护着，前边跑，宗方在这等候。再说呼延灼等着时间不大，金乌珠带人到了，队伍哗一停。乌珠说，为什么不走了？前边是个镇子，有人立马清鞭在那等候，把道路堵住了。金兀术提丝缰来到切近，闪目这么一看，这位老将胡须都白了，金盔金甲，外罩战袍，胯下青鬃兽，掌中一对双鞭，好威风。对面老将什么人？要问我，梁山将双鞭呼延灼。哦，乌珠点点头。水泊梁山108将，听说那些人个个是英雄。老将军呐，你们是反对大宋的，怎么你在这儿是挡我的兵马呢？还是金乌珠还用说吗？我们虽然占据梁山反对大宋，但是也不容尔等侵占我的国土，你赶紧退兵，万事皆休，不然我拼得老命和你决一死战。呼延灼，你是找死呢？看我战将数百员，精兵几十万，你能行吗？金兀术，不管我行不行，我是不能让你进这个镇子。好，来上，从金军队伍蹭穿过一匹马，四郎主，我打这阵。金兀术回头一看，是新收的将官杜吉。好，小心了。杜吉战马来到呼延灼近前，呼延灼一看，哟，这不是宋将吗？你是什么人？宗方在旁边瞧着呢。老英雄，这个人是卖国贼呀。他是健康总兵，因为他倒卖国都，万岁遇难，不能饶他。好，我把你个无耻的东西，是你接招。嘿，老东西，你找死。没等呼延灼进招，他手中大刀唰啦劈下来，呼延灼单手鞭嘡啷一崩，这手鞭就到了，打。不打打太阳穴。杜吉不含糊，怎奈呼延灼那是老将啊，久经沙场的大将，你别看岁数大，兵来的特别快，这小子锁梗藏头，来不及了，正打太阳穴了，就急着 个万朵桃花开呀，死尸被战马驮的落荒而走。金兀术一看，呀呵，这个老东西挺能的呀，来上。说着梆梆梆梆梆声一响，一拥而上。胡延硕的意思呢，我呢独挡一阵，赶紧撤走，只要皇上脱离险境，我呢也不能在这坚持多长。他知道一个人挡不住，故此手中兵刃拨打凋零。他万没想到往下一退的时候，这个桥的桥板呢，木头板子太糟了，有一蹄子哭嚓，胡延硕掉到地下。金兵围了上来，金兀术上前一斧子，结果了老英雄性命。胡延硕为保康王赵构，死在了桥头啊。宗方一看，吓得一闭眼睛，哎呀，太可惜了。他一看敌兵上来了，急忙一摆大铁枪，啪啪啪啪，连杀了几个番兵。李刚在远处喊：“宗方快回来，快保护万岁！”宗方明白，我现在不是打的时候，快跑吧！急忙一抽马的乌叉骨，学马追赶皇上。金兀术到这点点头啊，你还别说，就这胡延硕本来是反对大宋的，可是我一进犯中原，哎，他还被宋朝皇帝而死。嗯，好样的，来，把他尸体长殓起来，埋上，给他立块碑，追，继续追。这回康王等人有了马匹了，跑得快一些，又跑了一天，正往前走，前边一员大将横住了去路，站住，大刀关胜在此，梁山将。金兀术想，我怎么净碰着梁山将呢？来呀，给我上！大刀关胜听说皇上遇难，有人已经告诉他了。他一想，我虽然是老百姓，但是保国保家，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呀，我怎么也不能看见金兀术把大宋朝给灭了。故此老人出战挡住金兀术，怎奈金兵金将太多了，大刀关胜被乱箭射死。他有个儿子叫关灵，得了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难过，要替父报仇。关灵的母亲没让，知道孩子小，急忙领着孩子逃到了娘家，到的陈家庄。后来呀，岳云到牛头山救驾，遇见关灵得宝马，俩结拜成把兄弟，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高宗赵构，君臣八人逃命，走州城过府县，谁也不敢留啊，都知道留不住啊。金兀术几十万人马杀过来，这城能挡得住吗？你呀，还是快找岳飞吧。这一天天色将晚，前边是一条山路，兀术人马离他这只有六七里地。突然前边来了一伙军兵，哪儿的？正是大王粘韩的人，高挑蜈蚣旗，白角幡，五万人马浩浩荡荡开着过来了。啊，前边有敌兵，后边兀术要到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粘韩怎么上这儿来了？粘韩呐，是奉兀术的命令到湖广去打岳元帅，他都不是啊，为了和岳飞正面交锋，目的是呢牵扯住岳飞的兵力，免得他到京城增援。这个詹翰一听岳飞脑袋都疼啊，他知道岳飞大兵扎在潭州，他不敢过去，怎么办呢？他就在周围啊转来转去，这个村子抢一抢，那个县里夺一夺。岳飞知道信之后，派余化龙去追杀。余化龙挺厉害呀，大王詹韩打了败仗，他这是败阵而归。巧了，就在这山道上碰见康王赵构。赵构知道啊，大王詹韩的旗号他认识，为什么呢？他在金营待了那么长时间呢。哎呀，这可怎么办？李刚说，我也没辙了，看着没有，就这么一条道，前边是金兵，后边是乌珠的人马，谁有什么办法？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谁能救万岁脱离险境？ 宗方说别着急，你看左边是山，干脆我们弃大道上高山，高山林密，咱们躲起来吧。对，就这么君臣几人打马进了荒山。这片山呐、啊，占地面积太大了，山挨山，岭挨岭，岭岭相连，满山上榆柳桑槐，苍松翠柏，道啊太小了，那是砍柴的樵夫啊走的毛毛的。战马越往山上走越难上，那还不说呢，天阴了下来，就听山下喊，小儿赵构上山了，对，快顺着山道追，哦，也过来了。赵构一想啊，完了，这高山这么老高，什么时候上到顶？另外到山顶上能不能藏住啊？说躲在石头拉子后边树林里行不行啊？越害怕这马还走不了了。就这阵儿，就听着嘎啦了一声劈雷呀，下起了大雨，开始啊铜钱大的雨点，紧跟着哦下起了瓢泼大雨，像扳倒天河一般，再想走的太困难了。这君臣八个人呐、啊，从里到外全湿透了，靴子里头全灌水了，战马上不去山，一走一呲溜，前边拽着缰绳，后边往上推，就这么地，那马也不玩活的。宗方说不行，这马咱别要了，还不如人走得快呢，下马，把马呀、啊、不要了。几个人爬山，没走多远，呲了又啪、啊，赵构摔个大跟头，胳膊也秃了皮了，磕膝盖也出血了，额头也碰伤了。哎呀，众位亲家，寡人受伤了。李刚心的话，受伤也没办法啊，你看我们胡子都白了，比你还大呢，你受伤，我们这青一块紫一块，跟人说呀，万岁呀，您呐还得费点力气往上走。哎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甭管什么时候，快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3: 上文书说道，这君臣八个人呢，为了躲避金乌珠的追杀，拼命赶路。他们走的是后山小道，书中暗表这座山的主峰叫牛头山呢。这场雨啊，也成全了赵构，因为金兵金将啊，全穿的牛皮靴子，这牛皮靴子要灌上水再上山更费劲了。没办法，雨太大了，停在山脚下，等雨停了之后再往山上冲。这君臣几个人是逃命啊，拼命的往上爬，爬到半山腰走不了了，皇上往石头上一坐呀，这雨水哗顺连淌啊。诸位亲家，寡人实在走不动了。李刚说，万岁啊，咱不能在这儿坐着呀，咱们怎么着也找个地方能避雨，哪怕有山洞呢，有个破庙也好啊。哎呀，我走不动了。东方说，你别着急，我看一看。他往周围瞧了瞧，啥也看不见，除了树林子石头喇子，手打凉棚往远处一看，哎，万岁，您瞧那块有灯光，既然有灯光，不是有人家就是有庙，咱们到那儿去吧。皇上一看，可不是吗？哎，身上有点劲儿了，有奔头了，好不容易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呢，可算来到了灯光下，闪目往前边一看，是座破庙，上面有块匾，虽然字迹呀模糊也看清了，灵官殿，是座破庙。哎，咱们就到这儿歇歇吧。皇上说好吧。李刚上前啪啪啪叩打门环，里边有人吗？真有人，看这个灵官殿的有四个道童。干嘛在这儿呢？因为方圆这一块啊没有多少人家， 周围要是有什么法事啊，都找他们做。谁家死人了，念经讲道到这儿来，晚上呢怕路不好走，给照个亮。他们走的是后山，前山道路很平，他们君臣不知道啊，光光敲门，里边道童琢磨呢，这么晚了，下了大雨，还有人做法事，问问吧。谁？我。哎，道童想，是啊，里边是我，外边可不是你吗？你谁呀？我乃皇城李刚。皇城？皇城干嘛的？我说你有什么事情？李刚想，我别啰嗦了，他也不明白，皇上驾到，皇上，哎，等着，道童明白点，皇上怎么上这儿来了？哦，皇上他们家死人了，大概也求我们做法事，等着吧。咣啷，把门栓摘起来，旁边一戳，吱呀呀呀，两扇门打开，君臣八个人往里一走，道童一看，我的妈呀，这是不是城隍爷吗？他一看李刚，以为城隍爷呢，他再看看王渊和宗方，我的妈呀，这不是金甲天神吗？原来他们逃走的时候太慌束了。那李刚啊，头戴金翅象貂，身穿蟒袍，宗方一直打仗，和王渊两人顶盔挂甲。这个地方是穷山僻壤啊，他哪见过呀？怎么？别害怕，我们是从京城来的，这是万岁皇上，懂不懂？我们是大臣，你们这有没有当家的？哎，有，不在这儿，离这挺远呢。我们这有个大师兄，什么事情都归大师兄管。把大师兄请来。哎，好，等着。一会儿的功夫，打里边走出个年纪大一点的。李刚一说，这个人明白，做法事啊，经常到当官的人家去，所以明白。哦，原来是万岁到了。小道人有礼。这几位大人，你们快往里请吧。这边下雨，进里边吧。让到灵官殿，灵官殿挺破了，也漏了。哎呀，你们几位怎么到这儿？李刚简单的说一说。哦，我们想在这避雨避难来了，金军就在山下，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准备点吃的喝的。行，那好吧，你们把衣服脱下来。这个你们那儿衣服咱没有，要是我们这师兄弟的衣服给您拿几件行吗？行，现在就得将就了，不能讲究。就这么，君臣几个人把外边衣服脱下来，拧一拧，衬衣也晾一晾，把老道的衣服拿出来了。这回好，这君臣八个人全成老道了，这个当家的还不错。说这么，请到后边豪轩一坐。就这么把君臣几个人让到后边，这三间屋啊倒挺干净，君臣往这一坐舒服多了。刚才这湿衣服放在身上拔的难受啊，冷啊，暖和一些。李刚说，你这有酒没有？有，我们给你准备去啊。不一会儿功夫，准备点素菜，还弄点酒，往这一摆，八个人正好一桌。虽然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就山上土特产这些东西看着，哎呀，别提多好了。皇上拿起酒杯，现在就知足了。要过去啊，他能喝吗？那得先用象牙筷子或者银筷子试一试，看看有毒没毒。现在讲不得了，拿起来滋喽，这杯全喝下去。哪知这杯热酒进肚啊，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扑通昏过去。可把王渊李刚吓坏了。万岁，你这怎么了？万岁怎么喊也不明白，用手一摸呀，脑袋滚烫滚烫的。皇上病？是啊，说书的几句话呀，其实皇上逃难接近一个月了，这一个月他遭着罪比他一辈子遭的都多呀，这可怎么办呢？我说道长，你们这有没有会看病的？没有。哎呀，快抬起来放在床上，叫着歇着吧。这几个人胡乱的吃一点，喝足了也不敢睡，轮班守着皇上。这么守不行，天一亮，金乌珠非来攻山不可，要一搜山，这有灵官殿，能不来吗？得派人请岳飞呀。这一道长啊，大人，你这叫什么地方？牛头山呐。我先问问，牛头山离哪儿近？你看走前山走后山吧，要是走后山，最近的是金门镇，离这七十里。 从金门镇再往前去140里地，那是清流。哦，太好了，岳飞就在颍州，离清流很近，有的说在潭州，总之潭州颍州距离清流都不太远。叫万岁刷一道圣旨，派人送信，叫岳飞赶快派兵。来回呢200多里路，即使见不着岳飞，叫金门镇的人送信也可以啊。对，等万岁苏醒过来，再看他嘴都起了泡了，眼珠都烧红了，退热药哪找去啊？黑天下着雨，赶紧把皇上周起来。万岁呀，您别着急了，病啊很快就好。这离岳飞扎兵的地方不太远，您刷到圣旨，我们派人送信，叫岳飞赶来救驾。皇上一听岳飞，立刻来的精神。好啊，孤王没带圣旨啊，没有圣旨找点什么旨？哎，这道长你们什么旨？我们有烧纸，画符的烧纸。行行行行，把烧纸拿过来了，叫皇上写。皇上都写不了字了，笔墨拿来，李刚带皇上写，把玉玺掏出来往上一摁，印摁好了，玉玺皇上收起来，拿这个黄钱纸，李刚犯愁了，谁去送信？趁着现在夜静更深，下着小雨儿，金乌珠没上来，今天下山天亮能到，然后呢明天就返上来了，谁去呢？一看这几个人呢累得全不行了，松方身体稍好，但是对着山路不熟，不能走，这要是进到大山里转不出去，三天也是他，等不得呀。再说年富力强就得是松方了，没人保驾不行啊。道长啊，你看你们这能不能有人把这道圣旨送到金门镇呢？哎哎，这个当家人心的话，半夜上金门镇我们可以走，路都熟，你们到这金军来山下还把我们宰了。哎呀，小人担不起这么大的担子，你再问问你的师弟，把那几个人叫来，你们看谁能替皇上送圣旨，功高莫过救驾呀，有功不去，我们也用不着功，我们就没事到人家做法事，给我们点好吃的，来点零钱就行了，反正我们是出家人，没有一个去的。李刚急得了不得，就在这一阵儿，外边咚咚咚咚咚沉重的脚步声，嗯，有人往里瞟了一眼，李刚看见了，谁？从外边走进一个人，当家的说，哎，这是我们香火道，叫徐仙，他光棍一个人，在我们庙里啊10来年了，帮我们背背扛扛，干点活什么的。哦，你进来干什么了？听说皇上来了。哦，我来看看。哦，哎，徐仙呐，这就是万岁。哦哦哦，怎么了？他病了。现在我们想派人到金门镇送圣旨，你看你能去不？送圣旨金门70里，这都不算事儿。每次我挑着挑子来回走，不过这圣旨怎么送啊？皇上听见了，哎呀，这一道长。如果你能把圣旨送到金门，把救兵请来，故封你3品官。三品呢、哦？封官，封官好，封官这叫光宗耀祖，祖坟冒青气。哎呀，封太小了，既然这样多封点好不好？你封我10品行不行？皇上心的话，这是什么也不懂啊。这官的品级越小越大，10品呐、啊，那就没官了。当官的事情你不懂，品级越小，官越大。好，我呀，甭管当官不当官，反正这么说，你们几个人困在这儿也怪难的，我不就送个信吗？叫家里人接你们，对不对？对对对，太明白了。那好，你给我吧，这可不能丢了，丢了这个圣旨。你可白跑一趟还不说，你有掉脑的罪。哎呦，那我不要了，给你。那不行，你不去没人去了。好，我收着。 拿过一个油绸子包好了，还怕呀弄湿了，从粗纸包了包，草绳捆了捆，贴在肉这塞到锦里头，外边用草绳系好了。那我就走了啊，你放心，从现在走差不多天亮我就到金门镇，很快我就回来啊。好好好，小心点儿。没事儿，咱常走，这道熟着呢。别看他金兵围山，嘿嘿，怎么围他也围不住我。有人给递过小马灯，又怕灯油不够，给他几个小蜡头，这都是做法事啊剩的，捡吧捡吧弄回来了，一个续一个，能凑合照亮。就这么徐贤出发了。事情非常巧，金兀术人马扎在前山，他从后山走，所以没太费劲，天光大亮，很快来到金门镇。本来他对这挺熟悉，经常到这做法事，可今天这一看呢，他傻了，怎么四门紧闭呀？城头之上的军卒拿刀持枪戒备森严。原来大王甘寒带50,000人为了牵制住岳飞兵力，经常在这骚扰金门镇，怕金兵入侵，故此每天关闭城门，置开一炷香的功夫，现在没开城。徐仙噗把灯笼吹灭，灯笼杆往墙缝一插，哎，当兵的快开城，我来了。金兵一看，你算干什么的呀？我是皇上叫来的，我是三品官，给你们送信来了。嗯，皇上。大伙一看，下边站着人50来岁，头戴斗笠，身披蓑衣，里边衣服都破了，挽着裤腿，那只脚穿着鞋，这只脚还光着。你疯子吧？就，哎呀，快点开他吧，我有急事。我告诉你，皇上在我们家呢，你要不开城可杀脑袋。说他有病就有病的，滚，我们放箭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徐贤正在着急，突然远处尘土飞扬，由远而近来了一哨人马，好几千人呢。这些人为首一员大将，头顶乌金盔，身挂乌金甲。谁来了？牛皋来了。他怎么来的？这叫无巧不成书啊。原来京城失守，皇上逃难，有人很快到潭州给岳飞送信。岳飞一听啊，没急死啊，我在这海平水寇啊，皇上都逃跑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如果皇上被抓，大宋江山就没了。这边啊，别打了，快起兵找皇上。上哪儿找？他是带腿的，谁知道上哪儿去啊？岳飞说：“这么办，咱们呢，往京都那边靠。”立刻派部分人守在潭州，领大部分人马兵奔颍州。又怕来不及，他叫牛皋带自己的亲兵卫队，岳飞有3000飞虎队、800雁翎队，这叫常胜军呐。牛皋啊，本帅给你3800人马，领着赵义、周青、吉青、梁兴、施权等人去找万岁，不得有误，遵令啊！牛皋接过令箭，转身就走了。施权蚂蚱眼睛长长了，心想：大哥爷，有你这么传令的吗？牛皋啊，有你这么接令的吗？哦，大哥，你叫他找皇上，上哪儿找去？不是说攻哪个山、打哪个寨、破哪个城啊，有地方啊，上哪儿找皇上去？牛皋还接令就走，我看这事儿怎么办？跟着走吧。就这么，牛皋领着3800人，带着哥几个，浩浩荡荡出发了。往哪儿走？他也胡了八肚。施权说：“二哥，咱干啥去？找皇上。皇上在哪儿呢？那谁知道啊？哪儿找去？叫你走就走呗，跟我走。”他离开了颍州，往哪儿走啊？往清流。从清流再往前走是金门。他有目标没有？没有。你说怎么那么巧？到金门这，他馋了。他想，我到城里弄顿吃的，吃饱了喝足睡足了，我再把我这3800人撒开四下找，不就好办了吗？还没等叫城呢，就发现有人冲着上面喊：哎，皇上在我们家呢。站住！前队停，后队闸住。牛皋一提丝缰，他就过来了。哎， 我说那老头你干什么？徐仙回头一看，哟的妈，大老爷，我给你磕头了。你是干什么的？刚才你说什么？我是钦差，皇上封我三品官，叫我呀给城里送信，皇上在我们家呢。哟好，牛皋差点乐了，心想他是钦差，我应该给他磕头，他先给我磕个头，我下马甩灯下马。哎，起来起来起来，皇上在哪儿呢？在牛头山呢。他是这么回事情。师权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他看了看牛皋，是啊，我二哥额角锃亮，谁能有这个福气？哎，他就碰上了，真是高人。我说圣旨在哪儿呢？你等着，别着急啊，把袋子解开，衣服解开，从肉里掏出来，左一层右一层，圣旨念念我听听。我不认识字儿，大老爷你念吧。牛皋接过来，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石泉你念念。牛皋也不认识字，石泉一看明白了，二哥，皇上被困牛头山，咱们赶快救驾。好了，哎，兄弟，你不说我找不着吗？怎么样，跟二哥走？没错，行行，我算服你了，你是福将。别这么走，这么走不行，快给大哥送信，叫他随后到。金乌珠在牛头山，我打不过他。哎，你算有自知之明，派王信骑快马给岳飞送信，随后带3800人。我说钦差啊，给你匹马骑。我不会骑马，我会骑驴，我们这哪有驴啊？那我就不下走。你能走得动吗？能，我经常上山下山，可快了，我给你带路。好，哎，皇上叫我把那个信送到镇子里，咱用不用进金门镇了？不用，那圣旨啊就是送给我哥哥的，也就是岳元帅的，我已经派人送信了，我跟你去就行了。是是是，我说您贵姓啊？我就牛皋。牛大老爷，那咱们走吧。徐仙在前，牛皋领人在后。这徐仙呢一回头看着这伙军兵拿刀持枪跟着，他是害怕，心想我要走慢了，这光给我杵上怎么办？我得快走，他越快走，军兵越快走，他越快，后边越快，把这徐仙累得呼呼直喘呢。你想他也是50多岁的人了，累就受不了了，可是不敢停下，要不是他不懂呢，牛皋不喜欢呀，骑着马在后边紧紧跟随，很快进了牛头山了。前边拐弯处啊有个小山叫阳山，阳山的左边走是条大道通前山，右边呢通后山。徐仙实在走不动了，嘘嘘之喘，牛大老爷啊，我跑不动了，这么办行不行？你们自己走，咱们走。看着没有，从这个阳山呢往这么转是后山，近道不好走，从这么走是大道前山好走。我呀走后山，你们走哪哪好走走哪。那好，你们从这边走，我从这边走，咱们到山门见啊。哎，好好。牛皋领人走了，徐仙往这一坐，靠在树着，实在支持不住，往这一低头就睡着了。等他发现身上冷的时候才醒，赶紧快走吧。回到了庙上，像那个你应该交旨啊，他不懂啊，饿坏了，来回140里路没吃，他受得了吗？赶紧到厨房弄碗凉饭吃下去了。又累又冷，吃点凉饭一下子病，谁也不知道。等皇上遇救以后，想起送信那个人徐仙呢早就死了。咱们再说牛皋，他绕到前山，前山通往牛头山上，道路特别宽还好走，不过挺陡。在山下有个桥叫荷花桥，石头桥。牛皋领人过了桥往山上走，什么时候了呢？论说行兵啊60里为一站，一天只走60里，他今天跑了70里，而且太阳老高跑的，到这儿天色已晚，好不容易来到了山顶上，不敢前进。为啥？3800人往哪儿带呀？带山顶怎么办呢？ 高宗赵毅、周青、吉青、石泉等人把队伍埋伏在石桥附近的树林内，牛皋带十几个人直奔山上。再说皇上病得昏昏沉沉，又没有药，又没有人治，把这几个大臣都急坏了。天亮之后，李刚来到庙门外，这才注意庙门前呢，这个地方挺宽敞，书中暗表这块叫荷叶岭，占地面积很大。站在荷叶岭边上往下看挺陡，再往下是山道，下山道前面是桥，过桥才能离开牛头山。他刚到荷叶岭这边上往下一瞧，哟，山下来人了，瞧见了，仔细看大旗是宋朝的旗号。
6: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3: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1: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8: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聆听是一种生活，
20: 是一种生活。
1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1: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2: 故事里的歌。
23: 农历12月，又称孟冬、凉月、阳月。古诗19首有云：“孟冬寒所至，北风何惨厉；寒气所至，水凝为霜。覆于荒原之背，挂于枯枝之巅。生命只在朝夕，来世一遭不留痕迹，冷得叫人心疼，美得叫人心醉。”可怜这冷峻的美，只绽放在日出前的清晨。冬天来的时候，我很迷茫，无所适从，就像突然萌发的爱情，猝不及防。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秦朗来这学校上学是不情愿的，甚至是出乎意料的，无奈，为了家庭，为了妻子，为了将来的生活，妻子的影子包围着他，就如这一个红色的行李箱，那是他们结婚时买的。秦朗走到哪儿，就把这箱子带到哪里，似乎成为一种习惯。面对这萧索荒凉的校园，秦朗的心里有点冷，冷得有点孤独、落寞、无所依托。他握着一个杯子，望着宿舍外的远天，杯子里的蒸汽袅袅飘起，把它笼罩在这飘渺的雾里。秦朗就这么空想着，不觉酝酿着一个故事。训练的日子是无聊的，枯燥乏味。这是一个新建的校区，近乎荒野，风稍微一起，就把整个世界都裹在一团黄色的阴影里，飞扬的尘土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嘈杂的声音从施工的工地不断传来，秦朗的心里极其焦躁。

症状，他会不好意思地满脸通红。他不再是情窦初开的少年，可每当看到他时，他的心就剧烈地跳动。秦朗不知道的是，他的心也在跳动。他能够察觉到，在他背后有双眼睛在盯着他。那是个忧郁的男人，如刀刻一般的脸，浑身透着成熟的邪气，更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冬是收藏的季节，是一种蕴含积淀。我在冬日里收集生活中闪光绚丽的碎片，希望能够拼凑成美丽的花蕾，在来年的春天里绽放。秦朗在日记里这样写：农历十一月又称仲冬、冬月、霞月。古人有云，十一月阴生，欲革故取新也。仲冬是吐故纳新的季节，此时水结为冰，寒彻而剔透，水为极柔，冰为极刚。由水为冰，由柔至刚，此一番过程耐人寻味，这也是一种积淀吧。冬走到中间，韵集就丰富起来，故事就会萌生发芽，人会忘我的沉浸在故事中，忘记了自己的角色。日子过了许多，秦朗的情感积压着，几近爆发。他极力的意志在矛盾中挣扎，在痛苦中煎熬，在徘徊中度日生活，像夹缝中的一棵枯草。妻子很优秀的，漂亮精干，稳重大方。可恶的婚姻生活磨灭了激情，取而代之的是争吵。心灵的碰撞，情感的交流被生活琐事埋没了，彼此已不再是读懂对方心灵的那个人。日子如一杯冰凉的白开水，索然寡味。情感缺失，秦朗用这四个字剖析自己对他的那份好奇与狂热。他的身上有他缺失的东西，吸引着他，挥之不去，欲罢不能。你好，我们做个朋友好吗？很诚恳的，又有恳求的味道。他给他发了一条信息，如同折子戏的开场白，这就是导火索。他回了他的信息。激动的日子里，如同笔友，他们这样交流着情感。这无边无际的夜，照着整个世界，在夜的外衣的隐蔽下，人们舔舐自己的伤口，痛苦嘶哑的呻吟令人凄然。有谁能读懂我心灵的空虚，我的孤寂？秦朗给他说，如这般无奈的生活，每个人心里都埋藏着不为人知的凄怆。当你孤独的时候，记得一颗如你一般相连的心，也在守望，期待着些什么。他这样回复，一个辗转反侧，一个难以入眠。爱情是一种慢性毒药，沾一下会上瘾，少了不过瘾，多了会迷醉，过了便无药可救。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傍晚的夜空，行得空灵通透，风吹在脸上，凉得有点过分。秦朗约了他在训练场，法桐树下，他低着头，双手藏在衣袖里，娇小婀娜的身子，弯曲错乱而有层次的短发，在昏黄的路灯的笼罩下，俨然一副怀旧色彩的倩影，如梦境一般，如诗如画。秦朗远远地看着，站在那里呆了。那深邃如海的眸子，孩童般的眼神，白皙圆润的脸，他如水一般。秦朗有点不敢碰他，一触即破。他满脸的委屈，眼睛里似乎要流出水晶般的液体。秦朗把他轻轻拥在怀里，他的脸贴在他的外套上，水晶打湿了秦朗的外套。他知道，他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顿号，不会是终点。他也明白，他的脚步只会在这里流连，但不会停止。忘了吧，他们在心里默默地说。此刻，其他的还重要吗？还有用吗？在他们两个的世界里，没有爱与不爱的争执，没有所求与回报，没有誓言与承诺。结冰的日子，天气纯净，他们一起收藏了这冬日里的许多。阳光，欢笑，小路尽头依偎的身影，麦田里放飞的风筝。季冬，农历十二月，又称季冬、残冬。松风阁赋云：残冬无奈阁中雪，雪流清泪，初春有意见外梅，梅坠香葩。严冬时至，水势为雪，雪是水的葬礼，是悲剧的场景，是哀曲的幕。雪融化，水就归于大地，归于平淡了。冬到了深处，我却渐渐看不见你了。晚霞落幕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要试着放弃你。今后你走到哪里，再见这般美丽的晚霞，都是我在想你。他在日记里这样写：岁末，残雪把大地绊得臃肿，秦朗的脚步迈得艰难。他明白，今天是他们最后一次约会了。他依然在法桐树下，像一尊雕像，依然是那么冷，那么美。秦朗又一次待在那里，不忍走进这离别的场景。他要仔细地再看一看，那深邃如海的眸子，那白皙圆润的脸，那弯曲错乱却有层次的短发，那娇小婀娜的身材。或许来年再见，就是形同陌路了。秦朗的心如同冰刺，他拥着他，他依然把脸深深地埋在他的外套里，最后一次感受他的气息。我们不要再见了，答应我，不要回头。悠悠地，他对秦朗说。水晶般的液体又一次打湿了秦朗的外套。他飘然从秦朗怀中离去。秦朗没有一句话， 没有争取，没有挽留，没有辩解。他知道，他有这个资格吗？他没有这个权利。他不能给他一个绽放的春天。放开手的瞬间，秦朗才知道一切的美好皆是因为有些人的存在，才是有其美的意义的。秦朗失去了他，不是从那一刻开始，而是在那一刻他才知道的。真的，秦朗没有回头，等他回头看时，已是空无一人。一串悲伤的脚印里盛满的既是破碎的水晶，

第二天，学校放假。老婆，我下午到家，到车站接我吧。秦朗给妻子打了电话。车窗外的残雪里，又闪现出那怀旧色彩的倩影，那深邃如海的眸子。两行清泪从脸颊滑落，就算是对这冬日苦练的祭奠吧。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0。

0: 1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7: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郊外荒无人烟的废教堂，顶尖上竖立着破旧的十字架。忽然间开始下雨，雨量逐渐变大，打落在地上泛起了泥水。大片盛开的紫色小野花经受不住雨水残暴的蹂躏，垂败地俯下了身子。一道电光穿透云彩，然后强劲有力地发出一声怒吼。他微微皱眉，快速步入教堂里。里面的空气潮湿阴凉，墙角的蜘蛛网繁密交织，到处都是陈旧的气息。褪去宽大的外衣，仅是一瞬间无人预料的，伴随一击响亮的枪声，他的身体变得支离破碎，慢慢滑倒在地上。他艰难地捂住胸口，转头却迎来了他肆意的笑容，梨涡绚烂的在他脸上绽开了明媚的花朵。大理石地面上粘稠的血刺得他眼睛生疼。你所谓的最后一面，就是为了走极端，不觉得这很有趣吗？他微微眯起眼睛走上前，纯白色的靴子底部被迅速染成了血红。蹲下身，他脱下同样鲜艳的刺色围巾蒙住了他的鼻子。他用手合上了他琥珀色的眼睛，长卷的褐色睫毛没有生气地粘住眼皮。他用手玩弄着它们，翘起再重新粘住。我已很久没有这样端详你，可是我就是不懂，他也会有无助的时候。他说，如果想哭泣就抬头，让泪水回到眼眶之中。可是他再次失败，他们落在他的鼻梁上均匀地散开，再流入唇瓣的缝隙中。用手触摸那些血，已经有些冰凉。他惊恐地抽出手枪，对着他的尸体又是致命的一击。新的血花从身体里溅出，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那些还算新鲜的血液让他感到温暖。你没有了呼吸，但我却比以前更强烈地感受到了你。他的嘴角勾勒出迷人的线条，本就是曼妙的女子，漆黑的发垂到肩部，有着明亮的双眸和婀娜的身段。他轻轻地抚摸着毫无血色的脸颊，在额心留下深深的一吻。尸体在一夜后开始腐烂。他抱着他走到教堂后的花园，遍地是一夜暴雨所留下的凄凉景象，树叶凋零，花瓣残缺，泥土稀烂。你在这里，我会回来陪你的。 他放下，轻声呢喃。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他在黑暗的笼罩中蜷缩着身体，大声对着电话喊，狠狠地抽出一支薄荷味的520，放在唇边猛然一吸，月光躲藏了起来，只有一片无尽的漆黑奉献于他的黑夜。当放下电话的时候，已是疲惫不堪，他竟然说他恶毒，可是他哪里有，他只是设计让女孩从阳台掉下来，让她失去记忆，那些本应该灰飞烟灭的龌龊的回忆。但是他剧烈的反应让他意识到事实的可笑，自己尚存在的感情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昨日深情未消便已成为了往事。他烦躁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就像是迷失路途的孩子，心乱如麻，不知道下一刻该去做什么。转身看到了落地镜中的自己，焦乱的神情是如此的可怕。他在那一刻忽然想到了什么，脸因为这件事而兴奋地变得通红，罪恶感吞噬了他的心脏。为了平静下来，在 CD 机中插入了一张女声慢摇的音乐光盘。他重新拨通电话，对不起，我想我们可以见最后一面当作告别，但是我不会原谅你。他的声音依然充满不屑与愤怒。明天晚上郊外的教堂，我希望你能到。然后干脆地挂断了电话。他知道他会去，郊外只有那一座古老的教堂，他向来守时，况且这只是他最后的一个请求。慢摇中的女声柔情地哼唱着，我希望你永不变老，青春永驻。他笑得快乐，我们都已经长大了，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怎么可能不成熟不老去，而且我要让你的生命发生改变。打开 CD 机下面的木质抽屉，抽出那把他从来没想过会派上用场的手枪，安静地将子弹装满。寂寞之中，他听到了自己的心跳，竟然是如此的响亮，有规律地跳动着，然后沉沉睡去。

当他按响他家的门铃，手心布满了汗水，又会上演怎样华丽的一幕，触目人心。他们的谈笑风生或是恩爱的场面，自己是春天结束即将溃败的花儿，从根部开始发黄枯萎，而他稚嫩的脸蛋是香甜纯美的山茶花，拥有着芬芳的迷人香气。打开门后，那是他第二次见到那个女孩，干净清秀，就像水仙一样。他为她惊讶的表情感到好笑。我是否能和你们一起聊天呢？漫不经心地整理着自己凌乱的发梢，等待着他的答复。当然可以。女孩温雅的笑容让他心虚，这样善良美好的女孩子，他是不愿意伤害的。但是，如他所料，整体气氛从他进门的那一刻变得尴尬。虽然女孩毫无防范地与他谈心，但是他眸中的不适应依然一显无疑。你们认识有多久了？我和他可是老朋友哦。哦，一个月而已。他真的很体贴。女孩的笑脸深深割痛了他努力装出的虚伪人皮。一个月，他们也只是分手了一个多月而已呀。他知道他家露天阳台的栏杆是虚掩的，白色的木漆栏杆华美漂亮，但是当中的几根已经靠不住岁月的痕迹而断裂了，而他为了不影响美观，依旧将它们放在原位，只要用力一推，栏杆便会掉落。时间流逝，古老的钟声敲响。我想我不打扰你们了，但是你们可不可以在阳台拍一张合照为我留作纪念呢？他抿了抿嘴，余光打在他的脸上，一如既往的精致脸庞，他将会为自己的疏忽而悔恨。他特意的让女孩背靠着断裂的栏杆，虽然他真的不想去伤害她。按下快门的那一刻，女孩轻声尖叫，女孩身体强大的推力使栏杆彻底分离，她就像一只轻盈的蝴蝶从空中坠落，白色的裙子在风中飞扬，阳台上只留下了一只麻边凉鞋。我不是故意的，她放肆地望着她愤怒的眼睛。三楼的高度，女孩没有死，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过往的记忆全部失去，而医生再三叮咛不能让她回忆，那样只会增加大脑的疼痛。因为是意外事故，她没有被判任何罪行，而她却被警告应该注意家具的维修。七月的盛夏，阳光照得她肌肤通红，他的拳头重重地落在他的嘴角，蝉在枝头刮噪，他可以笑着流泪，直到嘴角都渗出了血迹。来，我向你介绍他。这句话有魔力地盘旋于他的脑海。行走在这个城市最喧嚣的街道，路人都用古怪的眼神向一个神情呆滞的女孩张望，她步伐机械，面无表情。小时候他体会过心如刀割的感觉，那是母亲去世的一天。母亲是精神病人，长期喜怒无常，用高跟鞋砸他，用手抽他耳光，然后尖叫。他默默地忍受着母亲的一切行为，有的时候母亲心情平稳，便用充满爱意的眼光看着他，抚摸他，亲吻他。他知道母亲其实是爱自己的。母亲生命短暂，在他九岁时用一个空酒瓶砸向了自己的头，那些破碎尖利的玻璃片深深地刺入他的头部，母亲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夜晚，他抱着母亲冰冷的躯体，
第一次毫无遮掩地放声大哭，那些破裂伤口留下的哭血的味道让他感受到母亲的气息，使他用充满爱意的眼睛看着自己。从女孩到少女的成长，就像是在夜色中爬行的兽，无人指引方向，遍地荆棘，四处充斥着饥饿又更强大的兽。跌跌撞撞，磕磕碰碰，他的手臂、身体都变得伤痕累累，可是心智沉稳，知道事情的孰轻孰重。来，我来向你介绍他。触及这句话，他的思想彻底崩溃。那些独立为什么不通通扔掉？他的记忆是回放的电影画面一掠而过，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停留。小姐，在身体检测中，我们查出了一个情况，您没有生育能力，抱歉。多么婉转的悲歌，在医院苍白的走廊上空唱响。身穿白大褂的冷漠男子用冰凉的声音告诉他，留下一纸报告，白底黑字，如此醒目。他可以控制情绪，可以控制泪水，但他想，他不能控制他的命运，那是与他连接在一起的，必须剪断。我想说，我们分手，好吗？积蓄在心房的勇气在这句话脱口后脆弱不堪，他提出了再见，夹杂了太多的不甘心，但是勉强继续走到了据点。事实败露后，他已经投入太多了，他理所应当拥有更好的未来，一个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孩子，完美的家庭。但是抱歉，他听到自己干燥的唇发出微弱的声音，我没有办法为你做到这一切，我没有办法和你在一起。朦胧间看到他的不解，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人。五月的最后一天，他参加朋友举办的舞会，入场时看到他和往常一样的装扮与神情，只是手上多挽了一个女孩。女孩身穿孔雀蓝的丝质吊带裙，很瘦，笑容简单干净。她将自己藏在熙攘人群的背后，垂下眼帘。舞会刚刚开始，她就准备离场，喝了一半的莫吉托有清凉的口感，她寻找到出口的方向，那似乎是这里最安静的一片区域了。他蹲下身，将杯中剩余的透明液体一饮而尽。头晕目眩的感觉，身体已经有些摇摇欲坠。恍惚的视线中，他和她迎面而来。来，我来向你介绍，她是我的朋友。穿蓝裙子的女孩点头微笑，向他伸出了自己的手。凌晨四点，惊醒，她的眼睛睁得很大，汗珠顺着脸颊的弧度落在肩膀上。可能是因为最近多次遇到相同的情况，熟练的深呼吸，胸口便感觉舒畅了许多。她终于可以动弹了，起床打开收音机，然后走到了窗台，旁边的桌上放了爱尔兰黑啤酒和威士忌，瓶身既有薄薄的一层灰，这些昂贵的进口酒水总是被放在原地，他有的时候会用布片擦拭，但是从来不喝。雨天，极弱的信号使收音机咯吱咯吱地传出刺耳的声音，自己做了很长的梦并不断惊醒，但每次醒来却又什么都不记得。响亮的雨声毫无优美的旋律可言，他脑中那些零碎的梦在记忆中忽然变得清晰可怕。梦中她是个无法生育的女子，不想伤害男友而隐瞒了事实并和他分手，
却又因为其男友有了新的女孩而嫉妒，将她杀害。虽说是梦，无法抑制的恐惧感还是蔓延到了她的全身，她的每一个毛孔，梦里的笑，她的憎恨，都令自己不寒而栗。收音机依然在那边发出了令人厌恶的噪音，她烦躁地想关掉它，声音却又忽然恢复正常。接下来，收音机里传来了一则新闻，有人在郊外某教堂花园内发现了一具男尸，经警方调查为枪杀，凶手极其残忍，被害人身上有多处枪口，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7: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7: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7: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爱情海。
8: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3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爱情里总藏着一种既渴望又克制的微妙平衡，而蔡健雅用一首《红色高跟鞋》把这种平衡唱得精准又鲜活。整首歌以爵士风为基底，前奏的吉他弦乐轻轻一挑，就像指尖触到高跟鞋鞋尖的细腻触感，随后鼓点不急不缓的切入，搭配蔡健雅慵懒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勾勒出爱情里诱惑与清醒并存的画面。歌词里我爱你有种左灯右行的冲突，疯狂却怕没有退路，把对爱情的迷恋与理性的拉扯写得入木三分。就像红色高跟鞋，它能衬得人耀眼夺目，却也需要踮起脚尖承受重量。恰如爱情里那些甜蜜又带点刺痛的瞬间，没有华丽的编曲堆砌，只有乐器与嗓音的默契配合，每一句哼唱都像在耳边诉说，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而是明知有冲突，却仍愿意为那抹红色勇敢一次的心动。听过之后，总让人想起自己曾为某个人心动时，那种既想靠近又怕受伤的矛盾，也懂得了爱情里最真实的模样，本就是享受甜蜜，也接纳遗憾。

陈丽的《走马》是一首用叙事感唱腔写进爱情里等待与释然的歌，她的嗓音自带独特的颗粒感，像旧时光里的留声机，一开口就能把人拉进一段绵长的回忆里。歌曲开头的钢琴旋律平缓柔和，像最初心动时的小心翼翼。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简单的歌词却精准戳中等待时的孤独。就像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雨停了又落，却始终等不到那个该出现的人。随着旋律推进，弦乐逐渐加入，陈丽的嗓音也从平缓转为略带爆发力的演绎，尤其是副歌部分，把明知该放下却仍忍不住思念的纠结唱得淋漓尽致。但这首歌并非只有伤感，结尾处旋律渐缓，嗓音回归平静，仿佛在告诉听众，爱情里的等待不是执念，而是经过时光沉淀后终于学会把回忆收好，笑着往前走的成长。那些曾为某个人熬夜等消息，反复翻看聊天记录的日子，都会在听过这首歌后变成一段温柔的过往。

陈绮贞的《鱼》是一首用诗意意象编织爱情里依赖与自由的歌，她的嗓音清新又细腻，像清晨落在树叶上的露珠，干净的没有一丝杂质，而整首歌的编曲以吉他为主，简约却充满画面感，仿佛一闭眼就能看见夕阳下有人坐在海边望着远方的海平面的场景。歌词里，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用缓慢的生活场景铺垫出对永恒陪伴的渴望。而鱼的意象更是点睛之笔，鱼离不开水，就像人离不开深爱的人，但水也给了鱼自由，恰如爱情里依赖却不捆绑的理想状态。陈绮贞的演唱没有刻意煽情，每个字都像在轻声的呢喃，却能戳中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们都曾在爱情里渴望像鱼依赖水一样依赖一个人，也害怕过度依赖会失去自我，而这首歌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是你是我的港湾，也是我的远方，既能安心停靠，也能勇敢追逐。

卢广仲的《几分知己》是一首用清新曲风唱活爱情里的小确幸。整首歌以尤克里里为主要伴奏乐器，轻快的节奏像踩在春天的草地上，搭配卢广仲阳光又带点俏皮的嗓音，瞬间驱散了爱情里最常见的

厚重情绪，让人忍不住跟着旋律轻轻点头。歌词里，你是我百分之几的快乐，我是你百分之几的温柔，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爱情里不追求完美，只珍惜点滴的态度写得格外动人。不是我要你成为我的全部，而是哪怕你只占我快乐的几分之几，也足够让我觉得幸福。歌曲里还藏着很多贴近生活的小细节，比如一起吃早餐时的面包屑，散步时踩过的落叶，这些平凡的瞬间被卢广仲唱出来，突然就有了甜蜜的味道。它不像其他爱情歌那样强调轰轰烈烈，而是告诉我们，爱情最珍贵的模样藏在你递过来的一杯热奶茶，我帮你擦掉嘴角的酱汁，这些细碎的日常里，哪怕只是几分之几的交集，也能拼凑出最温暖的时光。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欢迎收音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此刻我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迪迪酱的名字加关注来收听收看。直播间的朋友说跟我们是同行的嫂子亲戚，好，这是一个充满着温度的直播间，谢谢您的夸奖，主播声音好听。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共同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我们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情感感悟。女人，若你不想失去她，就不要用这种方式和她联系。作者北叔在网上看到一句扎心的话：爱而不得，得而不惜，失而怀念，终其一生满是遗憾。是啊，人生的悲哀莫过于此。许多事常常是以美丽为开始，悲伤为结束。有些人等到有了遗憾才知道要去珍惜，可是人生不是失去了才去珍惜，而是珍惜了才不会失去。所以作为女人，如果你不想失去对方，不想让他离开你，那么就不要用以下四种方式和他联系。第一，有恃无恐。陈迅在《红玫瑰》里唱道：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确实，女人的安全感就是来自于被偏爱。一旦确定了自己在男人心目中独一无二的稳固地位，那便有了倚仗，那便可以利剑在手，无所畏惧。就像当年的徐静蕾，明目张胆地和已婚男暧昧，还跑到人家家里理直气壮地逼宫：我已经在你家大摇大摆出出入入了，你就把他让给我吧。或许男人的偏爱就是女人在这世界上最大的底气。反正你爱我，你就要哄我开心，原谅我的小任性，包容我所有的胡搅蛮缠和为所欲为。所以我敢和你闹，敢删你微信，敢挂你电话。只是包容不是纵容，爱人的宠溺并非自己放肆的资本。当他的耐心一点点被消耗，当他的失望一次次攒够，当他的底线一再的被你践踏，遗憾便开出了苦涩的花朵。这时再明白为时已晚，因为得到后再失去远比一无所有要痛苦得多。我们这一段情感感悟是送给所有女孩的，在直播间的男士们也不妨在公屏上来告诉我们，还有女孩子们来说一说你们的想法。刚刚我说的第一点是说有恃无恐，不要把他给你的宠爱偏爱当成你恃宠而骄的资本。再就是不要太粘人。

第二点，太粘人。电影《天生爱情狂》里的阿宝是一名安全感严重缺乏症的患者，无时无刻的起腻和电话查岗。不管泰林在自己的店里还是在外应酬，他都不分时间和场合的会去联系他，去询问他在哪儿、干嘛、跟谁在一起。爱一个人想要腻在一起，这无可厚非，但不能过了度，一如阿宝。不能腻在泰林身边，就用手机黏着他，甚至在他的手机里装了 GPS， 好像他不在眼前，心里就没了着落，好像身体一分开或者手机一断线，他就会跑了。果真，泰林转身而逃，因为太粘人的爱情令人窒息。手机无时无刻在滴滴答答的响，泰林无法专心工作，不能正常和家人相处，不能安心和客户谈合作。阿宝以为他粘人是在表达爱，实际上却是在慢慢腐蚀着他们的爱情。毕竟没有人愿意被束缚，即使是以爱之名。米西说，每个人都需要独立的空间去消化爱情，粘在一起只会让爱情停滞不前，最后胎死腹中。所以女人再深爱一个人，也不要那么腻歪粘人，独立一点，成熟一些，这样才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得到想要的幸福。我们再来说一点，太主动。聊天对话框里你喋喋不休，而他的回复寥寥数几个，对方正在输入后显示出来的恨不得只有两个字，好和嗯。在一段关系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的满腔关心换来他的吝啬回应。

爱情从来不是你主动对一个人好，他就会拼命爱你。无底线的付出换不来爱，最多是感动。就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面的岳云鹏饰演的朱飞，主动给燕子洗脱罪名，主动给他汇钱留学，主动买房等他回来结婚，最后等来的却是分手。网上有人说，女人不该太主动，那样只会让男人更加不在意。是啊，你太主动就是作践自己，对方觉得你很廉价，因此不会珍惜你。一味的热情和步步紧逼只会把对方吓跑，因为没有人喜欢你咄咄逼人的爱。爱是双向奔赴，两个人的期待，两个人的主动，两个人的努力，才有两个人的幸福。所以若你不想失去他，就不要太过于主动。爱也是一种能量守恒，如他真的爱你，不用你这么辛苦，他也会主动地靠近你。

在一段感情中，女人也不要太强势逼人。河东狮吼里面有一段经典的台词，从现在开始，你只许对我一个人好，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骗我骂我，要关心我，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你要在第一时间来关注我，关心我，要来帮我，我开心的时候你要陪我开心，我不开心的时候你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你也要见到我，在你心里只有我。霸气女王张柏芝说出了所有女人心目中的理想男人的模样，对你绝对宠爱，绝对服从。可是仔细想来，这种奢侈品的男人岂不妥妥成了爱情的奴隶？时时刻刻以你为世界中心，信息必须秒回，行踪必须报告，电话随时要接，你说一他不能说二，你的要求他必须恭顺听从，否则你便会居高临下，劈头盖脸一通呵斥。弓拉得太满会折，绳绷得太紧会断，你太强势，他失去了做男人的尊严感，就会选择离开。其实保全感情的途径在于退而守之，因此在感情中，女人学会适当的示弱，相信男人也一定会懂得成长和承担，这样才能让两个人的心更有归属感。爱虽然是自私的，但爱不是迷失，更不是占有，爱是理解，是包容，是成全。所以如果爱，请不要让一个人用离开的方式教会你珍惜。我们只有从爱的本质出发去爱一个人，才能收获一段美好的感情。最后送上加油爱人里的一句话，一起共勉：人生最糟的不是失去爱的人，而是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

让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生活感悟，我是于迪。下面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和大家来听一个生活中没有朋友，亲情又比较淡漠，总是独来独往的人，多半是这几个原因。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和我互动一下，看看有没有和你共鸣的那一点。曾经有位朋友和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会受到许多善意与感动，也会遭遇一些谎言与伤害，而这些大部分都来源于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这样的话，不知道你是否听过，也不知道你是否也有如此的感受。在记忆的深处，始终存放着形形色色的亲朋好友，但实际有往来的却寥寥无几。其实在生活中没有多少朋友，对亲情也比较淡漠，总是独来独往的人不乏少数。他们之所以独善其身，多半是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本性善良却不懂人情世故。身边总有这么一类人，平时看起来有点孤僻，好像永远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实他们只是面冷心热。表面上他们高冷疏远，内心其实非常柔软。他们对朋友讲义气，对同事说真话，对伴侣能珍惜，却输在不善于与人沟通交流，不懂得人情世故。因为不会表达，一直在错过；因为不善言辞，一直被误会，由此给很多人留下孤僻不好相处的印象。记得作家莫言曾经说过，我不够成熟，不够圆滑，不够老练，没关系，我只不过是一个晚熟的人。不管在职场还是生活中，都学不会花言巧语、阿谀奉承，也不愿随波逐流，始终保留着自己的善良与赤诚，这就是晚熟的人。如果你也是这样，那么不必勉强自己去变得圆滑懂事。随着见识的增长，你大可以知世故而不世故，立圆滑而迷天真。你的身边可能会因此少许多的亲朋好友，但没关系，道不同不相为谋，总有一天你会找到真正的同类。

认清人性，有了自己的想法。每个人的生活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圈子，有的人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广撒人际网，维持所谓的人脉，而有的人不仅没有费尽心思去交际，反而逐渐与亲人朋友减少了往来。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和考量。在这里我想说的是第二种，那些没有朋友、对亲情比较淡漠的人，很大部分并不是冷漠或自视清高，而是在他们看来，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周国平说过，热衷于社交的人往往自诩朋友众多，其实他们心里明白，社交场上的主宰绝对不是友谊，而是时尚、利益或者无聊。没有朋友的人正是看清了社交场上的这种本质，所以不再依赖和期盼。酒肉朋友再多也是滥竽充数，亲戚间的虚与委蛇只会让人心寒。天下这么匆忙，皆为利往，在自己有足够的实力之前，可以先舍弃一些无用的社交，尽力去追求自己所想要的就足够了。火龙哥也曾经是一个追风的少年，清澈见底的眼神，天真无邪的性格，再也回不去那个时候了。我们都曾经从那个时段过来的，最让人难过的就是我们头发上会渐渐生出的白发，眼角的皱纹，可这些也成为了岁月赠予你最宝贵的礼物。内心通透，懂得为自己而活。昨天有一位朋友和我聊天的时候说，他总害怕被人说不合群儿，担心自己被疏远，于是见到谁都寒暄，努力和周围人打交道，各种酒局饭局再忙都抽空去参加。表面上看他和谁都聊得来，活得热闹又充实，而实际上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那种热闹过后的冷漠，寒暄过后的孤独。很多时候越是勉强自己去合群儿，反而越痛苦。就像尼采所说，不能听命于己者，就要受命于他人。人生最怕就是活在别人的标准里，结果既没有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也没有过成自己希望的模样。反观生活中一些不合群的人，他们平时没有什么朋友，经常独来独往，却并不感到孤独，因为他们内心通透，能够跳出别人的眼光，按照自己的想法过想要的生活。那些需要刻意维系的人际关系，如果变成了一种束缚，倒不如顺其自然，做好自己。少了朋友，少了圈子，但收获了安稳和简单。成年人的担当就是要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然后把家人照顾得很好，让每天的日子都乐在其中。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自己没有朋友，也不必因为亲戚关系淡漠而忧虑，只需要在适合自己的圈子里，把自己该做的想做的事儿做到极致就足以了。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守候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八仙得道第54讲，何仙姑一看这位家将指挥着这些家人呐，也有拿棍的，也有拿棒的，甚至于还有拿着刀拿着剑的，把自己给围起来了。到这个时节，何仙姑是微微一笑，只是把手中的佛尘呐就这么一甩，这些家人立刻呀全都傻了。怎么霎时间就在他们眼前出现了好几十位赵公子？怎么这么多公子爷呀？一看呢，眼前也是，身后也是，左边也是，右边也是啊，拿着棍棒，拿着刀，拿着剑，谁也不敢下手啊。再一找这位仙姑，仙姑看不见了。何仙姑用的是隐身法，就在旁边还不住的大笑。这个家将还一再喊呐，倒是快抓呀，啊，快点打呀，你们愣着干什么，快抓快打。家人们看着他没意思，打谁呀，抓谁呀，啊，没看见吗？霎时间出了这么好几十位公子爷，哪位是真的，哪位是假的，你瞅瞅，全都是一模一样，全都瞪着眼睛看着我们，在这一通的傻笑，我们还打呢。万一要是打错喽，把真的公子爷给打了，把真的公子爷给抓了，我们这小命还活不活呀？啊！再听旁边何仙姑不住的大笑，这家人就觉得上下怎么这么瘆得慌啊！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府门外边那些兵丁们高声喝喊：“大人回府！”赵高啊从宫里边回来了。你想赵高那当时什么人物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他在街上这么一走动，头露是鸣锣开道，他坐在大轿子里边，外边呢还有不少的校尉骑着马拿着刀在这保护着他呀，这 个事派太大了，每次只要他从宫里边一回来，丁丁立刻的大喊一声大人回府，家里边这些仆人们呼呼啦啦的得在门里边这跪倒一片迎接老爷呀。这个时候了，丁丁这么一喊说他回来了，家人们咣当咣当就把手里的棍棒砍怀这么一扔，呼呼啦啦的来到大门这儿跪倒一片来迎接老爷。那家将也一样啊，急急忙忙上前给道高行礼，哎呦老爷大事不好了，家里边出了怪事了，赶快的就把这位赵公子啊怎么上的清虚观，又如何家人让人这个动心法呀给全都给定在那儿了。随着又说说这个妖人呢怎么把公子领回家里，如此这般就把这些事情这么一讲。赵高听完了眉头这么一皱，看了看他们，哼，能有这样的怪事吗？待我看来，家人赶快在前面引路，就来到后边。他这个会客厅头露这么一看，赵高也傻了，怎么这么多干儿子都在那儿站着呢？那个赵高是个太监呢，他所以找来这么一个干儿子，就想为他老赵家呀好传宗接代。嘿，没想到啊，怎么来这么多呀？细一看还都一模一样，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虽然说何仙姑已经引住了身形，但是仍然给这些赵公子下命令，还不赶快跪下，就这一声令下，好几十名赵公子啊扑通扑通扑通跪倒一遍，赶快的叫爹。可这帮倒是真干脆啊，爹爸爸一通叫，赵高呼噜呼噜脑袋，哟呵，这倒不错啊，干儿子来了这么一大帮，把他给气的呀，抬头一看这帮家人们，您想他一肚子火冲谁撒呀？他知道这肯定是妖人作怪，找不着妖人，就是找着妖人他也不敢呢，只好冲这帮家人们发脾气，把这些家人们是臭骂了一顿呐，什么混账啊，不是东西啊，骂完了以后把这袍袖这么一甩，气哼哼的就走进了大厅。他不是进来了吗？您再看外边这帮赵公子呼呼啦啦的都跟着进来了，照样在他面前这么一跪，还是爹呀爸爸的一通乱叫。那帮家人们让他骂了这么一顿，也赶快进来请罪，也在他面前那么一跪。虽然说这个大厅不小，但是一样人太多了，都给挤满了。赵高到这个时节了，心中一想，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呢？家里边难道说真来了妖精了吗？用的是妖法。哎，他眼珠这么一转，我呀得赶快到宫里边去面见圣上，得把家中的事情奏明圣上，请圣上赶快的，甭管是法师啊还是兵将，给我派来在我家中好降妖捉怪。想到这儿了，他站起身来刚要往外走，这下可费劲了。怎么只要他往哪儿这么一迈步，眼头了扑通就出了这么一干儿子，往这儿这么一跪给他磕头。往后退一步一看，哟呵，这儿又出了这么一位。再一看跪倒那一片呢还都在那儿跪着呢，这些干儿子只见多不见少。嘿，这事可怪了啊，赶快问了问那名家将，外边那个轿马全都撤了吗？啊，回老爷，外边的轿马还没有撤去，赶快的给我开道，我立刻进宫面见圣上。是，遵命。那家将啊立刻带着家人们立刻给开出这么一条道路来。赵高总算从家里出来了，坐在轿子里面把手这么一挥，立刻进宫。

0: 谁也不敢拦他呀。他急急忙忙的下了轿就往里边走，碰见太监了，这么一问，说万岁爷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太监告诉说了，万岁爷早已经起驾转回了西宫。哦，急急忙忙的他又奔西宫而来。这秦始皇啊，在西宫这儿正跟着西宫娘娘啊这聊天呢。哎呀，子通啊，你看我眼瞅着是偌大年纪啊，你说朕贵为天子，是一国之君，难道说我的寿数也有一定的吗？啊，我还真的就比不了那些神仙吗？哎，甭管多小的神仙，他们都能够与日月同寿。哎，难道说这一统江山，朕就真的要撒手而去不成吗？这秦始皇到这个时候了，最怕的一个字就是死。您别看他贵为君子，一国之君，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他知道啊，只要是俩腿这么一踹，把眼睛一闭，这么一死，就全完呐。所以他呢，总想着求仙访道，要想自己能够长生不老。这个西宫娘娘啊，也顺着他说：“哎呦，万岁，我不是早就听说了吗？您不是派那个徐福到蓬莱去了，去给您求这个仙丹妙药、长生不老之方吗？”啊，是啊。怎么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回来呢？哎呀，子彤，你有所不知啊，要说这个徐福啊，那可是朕最信得过的人了，要不然能把这样的大事交给他办吗？啊，可是有一节呀，这个在水中行走跟在陆地里行程大不一样啊，那得看水势的情况，什么涨潮啊、退潮啊、起了风浪了、都不能够随意的乘船在海上行走，必须得等到风平浪静喽，才能够扯帆前行。另外，这本来徐福也没有去过呀，他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等一等吧。我想呢，用不了多长时间，那徐福一定会把这个灵丹妙药、长寿之方给我取回来的。
1: 是啊，万岁，到那个时候，您可真的就是万寿无疆了啊！万岁，你也可以与日月同寿了。
0: 他正说着呢，太监急急忙忙进来禀报，说这个赵高赵大人在宫门外边立等求见。
1: 啊！
0: 秦始皇他们一听，这不对啊，他刚走啊，怎么又回来了？难道说又有什么大事不成吗？赶快的让他进来吧。您瞧这赵高啊，进了西宫以后，见着皇上跟娘娘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是泪流满面。万岁，万岁，您可得替老臣做主啊！万岁，您可得替老臣做主啊！秦始皇那么一看，这怎么了？谁这么胆大呀？谁不知道你是我的近臣？怎么着，还有人敢欺负你吗？哎呀，赵爱卿，你赶快平身啊！起来，起来，起来！什么人胆大，敢欺负你呀？说出来，朕与你做主。哎呀，万岁啊，你想，我受您的宠荣，哪一个敢欺负到我的头上啊？只是我家里边出了妖人了。
1: 啊？
0: 你家里边出了妖人，这是怎么回事啊？啊，万岁，您容奏。这赵高啊，就把家里边发生的一切事情，就跟这位秦始皇禀奏了一番。他还说了，您想，就在年谷之下，京都之内，臣的府中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嗨，这个妖人他还有点法纪没有啊？这个妖人，您想想啊，他还知道不知道有皇上的神威在此啊？居然的就在您旁边，他在这儿兴风作怪，要是这样的话，您想想，万岁，您的神威何在？臣的脸面何存呢？所以还请万岁您赶快降旨，派人到臣的府中去降妖捉。

0: 都怪。
1: 赵高什么意思？他愣把他们家里的事跟皇上扯一块儿了。您看，谁都知道我是您的近臣，就在您身旁边天子脚下，他敢这么折腾，说明啊，他眼睛里边根本就没您这么个皇上，没有您这个神威，您看着办吧。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撩眼皮观察秦始皇的神色。那意思啊，向来皇上都听我的，言必听，计必从。我这么一讲，万岁爷肯定是勃然大怒，立刻降旨派人去降妖捉怪。万没想到啊，他话也讲完，抬头这么一看，秦始皇啊，不单不发怒，而且是手捻胡须，哈哈哈哈大笑，乐了。哎呀，爱卿啊，爱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像在这个年谷之下，京都之内，朕的旁边怎么会有妖人出现呢？这是万万不可能的，肯定是来了神仙了，一定是你们家里的人不知道是谁得罪了真仙，真仙到你们家去要教训他们一番。哎呀，这是一件大好事啊！你知道朕每日里都在想着求仙访道，既然有仙人来到你的府中，这样，一会儿我也到你家去，我一定要会见仙人啊，向仙人求一些仙丹妙药。赵高在旁边这么一听，约呵，眼珠这么一转，赵高啊，向来是擅长拍马屁，就是用这个拍马屁的起家呀。听皇上这么一说，他立刻转悲为喜。哎呦，是是是，您看臣我怎么这么愚昧，我怎么这么愚钝呢？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哎，谁都知道万岁爷您一直的是求心真切呀，一定是您这个求仙的这个之心感动了上天的神仙。你想啊，上天的贤圣想下凡要见您，他不是随便能见的，必须得找这么一个引荐之人，所以到臣的府中呢，哎，使一使仙法，让我向您禀奏一番，一定是这么个意思，让臣做这么一个引荐之人，万岁，您说是不是啊？既然这样的话，臣我先告退，我回到家里边，我呢就跟那个仙人好好讲一讲，让仙人先留在我的府中。万岁，你也立刻起驾到我家里去会一会这个仙人，不知万岁您圣意如何呢？啊，要说这赵高啊，真会见风使舵，啪啪啪把这么一套话他才这么一讲。这秦始皇听完了以后，这个舒服啊，好，那么你就归安吧。先回去啊，我即刻起驾前往。是是，遵旨遵旨。赵高急急忙忙从西宫退出来了，出了宫门以后，坐着轿子在这些护卫的保护之下，赶快的就转回自己家中。
2: 这个时候他家里边那哈也挺热闹的，
1: 你想想啊，赵高这么一走，家里边更没有拿大主意的人了，立刻这群龙无首，这个乱劲儿就甭提了。
2: 何仙姑这么一想啊，何不借这个机会，我好好的把这位赵公子，我给他教训一番呢？
1: 万一这位赵公子但分的有点良心，我这么一指点他，这么一教训他，他要是能够回心转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不是又是一件好事吗？所以到这个时节，何仙姑唰把这仙法这么一收，这么多个赵公子立刻全没了，就剩下这么一位真的了。何仙姑也显出了本身，她呢就在大厅里边太师椅上这么一坐，冲着这位赵公子这么一招手，这位赵公子立刻过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下。何仙姑用手指点，哎呀，赵公子啊，你的养父当初只不过是一个市井小人，他有何才德呀？ 只因为他奸诈乖巧，能够把当今的皇上给哄端喽。哎，以一个太监的身份弄得如此显赫，他就应该小心守分，知足克己，才是正理呀。怎么，你看看他啊，反而仗着皇帝的宠荣，无恶不作，上蒙天子，下压群臣，对老百姓又是敲竹息髓，还敢引着圣上乱用孽政。哎，他这样啊，可以说天理难容，已经到了灭绝的时候了。你作为他的儿子，你就应该想办法多做点好事，替你的干父消点灾，消点孽，消点罪。反而呢，你还仗着他的势力在外边横行霸道，奸诱良家女子，害得人家荡产杀身。要论起你的罪过来，这么说吧，你也不在你的义父以下。哼，我本应当一剑就把你给处死。哎，但是贫道的师尊嘱咐过贫道，不能够枉开杀戒。再一看呢，你父子恶贯随营，而厄运未毕，还需要再过这么几年，等你们罪犯弥天的时候，自然的会有更大的报应。你告诉你的父亲，你们就等着瞧吧。何仙姑一边说这个话呀，一边留神看着这位赵公子的神色。何仙姑那个意思我跟你讲的这么透彻，你但分有点良心的话，你也应能有点悔过之意。他一看这位赵公子啊，嗨，虽然说跪在这儿，那眉毛往起这么一挑，眼睛愣愣着，嘴这么一撇，牙咬着，根本就没听进去呀，反而把这个好话呀当成了恶言了。看到这儿，何仙姑心里暗想着，真是不可救药之人，就告诉周围的这些家人们啊，你们看看他这个神色，我这个好话说了这么多了，你看看他没有一点悔改之意，既然他今天落在我的手中了，我绝不能够让他再出去糟蹋那些人家的女子，我呀干脆就用手这么一指他，我就让他浑身的血脉不通，让他变成一个废物，你们说怎么样啊？周围这些家人这么一听，那还了得呀，扑扑拉拉跪倒一地，都替这位赵公子求情。哎呦，仙姑，您饶命吧，你想他要有好点，我们可吃得不起。嗨，跟你们这些人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还让他出去胡作非为吗？啊，说的话，何仙姑这么一念咒语，用手指就这么一指这位赵公子。赵公子啊，哎呀一声栽倒在地。这家人赶快过来把这个赵公子搀起来，再这么一看，哎呦，变模样了。怎么，这眼睛啊直往上边掉，嘴呢直把旁边歪，抽上风了。不仅如此啊，腰也弯上了，这腿也不听使唤了，站在那儿那条腿支点画圈儿，嗨，整个成废物了。你们看见没有，我饶他一命，不能够轻开杀戒，这么样一来他也再不会出去胡作非为了，把他扶进去吧。家人只好把他扶进去了。这时候就听见外边这个兵丁高声叫喊，大人回府。何仙姑一想，我看一看赵高又当有何言语跟我讲话。赵高吓得叫来，一进这府门，家人赶快过去了，就把家里边这些情况跟赵高这么一讲。赵高啊急急忙忙的来到大厅，面对何仙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呀，仙姑啊仙姑，都怪老臣我愚昧啊，我不知道仙姑驾临，多有冒犯，还请仙姑您多多的宽容啊。 犬子也是太不像话了，您教训的太对了，您教训的太对了。啊，我已将此事奏明了圣上，圣上求仙若渴呀，一再的传下旨来，让我恳求仙姑您暂且留在此处，圣驾马上就到，要跟您会晤一番。仙姑，仙姑，您可千万千万不要走，您暂留此处，您是暂留此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明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妈妈，泽下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维亚副总理。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0: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1: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 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 实现产品从原料进产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

0: 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2: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3: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4: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6: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7: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清泽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 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7: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后沿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8: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6: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9: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0: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1: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4: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4: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 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

0: 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

0: 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1: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将与阿曼达成划定海上通道协议，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再加力，巨额资金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
1: 广西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海事部门详解哪些船可以进运河，怎样发挥通江达海效益？
0: 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1: 风险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8-9月的3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比赛中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并最终连胜两盘，以7-5、6-3的比分战胜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获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 C 组第3波多黎各女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1月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3: 白露凝凉意， 秋酿正当时。
0: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3个盘点。漂亮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这样郑钦文呢再次上演了一个神奇的大逆转，第二次啊，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7局。如果第一次0-5算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第二次的0-5就是郑钦文他不惜的这样的战斗的意愿，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一点上确实让我们在今年的美网深受感动。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您刚刚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1/8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8强。
2: 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的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2场2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5: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8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悍妇。此后在2020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1/8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3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4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中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6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3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2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7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拉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6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2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3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

0: 200到300人的外围球场搭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1: 赛后呢，郑钦文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2: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3: 这是郑钦文本赛季首胜世界前十，生涯第二次战胜斯瓦泰克，她也成为了自拉杜卡努之后第一位打进美网八强的女单资格赛选手，也再次祝贺郑钦文。接下来的1/4决赛，她将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她的表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3: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为制裁名单。
1: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3: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 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他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1: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3: 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1: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举。
5: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

0: 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去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1: 伊朗7号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它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2: 伊朗情报部门7号表示，伊安全部队在该国东南部成功捣毁了3个与梅姨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2: 这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9: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8: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10: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8: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8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8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3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

0: 实体经济的合力。
1: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2: 目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在整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这一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3: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0: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3: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0: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4: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种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0: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3: 银行资本金后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历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长期以来呢，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1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4: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3: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5: 平陆运河以G75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3: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14: 在此基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明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5: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
16: 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7: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6: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市妇联携手中医院开展沉浸式中医药文化亲子行。
17: 大石头镇紧盯消防安全关键环节，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0: 近日，渤海街道红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药香袅袅，笑语盈盈。遵化市中医院工会带领医护团队走出诊室，将中药手作坊搬进社区，与市妇联四季归家爱满敦诚亲子体验活动深度融合。近40个家庭在专业指导下亲手触摸、调配、制作中药创意手作，让千年国医智慧在指尖流淌。更让中医药文化以温暖可亲的方式，在稚子心田与家庭温情中悄然生根。作为此次活动的中医药专业支撑方，中医院医护团队积极鼓励家长与孩子们共选中药，童颜搭配，一绳一棒制作中药养生锤。以前觉得中药就是苦汤子，今天才发现它还可以是好看的挂饰，有好闻的香气，和孩子一起动手特别有意义。活动现场，不少家长坦言，这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认知中药原貌，更惊喜于孩子对草药故事的专注。当稚嫩的小手拿起中药头花、中药手串，当亲子共同为作品贴上本草标签，中医药不再是古籍里的陌生符号，而成为连结两代人的共同记忆与情感纽带。当一件件形态各异的中药手作诞生，现场弥漫的不只是草药清香，更是亲子协作后的成就与温馨。期间，儿科医生贾晓、妇产儿科护士长孙琼琼还分别就秋季传染病预防知识，护士长孙琼琼分享居家中医养生小妙招话题进行分享。他们不仅现场演示了洗手七步法等日常细节，还将中医养生融入居家场景，科普小儿特定穴位的按揉技巧。互动环节中，两位医护给出的个性化建议，让每位听众都感到问有所值、学即能用。下一步，敦化市中医院将继续走进社区、学校、企业，开展更多形式的中医药科普与体验活动，让中医药文化真正火起来，汇集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百姓，让千年岐黄智慧在家庭日常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守护健康、传递温暖的幸福纽带。
1: 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屏障，坚决防范化解消防安全及各类生产安全风险隐患，连日来，由镇武装部长带队，联合镇消防、公安、应急办工作人员，深入辖区生产加工企业、商超门店、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以严监察、实举措打牢基层安全底线。在服装生产车间，检查组聚焦纺织行业消防安全突出风险，细致核查消防器材配备是否达标，电路管线是否规范铺设，疏散通道是否保持畅通。针对车间物料堆放密集、用火用电负荷大等特点，叮嘱企业负责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规范原材料分区存放，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及时清理。

0: 车间易燃杂物，从源头遏制火灾事故发生。在辖区商超，工作人员对消防设施运行状态、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完好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并逐一排查了电器线路老化、货物违规挤占消防通道、消防器材过期失效等隐患。检查人员现场指出问题短板，要求商户立即整改，严格落实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切实保障经营场所人员生命安全。 此次排查坚持问题导向，对发现的消防安全、生产安全隐患现场登记造册，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实现与责任人，实行消耗闭环管理，同时检查人员向场所负责人、从业人员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初期火灾扑救、应急逃生自救等消防知识，引导大家主动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全面绷紧消防安全防护弦。 下一步，大势头阵将持续紧绷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之前，常态化开展重点领域防火巡查督导，紧盯薄弱环节补齐安全短板，不断健全隐患排查长效机制，以严实作风，抓实各项安全防控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证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部门联合部署，做好稳投资工作。
0: 前7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云南物业服务5量5公开。

人民网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部门召开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分析当前投资形势，研究布置重点任务，加力加紧做好稳投资各项工作。会议提出，今年以来，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投资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面对当前投资运行中的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主动作为，立足实际，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对稳投资各项工作作出部署，一是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促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作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资金，严格执行资金监管，保障资金及时支付。二是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三是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抓紧谋划一批重点项目，多渠道筹措项目建设资金，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确保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四是精准高效强化用地、环评等要素支持，针对性加强场景、数据、技术、人才等新型要素保障。五是扎实推进重点领域价费改革、数据共享、应用场景拓展、标准规范制定、组织模式创新等工作，持续加大软建设工作力度。六是抓紧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发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项目机制建设运营，落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各项政策，建立健全民营企业问题反馈和协调解决机制，千方百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七是按照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要求，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做好项目前期工作。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今年前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前七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前七月，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

0: 人民网消息，为增强物业服务透明度，云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物业服务五亮五公开制度，保障业主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通知要求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坚持依法依规、公开透明、动态更新、业主监督的原则，内容涵盖物业服务企业营业执照、物业服务事项、物业服务收费、公共收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办事时效承诺等，应在小区业主的主要活动场所、物业服务中心等醒目位置设置公开栏进行张贴公开。五亮内容包括亮身份、公示物业服务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亮评价、公示上一年度信用评价评选结果、亮人员、公示项目经理及客服、消防管理、工程、秩序、环境等岗位负责人姓名、照片、联系方式及资质情况、亮标准、公示收费标准、依据及收费方式、亮承诺、公示企业在服务实现、应急响应、投诉处理等方面承诺，如24小时报修响应、一般投诉3个工作日内反馈处理结果等。五公开内容包括公开服务内容、物业服务合同核心条款、小区共用部位和设施设备维护保养计划及执行计划、公开物业服务费收支情况、包干制项目公开当年收支总体情况和结余、酬金制项目公开上期结余、收支预算、实际收支及酬金提取情况、收费具体到各楼栋应收和实收金额、不得公开未缴纳物业服务费的业主个人信息、公开公共收益收支情况、利用业主共有场所、道路、车位、空间、设施进行经营所产生的全部收益收支情况、公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情况、上期结余、本期支出、本期结余、公开监管部门、运维服务单位信息，包括住房城乡建设、市场监管、消防、公安、城管等行政主管部门和水电气网等专营单位的服务及投诉举报电话。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突围加速度，
0: 中央民族乐团等推出民族交响合唱《向光而行》。

人民网消息，最近人形机器人又吸引了全国乃至全球的目光。先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会上展出的大量国产人形机器人不只是翻跟头、秀特技，还现场演示起工厂干活、家务服务等。紧接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鸣枪开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拼的是背后的技术实力。一连串火热场景表明，国产人形机器人正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向家庭里用起来，工厂里干起来，加速进化，跑出突围新速度。人形机器人被视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的又一颠覆性产品。据测算，机身智能有1:10的产业乘数效应，而人形机器人是机身智能的最佳载体，集合了多重技术，有很强的产业链带动作用。如果说计算机延伸了人脑，智能手机延伸了人的感官，新能源汽车延伸了人的腿脚，那么人形机器人延伸的是人的全身行动能力，能推动人工智能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现实。行业预计，未来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有望比肩汽车产业体量。要释放这样的产业潜力，就不能只追求样机的表演效果，必须跨过实用化落地这道关口。行业对人形机器人的评判标尺，已从早期看动作做得有多炫酷，转向能不能稳定完成真实任务。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国产人形机器人不再一味追求博眼球的表演，实操演示成为主流，灵巧手抓取、环境感知、自主决策等关键能力集中亮相，减速器、伺服电机、机器人大脑等核心零部件同步展出，整机与产业链配套齐头并进，产业的底座愈发扎实。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跑有多方面优势，2026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达97%，依托多年积累的制造业根基，我国作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拥有完备产业链、快速配套能力和成本等优势，国内工业、物流、服务等领域场景资源丰富，也孕育了丰富数据，为人形机器人提供边工作边学习、越用越聪明的土壤，政策、资本、人才共同构筑起完善的创新生态，推动技术成果高效转化。从会表演到能干事，人形机器人仍需跨过3道坎。技术可靠性是基石，从偶尔成功的演示效果到次次稳定、全程可靠的工程能力，是机器人落地最难突破的一关。商业化成本是关键，降本增效、可量产，让企业用得起、划得来，是机器人从秀场走向市场的第二道必经关卡。真实场景的适配能力是现实考验，真正能上岗的机器人必须学会灵活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工况，满足千行百业的差异化需求。

0: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中央民族乐团获悉，赣州、延安、北京三地院团携手推出民族交响合唱《向光而行》，让长征这一经典题材与新时代的观众重新相遇。《向光而行》由中央民族乐团创作出品，并携手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赣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多家单位联央演出。据介绍，全剧以高度抽象的艺术手法对长征做剪影式呈现，以光为核心意象贯穿全剧，共设8个乐章：戏曲与微光、火光、曙光、霞光、星光、荣光及终章《向光而行》。音乐自人声吟唱中起幕，历经陆战之火、遵义曙光与沿途民族情谊，至二胡协奏曲《星光》，以朴实的旋律咏怀英雄，既以不断积蓄的声场定格会师的荣光，最终奏响精神薪火永续、步履向光而行的时代强音。《兴国山歌》《陕北民歌》等素材经作曲家采风甄选融入其中。演出拟定于10月13日在江西赣州大剧院首演，10月19日在陕西延安大剧院展演，11月8日亮相北京国家大剧院。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立秋后心血管病高发，3个防护雷区要避开。人民网消息。

秋后天气虽逐渐变凉，但秋老虎余威尚在。较大的昼夜温差会导致人体的血管收缩，引起血压波动，从而增加心脏负荷。这对心脑血管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今天就来盘点三个心脑血管养护方面的常见误区。误区之换季时输液能预防脑梗，季节转换之际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之时。不少人误认为输液可以冲走血管内的动脉硬化斑块，起到疏通血管的作用。其实，盲目的输液不仅无法养护血管，反而可能会加重心脏或肾脏的负担，甚至诱发心力衰竭。误区之换季能自然降低血压，有些人血压稍高却不以为意，认为换季后自然会降下来，这是错误的。季节转换的时候，血压波动会更加明显。高血压患者需要坚持规律用药和监测血压情况，切勿擅自停药或者调整剂量。此外，立秋后在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地区，老人、儿童及有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冠心病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早晚更要做好头颈部及腹部的保暖。误区之喝醋或红酒可以软化血管，目前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喝红酒或者醋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过量饮用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在心脑血管养护方面，还是要遵从医嘱，注意合理膳食、适当运动，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控制血压、血脂和血糖。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哦，
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

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生生相伴。
7: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8: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7: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8: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7: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